0: 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 还在为买车险纠结？买车险就是买平安，理赔一键包办，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可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投保热线4008000000。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好，早间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 G3 京台高速的河徐段，现在呢，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到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那预计工期呢，持续到9月20号结束。更多高速路况信息，您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或者是高速路况，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进行详细查询。
2: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4: 新学期开学，校园教学楼宿舍人员高度集中，用电用火风险随之上升。学校要重点排查宿舍插排、撕拉乱接、大功率电器违规使用等问题，严禁学生携带危险物品。楼道安全出口不得堆放书本杂物，保证疏散通道畅通。要组织学生熟悉逃生路线，普及火场避险常识。教职工定期检查消防器材、应急照明，利用班会开展安全警示教育，提升师生火灾防范与自救逃生意识。
5: 好，再来关注的是匠人制装。这眼下装修旺季啊，又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请您注意了，今天给大家带来匠人制装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那第一呢是送空调，家里边有几个卧室啊，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是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呢也是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是免费赠送。
3: 除此之外呢，像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水管电线呢不限米数，电线也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会更长。那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的朋友呢，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的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装修的报价清单。热线电话是0551-6556-0303，6556-0303。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3: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像目前呢，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桥的西向东呢是前山路一直到五里墩，东往西目前全线压力都是比较大，特别是在二环河西出口是大流量，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南二环的东往西也是要特别的留意，目前呢也是全线桥上反而比地面上的压力更大一些，也还是建议大家呢尽量可以选择桥下的通行，桥下目前是绿波通行，您可以放心选择。金站高架桥北侧呢是南往北，在黄山路转南一环的位置，靠近南边西右路的南北双向桥上的车流量都偏多一些。合肥黄埔高架要关注的是南北两端，南往北是黄山路上五里墩，北往南是转二环匝道处有车辆在缓慢通行，以及马鞍山路高架桥的北往南的方向，现在呢是在望江路到南二环南往。

0: 往北是龙川路到望江路岔口处，速度呢也会比较的集中一些。郎溪路高架的北往南的方向，在新安江路一直到前方的是靠近南非河的位置，速度呢也是比较的缓慢一些。像北边的北二环高架的西望东，现在呢是在阜阳路一直到后方的是靠近蒙城路的位置，也仍旧是有车辆在缓慢通行。城市的环线南一环的东往西是在马鞍山路一直到前方的金屯，西向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西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车辆行驶呢也是相对的集中一些。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受前方施工的影响，现在呢东往西尾部呢是到了宁国路的附近，建议大家尽量可以选择辅道通行来避开桥上和主线的环形。西二环的北往南要特别留意的是，繁万路的北转东辅道上和天达路到集贤路施工点的北往南主线辅道上，目前呢也是两处节点，车辆行驶会缓慢一些，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事业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年一度的黄金品谢季终于来了，中秋眼瞅就要到了，送什么都不如送一张大闸蟹蟹卡，体面、实在，人人爱吃。不管是自己日常解馋、走亲访友、送礼，还是商务答谢，高端又有诚意。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千呼万唤的来自阳澄湖的美味金秋阳澄大闸蟹蟹卡，从源头替大家把控品质，售后有保障，兑换无烦恼。今天大闸蟹蟹卡售卖第一天，给大家尝鲜福利，公蟹三两，母蟹二两，4对8只的大闸蟹蟹卡都是来自阳澄湖优质水域的大闸蟹，青背白肚，黄毛金爪是它的显著特点。而且今年大闸蟹长势特别好，饱满鲜美的蟹黄、蟹膏，金黄油亮的色泽和紧实鲜甜的口感，就等各位来预定啦。关键咱们的大闸蟹价格非常划算，只要一杯奶茶钱。今天公蟹三两，母蟹二两，4对8只的大闸蟹蟹卡，尝鲜价只要298元，只有自有大闸蟹养殖基地才这么低的价格，并且全部都是去神净重，到手足斤足两。而且现在下单买一单送一单。298元到手两张阳澄湖蟹卡，都是公三两、母二两，共16只，平均每张蟹卡只要149元，一只大闸蟹18.6元。今年大蟹多，小蟹少，这个规格只卖4天，4天后就没有这个规格了，也没有这么大的活动力度。锁定这一波特惠，赶紧到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团购下单，同时给大家做到6大售后保证：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缺称包赔，而且全部都是去神净重，足斤足两。如果收到有任何售后问题，联系我们商城客服，秒处理，秒赔付。
5: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2: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7: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是
8: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9: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6: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3: 好，早间8:10，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10: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3: 刚才呢，在我们908的官方微信上，有听友在问说908，大闸蟹在哪儿啊？去年买的品质还可以，家人挺喜欢的啊。还有人在问说在哪儿买？很简单啊，直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边呢，回复关键词团购啊，直接回复关键词团购两个字的，就可以直接啊去下单了。好，那今天早间呢，因为是开学的第一天嘛，其实啊，这个关于开学今天早间的大流量，我们已经是感同身受了。同时啊，眼下各个高校也在陆续迎来开学季，而一些高校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体也成为了迎新现场的智慧小助手，让新生呢从踏入校园的第一刻起就可以感受到人工智能所带来的便捷。而在新学期，不少高校还将会有 AI 赋能专业建设和课程的升级。
11: 这两天，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迎来了5000多名本科新生。由于选宿舍、缴学费等大部分环节已在线上提前完成，在迎新现场，新生们只需刷身份证、完成认证，不到2分钟就办完了全部手续。学校还新推出 AI 领航员智能迎新平台，新生只需要向 AI 领航员提问，就可以第一时间获取报到相关信息、校园衣食住行指南等等。
12: 我问了，比如说学校的快递点在哪儿，有什么具体的地址什么的，他都直接给出来了，我觉得非常的高效，也对我非常有帮助。
11: 从机器狗搬运工到 AI 辅导员，复旦大学的迎新现场同样科技感满满。这个小小的机器狗搬运工承重可达40公斤，不仅能够轻松背起行李箱，面对台阶、楼梯等复杂地形也是如履平地，让新生们的行李可以从校门口直达宿舍楼。而复旦大学专门为新生们设计的 AI 辅导员智能体，更是助力新生快速适应校园生活。
12: 作为新生第一次面对新环境，还是会有很多迷茫的地方，它使得我随时随地都可以获得准确并且迅速的答复。
11: 这个新学期，高校纷纷推出人工智能相关课程和微专业，并对传统专业进行迭代升级。北京邮电大学推出人人有算力计划，为每名新生配备专属 AI 算力账户，多所高校已将人工智能通识课设为必修课。复旦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搭建了从通识到进阶、从基础到专业应用的完整课程体系。
13: 首先，我们以导论课作为基础，建立起大家对于人工智能从理论到技术应用到宏观的认识，再以专业课的层面去加深学生对于本专业人工智能知识的深度融入的理解，同时还辅佐以非专业的方式帮大家重点去培养自己的能力。
3: 到开学了，那近日呢，湖北文理学院大三学子董帅范，他因为呢晒出了他在学校考取的100本证书，也引发了网络的热议。
14: 我是来自襄阳的一名考取了100本证书的大学生，大四我的计划是完成学校的毕业设计，答辩优化100本证书中所掌握的认知模型，为未来进入企业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将100本证书中所学习到的知识点学以致用。
10: 面对考证达人盲目刷证等声音呢，他认为考证不是简单的堆数量，而是给自己搭建一个认知的模型，提升跨领域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他认为啊，单张证书或许作用有限，但是在备考的过程当中习得的知识架构和思维方式，以较低成本完成认知升级。目前呢，他已经取得全媒体运营、 AIGC 应用等相关证书，为职业规划打下基础。
3: 是的，这3年啊，考取100本各类证书，有网友为这份坚持点赞，认为能够长期保持学习、不断考证，一定是有着过人的毅力。但是也有网友提出了疑问：证书应当在精不在多，一味的追求证书的数量，是否真的有意义呢？
10: 而面对刷证的质疑，董同学呢也回应说：“因为自身能力有限，希望通过多维度的学习，为未来发展多铺一条路。”那湖北襄阳市人社部门也是提醒啊，求职市场其实更看重专业能力和实习经历，考证一定要结合自身的实际，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
3: 没错，尤其呢是我们新学期开学了之后呢，很多的同学对于新学期的工作和学习啊，可能也是要有更多的规划。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呢，在908的官方微信上，有听友呢可能真的是对这个大闸蟹很关注啊，很多人在问说怎样团购蟹卡啊？很简单，直接回复关键词两个字啊，团购两个字，直接回复关键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好，稍息一下，欢迎稍后呢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节目。
15: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5: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7: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8: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好，继续关注新闻。今天呢是孩子们的开学日，但是就在前几天的深夜，重庆一名高中男生的一个报警电话牵出了一件让民警们哭笑不得的暗中案。书包找了回来，但是在书包里边那本暑假作业却不翼而飞了。
19: 8月25号晚，重庆綦江区公安局古南派出所接到学生小张报警，称自己在小区玩耍时将背包放在了楼栋大厅，转身回来却发现背包不见了。
20: 包里面有我的身份证，还有我家里面的钥匙以及我的作业，这些都是民众的事情，我觉得警察会管这些事情吗？然后我就想到报警这个事情，我就去打了110。
21: 附近正好有一个摄像头，我们调取监控发现报警的同学把背包放在大厅的角落，十多分钟后一名路过的群众把背包捡走了。
19: 民警联合社区工作人员逐户排查，很快找到了这位误将背包当成垃圾捡走的居民。可小张清点物品时发现身份证、钥匙都在，唯独暑假作业不见了，他心头不由暗喜，生出了一丝侥幸。
20: 肯定是开心啦，可以不用做了呀。然后我给警察说了我作业不见了，也他们就说他们要给我找作业，我说要不你别找了吧，他说不行。
21: 我们再次上门找到拾走背包的群众仔细询问，对方表示自己并未打开背包查看，更不曾拿过包里的暑假作业。
19: 在民警的循循善诱下，小张猛然想起自己的暑假作业可能是遗忘在了同学家里。随后民警前往小张同学家，找到了他的暑假作业。
21: 在带回来的过程中随便翻了下，发现全是空白的，只有个名字。
20: 我准备就是那天晚上准备做，然后结果他们说让去玩，然后玩着玩着书包不见了，然后就没有做，有点累啊。原本可以不写作业了，他给我找到了。
19: 民警对小张财务遗失报警求助的做法予了肯定，但也提醒不能抱有逃避作业的侥幸心理。
1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北京时间昨天，39岁的阿根廷巨星梅西在社交媒体上宣布正式从阿根廷国家队退役，结束21年的国家队生涯。世界杯决赛也成为梅西国家队的谢幕战。
22: 梅西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宣布正式退出阿根廷国家队，没有发布会，没有预告，只有一段写于一个多月前的话和一张原稿的照片。决赛那天，新泽西下着雨，阿根廷0-1输给西班牙，雨落在梅西身上，他没有立刻离开球场。整届赛事他打进8球，送出4次助攻，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在3届世界杯决赛首发的球员。但39岁的身体已经掏空了自己，加时赛他的双腿再也迈不动了。那封信写于7月21日，决赛结束后2天。今天在我父亲的事情之后，我比以往更加确信。2026年8月7日，梅西的父亲豪尔赫梅西在罗萨里奥去世，终年68岁。梅西赶回故乡奔丧，那个人是父亲，是朋友，也是陪他走过整个职业生涯的经纪人。大家在世界杯结束后知道，世界杯期间豪尔赫一直躺在病床上，从今年1月起他重病缠身，阿根廷媒体后来披露是结肠癌。世界杯开赛前 前，病情急剧恶化。那是父亲第一次没能出现在梅西的世界杯现场。父亲希望他参赛，梅西告诉自己要闯进决赛，这样父亲就能去旅行了。他进了决赛，父亲没能到场，他想把冠军献给他，也没能做到。小组赛首战对阵阿尔及利亚，梅西上演帽子戏法，打进第一球后，他捂住脸哭了。赛后他说，这件事和足球没有半点关系，外界看到的是进球、胜利和领袖，他承受的是另一些东西。决赛后两天，他写下那封告别信，这是一个让我心痛的决定，但我明白时候到了。我向你们发誓，我始终倾尽所有，不只是近年来赢得一切的这些年，此前也一样，我始终为这件球衣拼搏，付出全部，只为给你们带来快乐。我已经掏空了自己，再也无力给予更多。身后有一批非常出色的年轻人，他们配得上这里。我安心而自豪地离开，因为我和队友们一起曾赠予你们梦想般的时刻。21年国家队生涯，6届世界杯，207次出场，125粒进球，68次助攻。他留下的冠军是2005年世青赛冠军，2008年北京奥运会金牌，2021年美洲杯冠军，2022年欧美杯冠军，2022年世界杯冠军，2024年美洲�杯冠军。世界杯总进球21粒，历史第二。从2021到2024，他带着阿根廷完成了国家队大赛3连冠。他把21年都放进了那件蓝白球衣里。父亲走后，他在悼文里写：“我不知道没有你我会怎么做，不知道该如何继续前行。我以前只是踢足球，而现在我非常怀疑自己还能坚持踢多久。你从一开始就陪在我身边，离终点就差那么一点点了。为什么你不能再多坚持那最后一点点？我们一起走到终点了。”现在他先停下来了，一切来得如此突然。我们总以为告别会有预兆，会有一场盛大的仪式，会有足够的时间去准备一句再见。可真正的告别，往往只是一个人安静地停下脚步，把球鞋放回原处，然后轻轻说：“我不能再跑了。”我们该怎么告别呢？像告别一个时代，像告别青春里那个永远奔跑的时候，他站在那里就承载了无数人的青春。如今他转身离开，我们才发现，原来青春早就跟着他一起悄悄走远了。
3: 是的，感谢梅西把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了阿根廷国家队，历经沉浮终得圆满。而前两天呢，看美职联的比赛，梅西为迈阿密队打进了4个进球，完成了大四喜。看到那一刻，梅西笑得非常的开心，也愿梅西继续在美职联的绿茵场上自在驰骋，开心的享受足球。蓝白十号的传奇将永远被铭记。
10: 好，早间的8:23以上就是今天口子教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达伦朱杰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李李，总监制邵震，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0: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再来关注乐扣908，那开学上星季来袭，防晒吃穿好物呢是一站备齐。来到就是乐扣908的好物推荐时间，有请欢姐来和您去推荐一下。欢姐你好。
1: Hello， 主持人早上好。乐扣908商城大牌也疯狂活动正式上线啦，专柜里舍不得下手的大牌今天全场通通五折，想要气质通勤巴宝莉经典外套、开衫、围巾直接半价，日常出门凹造型香奈儿、迪奥、Gucci、时尚太阳镜五折带回家，年轻人喜欢的 MLB 潮牌的包包、帽子，耐克、阿迪达斯的潮鞋，全家穿搭一站式搞定。想要给自己添点闪亮的配饰，像施华洛世奇水晶首饰，送礼自用都体面，不用等年终，不用凑满减，没有复杂的套路，直接五折拿下，机会难得，库存有限。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乐购908大牌也疯狂活动就在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Nike Cortez 经典阿甘鞋。懂鞋的朋友们不用我多介绍，这双鞋可是耐克家的经典爆款，不管是运动穿搭还是日常休闲都非常的百搭。先跟大家汇报一下价格啊，专柜呢日常原价598元，今天乐购908商城大牌宠粉福利直接给到五折秒杀价，到手仅需299元，对半砍的力度，正品的 Nike Cortez 阿甘鞋200多元直接带回家，错过今天再想这个价格入手恐怕不太可能了。 了。经典复古的阿甘版型，流畅的鞋身线条，简约又高级，男女同穿，情侣穿，学生穿，上班穿都超合适，真正的百搭不挑人，一年四季都能穿。今天正品 Nike Cortez 经典阿甘鞋现在是五折直降，到手仅需299块钱，35码到45码齐全，多色可选，花平价鞋子的价格入手一线大牌经典款。

0: 爆款，颜值舒适度直接全部拉满，真的是太超值了。库存尺码是有限的啊，千万别错过了这波福利。今天除了这款耐克阿甘鞋，我们乐购908商城还给大家带来了美味又有营养的大溪地超值牛排套餐，到手整整十片装，只要99块钱。咱们套餐里面啊，品类搭配的非常丰富，像大溪地的亚纳索整切菲力牛排100克有2片，云起黑椒牛排400克有5片装，西瑶记小如意菲力牛排我们有100克有3片装，整整10大片，每一片的净含量都是100克，分量是实实在在，更划算的来了。今天下单不是只给您安排牛排哦，还有超多赠品，比如下单就赠送您一瓶160克的黑椒酱汁，以及精致的刀叉一套，以及2包意大利面，以及还没有完，还有一袋250克的鸡块，这么多真的只要99块钱，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好，再来看到即时路况信息。有听友反映呢，目前合肥市繁华大道和天都路交口，这是由北往南方向，信号灯前20米左右呢，有一辆大货车抛锚，占据了右侧的第二车道啊，右侧第二的直行车道。那么受到这起单方事故的影响，那路口的排队的情况呢，还是比较明显的。好，再来关注家装置装，那自己装修怕麻烦，买家具软装花销大，其实很多业主啊都有这方面的困扰。
2: 是的，家装置装刚好解决这个难题啊，他们的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活动9月限时开启了。
1: 这具体都有哪些福利呢？
2: 福利是免费送，首先是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然后呢19件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全部包含，瓷砖卫浴木门主辅材呢免费升级为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也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
1: 是的，等于啊这装修的硬装搞定了，空调和家具软装也直接配齐了。
2: 是的，实打实帮业主省下几万元的装修预算。安徽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呢，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省下软装的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装修的报价清单。热线电话是0516550303，6556-0303。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爱的，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6: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集成灶，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16550303，6556-0303。
7: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8: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9: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9: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0: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折扣，折后只要692元。
9: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0: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1: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0: 胖，张老板，早上好，打卡302天。
1: 打完卡以后，后面不再跟了一下。今天早上好堵啊！今天早上正式开学了，合肥市区的各个学校门口的这个送孩子的家长们真的好多呀。熟悉的早高峰的味道呢，又来了！哎，朋友们，熟悉的早高峰又回来了。
2: 刚才有朋友说，耶，怎么到现在悠悠大炮还没有上节目啊？
1: 谁说的？
2: 怎么回事？我孩子都送完了，怎么他们俩还没上节目？哦，原来是我们家娃上中班了，时间提前了。
1: 提前到8:30了是吗？
2: 就8:30之前入园。
1: 啊，8:30之前入园。
2: 嗯，那也就是说他可能在送娃的路上原本是可以听到咱俩节目的。
1: 啊。
2: 或者说是送完娃咱俩都已经快到那个
1: 标个网了，
2: 哎，那也倒不至于。结果他自己现在说怎么回事？
1: 先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全省东北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呢是29到31度，江淮之间27到29度，江南北部28到30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最低气温江北20到22度，沿江江南22到24度。省会合肥目前是小雨的天气，室外温度27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4，空气质量优。
3: 今天上幼儿园，老母亲依然很坚强。
1: 第一天上幼儿园，老母亲依然很坚强，是吧？啊。这就不得不提当年的王姐，第一天送他们家的孩子去上幼儿园，那哭的，两个人一起哭，
2: 孩子在里面啊，妈妈，
1: 孩子在里面哭，妈妈在外面哭啊，宝贝。
4: 哦，打卡，差点忘记打卡了，打卡第109天，集中打结束。
1: 你都忘记打卡了，那我们就中间作废了，我们是不能中间断的。
2: 哦是的呢，
1: 你要断了就不行的哦。安徽 ED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D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 69。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苏警官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仍在持续当中。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方兴大道，在靠近泸州大道的位置东往西，此前呢有事故发生，事故呢已经被交警撤除，但是呢目前呢是缓行路段，建议大家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像长江西路高架的东往西，在前山路上方和前方的西出口也是大流量，像南二环高架桥呢也要特别的留意了，受前方施工缓行的影响，目前南二环高架的全线东往西压力还是偏大的。马鞍山路高架的北往南，在南二环的正上方，郎溪路高架的北往南是靠近南飞河的位置，都是缓行的路段。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玉溪路到前方南新闻桥，西往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西一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北往南主线上速度呢也比较缓慢。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惠州大道的东往西，西二环靠近集贤路施工点，南往北的尾部是在习武路，北往南是长江西路到集贤路，以及北边的西二环与繁化路的北往南主线辅道上也是大流量，请行驶的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快乐出发，
1: 即刻开趴。
0: 早间的8:3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
2: 快乐出发。
0: 大家早上好，我是神兽终于归笼了的悠悠。
2: 我是终于在早上看到那么多的家长又回来了的燕大胖。
0: 我们就是
2: 又胖了组合。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管你哪个都开学了。
0: 都开了，没有没开的了。
2: 管你哪个都开了。
0: 怎么了？这么开心啊？
2: 啊！
0: 不过我大概懂，就是神兽归笼了之后的大家那种状态特别好，因为你不用每天被他缠着说无数遍的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爸爸，我们出去玩吧。
2: 错了，主要是在家里面的时候，孩子们他们会变成10万个为什么，然后家长有时候为了敷衍他，或者是。想要得到片刻的安宁，所以就会跟他说如果小朋友话说的太多的话，牙齿就会早的掉光了。
0: 胡扯吧，这个应该没有吧。
2: 或者小朋友说的话说的太多的话，嗓子就变哑，然后以后就会变哑巴哦。
0: 不会吧，
2: 人这一生总共就只能说这么多话
0: 哦。不会吧，
2: 就打个比方，
0: 这种骗局
2: 你总要往我们的话题上面引一下吧。赢啊！
0: 不是，我只是觉得你刚刚打的那两个
2: 都有点太狠人了。
0: 对对对，都有点太狠人了，可能真的会吓到小朋友。
2: 所以，
0: 因为我一般跟他讲的是什么，就是你如果你不吃蔬菜的话，
2: 你就拉不出。
0: 对呀、啊，是的呀，你的这个小便便在肚子里，因为我带他看了其他的绘本嘛，什么大肠小肠人体什么之类的，那他就会在里面死死的住下，然后就会说，哼，我在这里不走了，我看你怎么办。不管是不是、
2: 哦啊、
0: 不管是不是骗人的、
2: 哦、
0: 但我觉得有的时候它是有用的。今日话题、哦、说一说你在你的小时候深信不疑的一个骗局到底是什么。是吃了西瓜，然后瓜子儿如果说被你吞到肚子里了会长出西瓜，还是你的压岁钱哎，只能妈妈给你留着，其他人不能拿，你也不能拿，还是妈妈什么时候就给你。投稿人说这个也很有意思，他说哟大胖你们好，有一个好玩的小故事跟你们分享一下啊。我在给我们家小孩读绘本的时候，读到月亮的章节，突然呢我就想到啊，在我的小时候我奶奶跟我说的话，不能用手指月亮，不然月亮会下来割你的耳朵。我当时信了好多年，每到晚上的时候我都会把手给收起来，就是连指都不敢指一下。然后晚上呢路过窗户边的时候，我还会下意识的摸一下自己的耳朵还在不在，因为我怕它掉了，只是我还没有感觉到。后来有一天上学，老师问谁能指一下月亮在哪儿，全班都举手了，我也举手了。指完他的那天晚上我一直在摸耳朵，因为我很害怕我的耳朵掉了。第二天醒来耳朵还在，然后呢我才开始怀疑奶奶那些年说的东西是不是真的。不是那一刻我才不信的，是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在信或不信之间反复了很长一段时间。
2: 后来我就发现呢，好多人都被类似的话术给骗过。吃西瓜子肚子里面会长西瓜，压岁钱妈妈先帮你存着，你是从垃圾桶里面捡的，晚上不能剪指甲。现在想一想确实觉得有一些好笑，但是小的时候我们是真信过。
0: 对对，
2: 那些话好像就是旧照片一样留在了你的记忆里面，你都不需要打开它，你也知道这些在哪里。所以问一问各位，你们小的时候被什么样的话术给骗过？
0: 哎呦，那可太多了。
2: 是怎么发现自己被骗的？哪一刻是觉得好笑？
0: 哪一刻是
2: 你又觉得有一点失落？
0: 我从小是爸妈从垃圾桶里捡出来的，但是、
2: 哦、
0: 这句话不是我爸妈跟我讲的。我觉得我爸妈还是一个就是、相对于来说比较开明的父母，并且会把我当成一个就是大孩子了，这么说吧。 虽然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挺小的，要不然怎么会被这些话所骗到呢？是家里面的一些亲戚，特别是在那种假如说爸爸妈妈在上班，然后家里面没有人需要托他们照顾我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了，
2: 你爸爸妈妈不要你
0: 了，你爸妈不要你了吧，我跟你讲，你爸妈
2: 你就留在这边做我们家女儿了，
0: 都是假的，对，我跟你讲，你爸妈根本都不喜欢你，从小都是给你从垃圾桶里捡出来的。然后我那个时候可气了，我真的就是我记忆当中有那个大概的印象，就是我当时双手叉着腰跺着脚说，哼，我才不是我爸爸妈妈，不好意思，这里讲淮南话啊，我跟你讲，你们都胡扯，我才不是俺爸妈从垃圾桶里捡回来的嘞。
2: 胡扯前面可假了，其他的词
0: 啊没有小
2: 哦小哦，
0: 气得要死，你们都不要讲了。
2: 讲完就哭啊，
0: 对，大概是这样子
2: 啊，所以就是关于这些真相可能我们早早就已经认清，但是在认清的那一刻你是觉得有一些好笑呢还是有一些失落呢？
0: 我觉得有点过分啊，为什么要跟孩子开这样的玩笑？
2: 对，就是哎，
0: 就为什么就我刚才讲的这个什么，你从小你不是你爸妈亲生的，
2: 就一定要逗，
0: 你从垃圾桶里面捡回来的，你爸妈不要你了，就是为什么从小他们一定要跟我们说这样的话，
2: 就是要逗啊，
0: 我真的觉得很气。而且呢就是这让我回忆起来我小时候一件事情，我这也是后来我妈妈跟我说的啊，就是邻居家有一个大姨特别烦，为什么呢？因为小时候啊我们住的那种阳台其实跟邻居之间也许就只有一个木板子隔着的那种状态
2: 啊，就不隔音，
0: 对，也不隔音，有的时候呢甚至说大家可能都是一个单位的，然后都熟悉了之后啊，阳台有的时候是能互相看到对方的，甚至说如果你住在一楼二楼的话，你走在就是外面的一些路人都能看到你家里面阳台里面人在干嘛。那个时候我坐在阳台里面吃坐在阳台上面吃饭，然后妈妈在喂我饭，我们家是住三楼，然后隔壁家的有个大姨大老远的从远处就回家嘛，回家就看到我了，然后就开始了，不要吃啦，我呀你妈妈少什么给你吃啊，怎么又给你吃骨头不给你吃肉啊，你看你那么瘦，不要吃啦，你下来玩吧，来大姨带你玩。如果说这个情景带入我，如果是我妈，我都能气死。小孩好好吃个饭，你跟他逗什么？娘，你可烦啊！小朋友长得瘦，他们就逗。你看，你妈天天就给你吃骨头，肉都给你妈吃了吧？
2: 小朋友长得胖，他们就说。啊，我是长得胖的那个，
0: 我是瘦的那个，
2: 我是胖的那个。你爸妈给你们吃什么了？给吃尿素了？
0: 真的
2: 啊？因为我们厂子里面生产尿素。
0: 我的妈！
2: 我们叫洞庭氮肥厂。
0: 我好气！
2: 我们厂子里面就生产尿素。啊，
0: 那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你
2: 不会？我会很自豪。
0: 哦，这样是吧？
2: 对，我就是吃尿素长大的，所以脑子从小脑子就感觉不太好的样子了。所以今天跟各位聊的是你小的时候深信不疑的一个骗局，双引号的一个骗局啊，是什么啊？微信可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下。我小的时候一直觉得在那个市场上面打的那个弹珠啊，打不到钱是我的技术不行。
1: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

0: 0815555588，各大商场有售。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在家里打雨伞，不长个子喽。
6: 家里不能打雨伞。
7: 好，虽然不都有一个说法叫
8: 玩火
7: 还要玩壶来水嘛。
6: 啊，对，
8: 就是玩火会尿床。
6: 啊，对对对，
8: 玩火，
6: 对对对，是的。
8: 跟其他的不太听得明白的朋友来讲呢，一下意思就是玩火呢，就按照我们自己的理解叫玩火会尿床。小朋友玩火呢，他们可能会促进他们的尿液的形成，是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别讲是合肥地区，我小的时候呢也曾经听爸爸妈妈这么说过，但是后来回想一下，不是讲关于玩火你就会一定尿床或一定会有尿意，而是家长担心孩子在家中玩火引发火灾，或者在外面玩火引发火情，所以才会有一个全国家长统一的一个说法，叫玩火会尿床。
6: 啊，对对对对对，那这个其实我还可以理解的，对吧？那我想知道，淮南有一种神兽叫老毛猴，它到底是什么呢？
8: 老毛猴不是人贩子把人你拐走的那个吗？
6: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这个也其实是一种善意的，但是我小时候就一直脑子里在幻想，就是老毛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生物，然后但是晚上呢是肯定不敢出门的
8: 啊，
6: 因为老毛猴会给你抓走。
8: 抓到哪去你
6: 不知道呢，老毛猴长什么样呢，
8: 就是啊，
5: 太多了。
9: 悠悠，你是被开玩笑的，而我是真的被骗来的。
8: 啊？姐妹，就你是玩笑照进了现实吗？
5: 过去那个信息不法的，有的时候不但有那种叫骗局吧，还有那个。
8: 以前不仅仅是骗局，还有一些谣言。谣言也是。这种疯传，
6: 对对对，
8: 现在我们的这个谣言呢，你不要以为没有，一样有谣言，
6: 哎，
8: 我们一样需要以示正听啊，
6: 哎，确实是啊，当然这个有一些是骗局，但是当然这个平安车险呢是一定会为您保驾护航，为您守护的。
8: 新车满一年，车险千万别选错，平安车险一步到位，拨打40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没有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修车有质保，免费上门取车，半年检，全程一站式的服务，让您的用车养车没有烦恼。买保险就是买平安，平安为爱护航，省心之选。详询400-0860-0000，400-0860-0000，有不少的朋友可能马上就要车险到期了，所以你们打个电话，第一你可以询个价嘛，对不对？你自己有不同的保险公司，你肯定就可以自己来询个价，询价这个是没问题的，400-0860。第二呢，你打一个这个电话，如果说你觉得之前的就是有一些保险公司你可能承保过了以后呢，觉得服务不太行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啊，哎，你换一家保险公司试一试，对不对？400-0860，400-0860，现在就可以拨打啊。
6: 好的。有朋友说，小时候换牙的时候，家里长辈就跟我说，上面的牙丢在床底，下面的牙丢到房顶。小时候呢，就是床底好丢，但房顶。

0: 真的好难丢啊。还有吃鱼则不食蔬啊，吃泡泡糖不能咽下去啊，会粘住肠子啊。但是也有朋友说口香糖不小心吃下去把肠子粘起来，我太好奇了，我就试了一下没有反应。哎，但是是这样子，我从来都没有把泡泡糖吞到过肚子里，我总是觉得那个东西就因为它是属于那种就是你拽也拽不断，然后呢你怎么着它也没有办法化掉，反正我就挺听话的一小孩。对，啊，接着再来听你们说啊，还有朋友讲的那个，就你让我怎么开口呢？有朋友说吃了耳屎会变哑巴。
1: 有
0: 这个是不是家长也是担心自己的孩子啥都
1: 乱吃？
0: 对，
1: 啥都乱吃。
0: 哎，对
1: 啊，
0: 大概是这样。
1: 讲到了这个这些东西，还有什么左眼跳财还是右眼跳财来着？
0: 哦，左眼跳财，右眼跳灾
1: 啊，
0: 对吧？就是他们会有这样
1: 的，我到现在也分不清
0: 楚所谓的。
1: 对，我到现在也分不清楚到底是左眼跳财还是右眼跳财，但是呢只要我眼皮跳了我都默认我现在
0: 他是跳财。
1: 对，我默认他都是跳财就没有跳过灾，好吧。L 说适当吧，那个我是别人家孩子围绕了我很久很久，伴随着就是各种什么不好的词语啊，直到过年年夜饭的桌上呢，他们还在说我你是谁家的孩子，不是我们家的，我跑了，后来我妈找到了我，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说过这样的话。
0: 就小时候我觉得这些话真的很恶意，就是感觉啊亲戚好像是在开玩笑的，但是实际上根本不是，真的是根本不是，就是你们用这种恶言恶语对着孩子到底是为何，把孩子逗哭了你们开心，看不懂。
1: 对啊，就是把孩子逗哭了以后我们才开心啊，
0: 就为什么要开心呢？
1: 我就有这种恶心、啊、
0: 小孩被你逗哭了然后在那哄了半天都哄不好，你们有没有考虑过他妈妈他爸爸的感受？
1: 那不是我自己的无所谓了，生孩子生出来的不就是为了把他搞哭吗？
0: 这种人啊，就
1: 不把他搞哭的生孩子有什么意思呢？
2: 我回复一下悠悠的问题啊，就这个什么老猫猴啊，还有什么水鬼水猴子啊，这些东西，它根深是什么？是海狸鼠
0: 啊，海狸鼠。
1: 他讲了水鬼，
0: 不是，为什么认为根深是他呢？海狸鼠不是卡皮巴拉吗？你跟我说老猫猴长卡皮巴拉这样，
1: 你一下
0: 我不信，
1: 一下你也就不害怕了是吧？
0: 对，我不信，我一下我就不怕了。
3: 不会写字，所以一下的时候不让吃鸡爪。
1: 吃鸡爪不会写字？
0: 不是吃鸡爪抓钱吗？
1: 那是长大了以后才讲的是吃鸡爪抓钱，然后那个吃鸡翅膀飞得更远，飞得更高。
0: 啊、对对对，
1: 就是美好的寓意这种事情啊，就。这张嘴啊，你想怎么说就可以怎么说，对吧？你吃猪脑，吃脑补脑，你可以这么讲。
0: 对
1: 啊，你也可以说呢，你脑子不好，然后吃点这个猪脑。也可以说呢，好像吃猪脑就只有我只想到了一个以形补形。还能有什么吗？
0: 没
1: 有是吧？
0: 没什么。对，还有很多家长会小时候会说吃鱼聪明，啊，这点也是。我深信不疑，不过我也很爱吃鱼啊，然后呢就各种吃鱼这样子。
1: 爸爸妈妈没有跟你们讲过压岁钱先给你存着吗？
0: 当然讲过啊，还有那个
1: 都讲过吧。
0: 女孩如果吃饭筷子拿得长嫁得远
1: 啊，就习惯性的拿筷子的尾部这么夹。为什么讲筷子如果拿到最尾端的这个地方然后去夹菜的时候感官不好呢？其实是会有一种盛气凌人的感觉
0: 啊。真的吗？
1: 对，就当你把这个筷子拿到最尾部然后去夹菜的时候，你去夹的时候就会有一种盛气凌人的感觉
0: 啊。好吧，还会有这样的误解啊。 来，各位继续在我江东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有哪些小时候啊的骗局让你深信不疑，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不信的，可以来跟我们说啊。当然自己如果装修怕麻烦的话，买家具软装花销大，很多的业主朋友们都会有这样的困扰。不过匠人之装刚好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们的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活动呢是九月限时开启，具体有很多福利啊。首先呢是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送您几台，然后呢19件的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通通都包含，瓷砖卫浴木门等等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水管电线不限米数，那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采用的是欧普的高端国标线，浴火不会延燃，使用寿命更长，而且呢是也是为您的这个新家保驾护航，等于说是装修硬装搞定，家电家具软装全部都给你配齐，实打实的帮业主朋友们省下几万块钱的预算啊！安徽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可以直接预约到店，实实在在的来领取我们诸多的优惠，而且还可以免费领取到您家的报价清单，热线电话是0551-6556-0303 6556-0303

0: 小的时候呢，家里面吃鸡，我妈妈非要让我吃鸡冠，说吃鸡冠就能当官，我就不吃，结果我没有当官。
1: 嗯，
0: 有没有一种可能？他们当时讲的是鸡冠里面的什么重金属含量又特别高了，又怎么样了，不让吃呢？广告之后我们再来讲啊。
2: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祝您久。

0: 事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8: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9: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8: 我赶紧试试，
9: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8: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9: 没错，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下单吧。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4: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2: 车险到期怎么办？选对车险才省心。平安客服快速报价，价格无套路，方案更智能。投保金享道路救援市区30分钟达，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免费代办年结等服务。
13: 4008000000。
10: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4: 上午的9点钟，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昨天对外发布。昨天17点，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残余涡旋移入南海海面，再度加强为热带低压，并有可能再次发展为台风。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合肥市休宁路下穿合福高速合武绕行铁路工程定于9月4号23点起，对休宁路施工范围内道路进行2期封闭施工。其中休宁路从翡翠路至怀宁路段封闭中间车道施工，保留双向机动车两车道加2条人非混合车道通行。翡翠路与休宁路交口封闭翡翠路东半幅施工，翡翠路西半幅南北向北向南保留机动车道加非机动车道加人行通道通行，南向北保留机动车2条车道加人非混合通道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说，将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进行回击。以上新闻来自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琪编辑，大胖播报。
15: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4: 目前 G 三京台高速合许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9月20号结束。

0: 来了来了来了，
1: 说什么来了？
2: 一年一度的黄金品蟹季终于来了啊！你们可以先囤，因为最佳的时间估计还有个大半个月到一个月左右。
1: 那不只要一到九月底。
2: 九月底，我说了大半个月到一个月吗？
1: 大半个月啊，这还有一个月
2: 啊，还有一个月，好，还有一个月啊，这个中秋眼瞅着马上也要到了啊，就是你们这个东西得提前囤，可以去囤一张大闸蟹的蟹卡。
1: 为什么要
2: 非常的
1: 就是便宜。
2: 哎，对对对对对，特别
1: 早买早便宜，
2: 体面实在，人人爱吃，而且呢，现在不仅仅是日常自己的这个解馋啊，走亲访友送礼，还是商务答谢，高端呢又显。诚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阳澄湖的美味，金秋阳澄湖大闸蟹蟹卡，那个金啊，是那个天津的金，金秋阳澄湖大闸蟹蟹卡，从源头给大家把控品质。今天呢是大闸蟹蟹卡售卖的第一天，给大家尝鲜福利，公蟹3两，母蟹2两。4对8只大闸蟹蟹卡都是来自于阳澄湖的优质水域大闸蟹，是青背、白肚、黄毛、金爪，是显著特点。今年大闸蟹涨势不错啊，这个还相对来说是比较饱满的，关键是价格非常划算，只要一杯奶茶钱。真假的？
1: 是的，你这么算嘛，就是一只螃蟹只要一只奶茶钱。为什么呢？你算今天我们给各位准备的这个蟹卡的内容呢，是公蟹是3两的，母蟹呢是2两的，然后4对8只，总共就有8只，懂吗？有8只，然后4只那个公的，4只母的，价格有多便宜呢？298，关键买一张送一张，就是298，你拿回2张蟹卡。懂了吧？都是公的3两，母的2两，也就是说298你可以拿回去。如果到时候月底的时候你要提卡提这个螃蟹的时候，你可以直接298买到16只。
2: 哦，这样子是吧？
1: 便宜了吧？
2: 对，
1: 298可以买到16只。
2: 平均每一只蟹卡只需要149，一只大闸蟹18.6块，所以这么算的确实只是奶茶钱嘛，对吧？今年的大闸蟹大蟹比较多，小蟹少，这个规格只卖4天，4天之后没有这样的规格啊！大家都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团购两个字。
1: 哎，同时给大家做到一个6大售后的保证，什么呢？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我们包赔，没有黄，就是母蟹没黄我们也包赔，公蟹没有膏包赔，缺秤包赔，而且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有这么多，对吧？
2: 你们这样子，你们如果到时候提蟹的时候回家自己称一下。
1: 哎，不都现在大家不都有那个就什么就
2: 小的那种克重秤
1: 嘛，
2: 对吧？你称一下，如果要是补照保赔，
1: 对，
2: 就全部都赔给你。我觉得这样是可以的。
1: 母的二两是。
2: 我是觉得这样的蟹，你们可以尝试在家做个赎罪蟹。
1: 哎，那倒不必，你就
2: 是我好喜欢吃赎罪蟹，就是那种生的我不行，赎罪蟹好好吃
1: 啊！我是觉得298的这个螃蟹的这个蟹卡呢，你们可以自己囤一点，包括送给朋友啊，都可以。为什么这么
2: 回复团购两个字啊？
1: 你回复团购两个字，现在是最便宜的时候，这个就讲白了，这个就是引流。今天的这个引流是真的引得猛啊，298买一张送一张，一到手就是2张价值298的这个蟹卡，对吧？2张298的蟹卡，你到手16只螃蟹，你自己吃，你到时候买螃蟹你也要这个价格，你不如直接现在就买了，你自己吃16只，你全家你吃一顿两顿都没有问题，你到时候要送走亲访友送人，你也送他们这个蟹卡不也行吗？
2: 回团购两个字啊，然后会弹给你一个链接，你们就可以直接点击这个链接来购买就可以了。
1: 它上面写的是我们给各位的价格是298，但是它上面写的是568，懂吗？所以如果你要是买这个
2: 是568型，
1: 对，568型、
2: 还有1588型、788型和1788型，
1: 哎，有不同的类型，你们可以自己去选择。
2: 但
1: 我是跟各位建议呢，这个298的这个你可以多买一点，真的可以多买一点，马上就要那个什么端午啊，不是中秋场，
2: 先把便宜的搞定，对吧？你中秋 你中秋正好就可以大闸蟹蟹卡送人、
1: 嗯、
2: 然后呢你再买一点燕之屋的鲜炖燕窝中秋礼盒送人
1: 也都可以，就搭配着一起送嘛、
2: 嗯、哎，对对对，燕之屋的这个中秋礼盒啊，它是这样子的啊，它是这个啊，首先燕之屋你们也都很熟悉了，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嘛。然后呢价格政策现在是这样的，买六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两盒，原有的政策保持不变，就都给你。另外呢还有十副满1200赠送燕窝面膜一盒，十副满2200赠送燕窝沐浴露一瓶，十副满3200直接赠送燕窝粥一盒。大家呢可以直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回复299，你们现在就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就可以直接来了解详情。你回了299之后呢会弹给你一张二维码，那个是客服二维码，你可以添加客服，你问他一下，你说我如果多买一点能不能多送一点啊，然后我如果包个月包个年大概是多少多少钱啊，能不能再给我便宜点啊，你直接去跟客服聊。因为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燕窝的原料呢是产自于印尼的钻石产区，燕窝珍惜滋养，采用115度的高温精炖，不仅是灭菌彻底，而且还能充分激活出燕窝里面的活性营养，非常方便，不用冷藏，你可以直接随身携带，你出差啊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啊都可以啊。这个中秋礼盒是299，依然保持原价，东西也给你们不变，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啊，原价是576的啊，你们都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99，来，你们现在就回，要买大闸蟹的回团购两个字，要买燕窝的回299，阿拉伯数字299就可以了、这两个搭在一起嘛。
1: 对，那个有朋友在问滁州可以用蟹卡，全国都可以，
2: 它是一张卡，
1: 一张卡，
2: 嗯，
1: 你到时候需要的时候你直接把那个卡后面的密码把它刮开了以后、嗯、应该是扫那个二维码、
2: 嗯、
1: 然后你就写自己家里面的住址，它直接给你快递过来，
2: 对，填写信息，就一般来说的话这个快递邮个1到2天就到了、
1: 哦、不用一天，
2: 你要看你在哪儿、嗯、
1: 在哪儿你差不多都是一天左右，
2: 真的吗？
1: 因为它是要这个是生鲜活物，所以它的那个运费会还很贵，
2: 当然了，因为它全是冷链、啊、
1: 或者是走那个顺丰过来的、
2: 所以就是你们根据自己的这个在家的时间，然后提前的在这个蟹卡上面就是来预约就可以了、还有朋友说啊，怀孕了不能吃螃蟹，为什么今年才做活动啊？
1: 今年我们确实才有了这个买一送一的活动，我也很诧异为什么就298的这个他居然可以买一送一，
2: 这个孕妇啊还有包括各位的身体，你们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判定自己能不能吃啊。那你可以先吃点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啊，这个对宝宝好对你也好。来买大闸蟹回团购，买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回299，真的马上到中秋节了，你们这些全部都安排上，非常非常的实惠，而且送人很好看，相信我。

0: 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爱意这个快乐出发。
1: 因为马上要到中秋节了，所以我们最近的辣椒有点多，你们稍微谅解一下。但这些辣椒好不好呢？都是新鲜优质的辣椒，对吧？你中秋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给家人，你总是需要一点。而且到这个九十月份，你不来点螃蟹，我跟你讲，东西一定要吃这种应季的，好吃，好吃呢。
2: 九兄弟们，二九八
1: 燕窝枸杞好吃呢。燕窝也是奶茶钱一瓶，
2: 对，
1: 咖啡钱一瓶。
2: 你
1: 大闸蟹是奶茶钱一只。
2: 我是建议各位你们自己算一下这个价格，我觉得比买什么烟酒啊这个东西要划算很多，
1: 而且还健康
2: 啊。当然啊，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从小到大你听到的那些骗局，所谓的一些骗你的一些话术。
1: 嗯嗯嗯，对对对，而且你深信不疑。
2: 对，深信不疑。
1: 嗯，你从小被什么骗过？因为投稿人呢，他是给小孩讲绘本，讲到月亮的章节的时候，他就想起来奶奶从小跟他说不能指月亮，指月亮掉多，然后他就一直信了这个事情。
0: 家里面还跟我们说的是，吃螃蟹跟吃柿子两个混一起吃，你不能吃。
1: 那其实也确实是容易生结石啊。
2: 因为它里面
1: 含的它是食物相克的鞣酸，
2: 对，鞣酸比较多，然后跟蛋白质快速，就你大量食用的时候呢，才有可能会形成这个胃结石啊。
1: 嗯，但是就反正尽量不要再快吃嘛。
2: 如果小朋友和老人家肠道不太好的，你就不要把它柿子和那个螃蟹一起吃啊，其他的问题都不大。
1: 接着听你们讲啊，那个换牙的也说过了。哦，说晚上不能剪指甲，就是不太好。
2: 晚上剪指甲容易掉，对，好
1: 啊。然后呢，他说我晚上就一直不敢剪，现在剪的时候还会看看窗外有没有月亮。
2: 还有朋友讲，我小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想喝饮料，
1: 嗯，
2: 我爸呢就骗我，因为我当时不识字，
1: 嗯，
2: 我爸说这个上面写了，吃过饭才能喝。我真的相信了他在那个饮料上面是这么写的。
1: 嗯，
2: 还有一次我想吃梅子，我爸就逗我玩，他假装吞下去的时候卡住了，
1: 哦，
2: 卡在喉咙里面了。我真以为他卡住了，因为他让我看他的喉咙鼓鼓的。
1: 嗯嗯，
2: 我一直以为就是那个梅子卡在我爸的那个喉咙里面，其实那个是他的喉结
1: 啊。
2: 还有小的时候呢，爸爸妈妈就会说塘里面有水猴子，靠近会被拽下去，这些印象都非常的深刻，画面历历在目，尤其是我爸卡住的那个画面把我吓坏了。
1: 嗯
2: 啊，饮料写吃完饭才能喝，我至今也在用啊，我在骗我的小外孙女啊，还好
1: 哦，
2: 还挺好使。
1: 我骗我女儿是怎么骗的呢？就是所有我不想给她吃的东西，我都会跟她说，你看上面写的是有辣椒。
2: 她还没有到识字的年纪吗？
1: 当然她不认识这么复杂的字。
2: 辣椒两个
1: 中班辣椒两个字肯定不认
2: 得。辣椒两个字应该
1: 不认得，不认得。
2: 他有没有问你妈妈辣椒两个字怎么写？
1: 他可能会问我辣椒两个字为什么长得每次都不一样。
2: 这会打击他的学习的兴趣。
1: 不会，他是这样子，因为曾经有一次是他无意之间尝到了辣椒，太辣了，然后他还不停地狂喝水，他就知道辣椒这个东西不行，他吃不了。所以只要我不想给他吃的东西都是有辣椒，包括我如果吃零食啊，嘎巴嘎巴的在那吃，他说妈妈这个我能吃吗？不行，
2: 有辣椒。
1: 对。
3: 哎呦，不能降脂肪，降脂肪长不高，断了脂肪要一边蹦一边蹦一边拍手顶三下，一二三快快长。
1: 哦，
2: 不能钻裤裆。
1: 嗯，那也确实是不好嘛。
2: 那不是还有什么钻，让狗钻裤裆，然后什么裤子全崩光还是什么来着？就是容易烂裤裆。就讲那个什么小动物从你的裤裆里面钻过去以后，你的那个底下的那根线啊就容易炸开。
1: 哦，这样子是吧？
2: 哦，后来我觉得它可能不是容易炸开，是你在大胯一炸。
1: 然后就刺啦炸了线，
2: 那个线它就炸开了，跟小宠物过不过去没有什么关系。啊，至于你好说吃鹌鹑蛋，
0: 然后鼻梁一周都会长雀斑。
1: 嗯。
0: 哎，吃鹌鹑蛋会长雀斑吗？是因为鹌鹑蛋外面的那个壳上面有好多的
1: 那个
0: 斑斑点点，
1: 斑斑点点，
0: 不像鸡蛋一样，它就是一个、哎、黄黄的，就一个完整、干净、简洁的一个外壳。他雕讲的是骂人烂嘴巴，
1: 那也确实不能骂人，
0: 骂人烂嘴巴。
1: 吃鱼子会变笨的，吃鱼子不识数的都有，这些都有。哎，我发现就是这些是怎么就是变得全国统一的？因为大家其实从小生长的地方都不太一样啊，因为现在是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在听我们节目啊，这是怎么做到全国统一的？这些
0: 有朋友说，说来见笑，我确实吃过鼻子里面的那个
1: 啊，对，就也老人是这样，哎呀，大家在不懂事的时候，可能都或多或少的尝过一些，咸呢？
0: 他说是有点咸的，
1: 嗯，
0: 然后我也吃过耳朵里面的那个，
1: 啊，
0: 像龙须糖一样，
1: 不是
0: 后面
1: 不是。
0: 这后面的我们就不说了。
1: 是为什么？为什么呀？
0: 是是把我们不能探知的世界，被你用实践来告诉我们，我感觉你才是真正的勇士。勇士，没想到你是真吃了。关于从小到大的那些骗局，我相信除了爸爸妈妈告诉你们的这些骗局以外，你们在街上啊，或者是在小的时候，日常生活里面见到的骗局可能会更多。
1: 哦，
0: 刚才我不是在整点之前说到了一个骗局，就是街头打弹珠的那种骗局。
1: 嗯嗯，对，
0: 就你老板放一个小木板在前面，说先试打，试打，拿那个右边那个弹珠机，你弹一下，弹到最右边是100元，
1: 嗯，
0: 中间是什么50元、嗯，然后10元、20元、5元，
1: 然后你就去尝试了。
0: 然后你每一次试打的时候呢，你都可以打到100块，嗯、你就觉得放心，我肯定可以打到100块。
1: 对，我正式开始打的时候，我肯定行了。
0: 哎，我肯定行的。然后老板他一动，哎，一抬。
1: 那个机关一调整，
0: 就每一把你都会打到钉子上面，大力也出不了奇迹。
1: 真的
0: 啊！后来我一直觉得这不是骗局，我老觉得那个东西叫，是我的那个当时力气没有掌握好。我要是再多练习几次，我就肯定可以打到100元了，并且不断的央求我爸爸说：“爸爸，爸爸，给我搞点钱，我要再继续去打。”我爸是警察，他讲你要是
1: 爸爸当时看到你是不是恨不得都想一巴掌给你
0: 扇死？他讲你要是，他讲你要是再想去搞的话，我就把你搞进去。玩两天，这个是我爸跟我讲的这种吓人的话，你知道吧？你要再搞，你要再想搞的话，我拿手铐把你铐起来。但当时的那个手铐呢，比较也不是比较大，就我的手比较小，他铐不住我。
1: 对。但是呢，爸爸是想告诉你，这个事情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你不要再天真了，对吧？
0: 对，
1: 都是骗局。
0: 除了这个骗局以外呢，还有一些残局。
1: 哦吼，
0: 就是医院门口啊，当年医院门口、汽车站门口会有很多的象棋残局。
1: 哦，
0: 有没有下过5块钱一次还是多少钱一次你去下残局？
1: 结果呢？
0: 那么你不肯定输吗？就是你怎么下你都是输。还有扑克牌残局。
1: 哦，
0: 两个，我们两个是对家牌，我的这个牌在这里，你看到了。
1: 那我不能先看一下这个牌我能不能解得了吗？
0: 你看了，你当时都觉得你解得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你的牌是最顺的。
1: 哦，
0: 你有大小王的那种。
1: 那最后我为什么解不了呢？
0: 就是解不了，你就是会输，你手上的那个牌你就是出不完。
1: 就是属于乍看你觉得 OK，
0: 乍看
1: 所以大家就会有这种所谓的自信，就会这么做。哦，明白了。
4: 小的时候家里人说不能在室内打伞，爸爸说长不高，一直长那么大，我也拿着伞跟我妈去，从来在室内没打过。
0: 不能在室内打伞，室内打伞的话长不高啊。还有抠肚脐眼，肚子会爆炸。
1: 那也是确实不想让你抠肚脐眼，要不然你抠破了会脓啊啥的就不太好。
0: 然后还有奶奶说煮饺子的时候不能数数，为什么？
1: 煮饺子的时候不能数数，会不识数吗？
0: 是不能数饺子的数量吗？
1: 还是什么意思？
0: 那我哪知道我数了？那我看，煮了多少？
1: 好，这个今天聊了这么多很有意思的啊，其实小时候的话也许你也不记得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信的，可能是某一天你指着月亮第二天耳朵还在，可能是你这么多年好像被骗，你不是爸妈亲生的，但是长大了之后你就会自然而然这种谣言就不攻自破。不管怎么样，可能那些话留在那里替你守了一段你还没有来得及用逻辑去解释的时间，但是其实那一段时间只要这个谎言不荒唐不伤人，也许它确实是记录了你一段很可爱的时光，因为当初对你说这些话的人，他在那段时间是健康的，是陪在你身边的。现在你长大了，可能这些谣言还在，不用被推翻，也没有被彻底放下，但是时间仿佛回不去了，因为你再也不会被骗了，但是很多时候你也再也回不去那些美好的时光了。月亮还在，你现在知道它不会割你的耳朵，但是你还是会怕，也还是会惦记着那个曾经会害怕的自己。你走过的那段路，月亮在那里，耳朵在，手指也在。
0: 只不过当时跟你说这些话的人，他们可能不在了。
1: 是啊。
0: 曾经跟你说在家里面打伞长不高的爷爷，跟你说用手指月亮会掉耳朵的奶奶，跟你说吃鱼子不识数的外婆，跟你说玩火会尿床的外公，在我们的记忆里面，他们好像永远是这么无条件的宠爱着我们，好像也会用这种大家都习以为常的谎言让我们去远离危险。直到长大后，直到我们有了孩子，我们才知道当时他们是那么的爱我们。
1: 你不要讲了，大家要哭了。
0: 放歌吧。
1: 但是啊，我们放到现在的孩子确实很聪明，但是有一点呢想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跟孩子说你是
0: 捡来的。
1: 对，这个是一个。第二呢，就是千万不要跟孩子说警察叔叔会把你抓走，其实警察叔叔是抓坏人的。对不对？也千万不要说啊，你不听话我就给你送到幼儿园去，给你送到学校去。学校是教书育人的，是会让孩子快乐成长的，所以多给孩子一些正面的心理暗示吧。也不要吓他们。来，开不了口
0: 啊，
1: 这首歌送给你们。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香皂、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5: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折扣，折后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8: 天气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是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南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啊。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中雨，全省东北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9到31度。

0: 江淮之间呢是27到29度，江南北部28到30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市，小雨，室外温度27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4，优。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我是悠悠。好，这个点呢，来跟大家先说一下乐购908商城大牌也疯狂的活动火热进行中，线下的专柜高价大牌啊，这个全场无套路，直接五折，无需等大促，也不用凑满减。你像通勤穿搭有 Burberry 的外套啊、围巾啊，还有像是流行配饰的这个香奈儿，还有 Gucci 啊的墨镜啊，包括还有 MLB 的潮牌包包啊等等啊，大家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耐克的一款经典的阿甘鞋，这个呢是耐克的爆款，不管是运动穿搭还是日常休闲都非常百搭。先跟大家说一下价格，专柜日常是598，现在只需要299，对半砍啊，200多块钱就可以直接把耐克穿回家了啊。这个、
1: 我总感觉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东西像不要钱一样。
0: 我也这么觉得，而且怎么
1: 都
0: 是200多，都200多是怎么回事？我也搞不清楚了，现在真的都有点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样子啊。这个乐购908商城你们可以自己去看一看，而且呢除了有这个耐克的鞋，还有大溪地的超值牛排套装，这个套餐呢一共是10片牛排，只需要99块钱，我的妈嘞，真便宜。枕切菲力牛排100克的是2片，还有黑椒牛排400克是5片，还有菲力牛排的100克3片，一共是10大片，每一片的净含量都是100克啊。而且呢下单还会赠送你160克的黑椒酱汁，还有刀叉一套，还有2包意大利面，还有1袋250克的鸡排。你送那么多东西，你可够本啊！
1: 哥，你不要管，
0: 只要99啊！大家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一起去看一看。
1: 对你不要管，反正我就送，我就送。
0: 好，行，可以。不过啊，就是这么一讲之后，我都在思考，就是
1: 你不要思考
0: 大家的，不，我想问问大家，就是你们现在到底在买什么呀？
1: 什么叫买什么呀？
0: 这个点呢，今天来跟你们讲一讲啊，就是因为现在已经到9月份了嘛，这个每到这种下半年的时候，上半年的这种盘点啊，基本上也就
1: 出
0: 炉了，对吧？该省省，该花花。今天呢又有新鲜事，
1: 骑着单车去酒吧。
0: 对，今天又有新鲜事来为你们盘点一下，上半年有哪些消费领域在逆势增长
1: 啊？
0: 你们可以说一说啊，就你们自己家里面。目前截止到目前为止，你们今年上半年家里面哪些消费最多，有哪些个种类是比之前都要多的，哪些减少了不买了，大家都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跟我们一起讲一讲，说一说，说一说啊。首先来跟你们讲一下数据啊，这个消费者该省省该花花的态度日益清晰，也正深刻地重塑着年规模超过50万亿元的中国消费市场。2026年的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的这个总额增速啊是有所放缓

0: 的，但并不是说你们不买了啊，就有哪些是缓了呢？上半年这个社零，就是社会零售啊，增速放缓至1.3%，主要受到汽车、石油两类商品的这个影响，啊，然后与此同时，智能眼镜儿和高效能等级的家电，包括运动相机，还有一些产品，他们的这个增长啊，其实是不是很快的。消费者呢，正在从单一的买商品，转向为买服务、买体验、买场景。
1: 哦，
0: 因为它概括啊，都是这些看上去你都认识，但是听起来会觉得比较书面化的词语。总而言之是什么呢？就是你们不仅仅只是买那一样东西了，
1: 嗯，
0: 啊，你们需要去买大家，哎，买情绪价值，买使用场景，买消费体验，哎，你需要买的是这个所有的东西累加起来为这个商品提供的其他的附加值，
1: 是，
0: 哎，比方说啊，有一个惊人增长的是生活用纸作为典型代表。作为满足日常清洁卫生需求的刚需品，这个日常用纸的可替代性其实是比较低的，所以消费的频率特别高啊。比如说像那个中顺洁柔，就你们买的那个洁柔啊，
1: 嗯，
0: 洁柔呢，它的这个今年上半年就交出了比较亮眼的成绩单，就是洁柔，还有
1: 纸是吧？
0: 哎，纸、哦，还有景星纸业。哎，包括就是很多很多这个纸的这个公司的品牌，但是呢，也就是你们平常用的可能比较多一点的这种纸类的品牌，就是纸。
1: 嗯、
0: 上半年，
1: 大家用纸用的比较多，
0: 很多，确实用的很多啊。而且呢，这个刚需的定义呢，也正在被年轻一代重新诠释。过去是米面粮油，如今这个刚需啊，还加了什么呢？一杯咖啡，一支口红，一个盲盒。
1: 哦，
0: 哎，增长也是比较高的。而且呢，这个餐饮市场最佳的观察窗口，上半年全国餐饮收入28255亿元，同比增长2.8%。
1: 我的妈！
0: 餐饮，其中，比方说啊，饮品赛道逆势狂奔，比方说沪上阿姨上半年实现收入是25.89亿元，同比增长42.4%，利润3.21亿元。瑞幸咖啡同比增长31.4%，对，就是在国内咖啡门店的总数其实在减少的背景之下，大家的消费并没有减少，在持续扩张，买咖啡买的多啊，美妆也多啊，嗯，就是这种现制茶饮，就是现做的这种茶饮和咖啡赛道，凭借着高频次、低客单价和强社交的属性，成为口红效应的典型受益者。
1: 咖啡饮品，
0: 咖啡饮品就现制饮品啊，就是现做的那种啊，确实是很高。那化妆品同样是跑赢大盘，化妆品买的也多，而且现在化妆品还有一个逆势增长的就是国货，国产的化妆和护肤类的产品，
1: 但价格也不便宜。
0: 价格也不便宜，但是同比有一些大家之前追求的奢侈品大牌，
1: 嗯，
0: 相比之下肯定没有他们卖的贵。
1: 嗯，
0: 如果说功效又差不了很多的话，大家会转头去买国货的这个美妆护肤，也是比较多的。嗯。国家统计局测算啊，上半年限额以上单位的这种，这个通讯类的这种商品零售，其实也增长率也还是比较高的，啊，比方说大家会买一些什么，你知道吗？就除了有什么手机等等数码产品之外，智能眼镜这种可穿戴的智能设备，增速超过一倍。就大家开始买一些智能类的产品，包括像是盲盒、手办这种潮流玩具，零售也是高速增长的态势。体验类、情绪类的消费产品呢是显著升温的，相当一部分人省下了换新车的支出，愿意为宠物的处方粮、父母的健康监测设备、自己的户外装备和一场沉浸式的演出付钱。
1: 这个是
0: 分析
1: 真的，因为我
0: 宠物这个你前两天。

0: 天不才讲过。
1: 宠物的这个，你愿意给它付钱的原因，是因为它都养这么久了，你不可能说你不给它买粮食吧？
0: 嗯，
1: 买各种各样的猫粮啊，这个猫的这个设备，狗粮啊，狗的这些什么设备啊？
0: 嗯，
1: 什么剃头发、剃毛的这些设备啊？
0: 剃毛，对。
1: 啊，什么家里面常备一个紫外灯啊？
0: 紫外线的消毒杀菌灯。
1: 荧光灯还叫什么紫外，就是照那个他们身上有什么猫癣狗癣、那个、
0: 我以为你说的是那个
1: 杀
0: 菌消毒设备、
1: 杀毒的那个搞不起，那个太贵了。这个是宠物经济，然后父母的那个经济为什么呢？
0: 健康监测仪，
1: 健康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说啊，最近抖音又刷的比较多了，什么父母啊到了这个年纪
0: 买保险是吧，
1: 第一是买保险、第二是给他们补充叫什么来着，骨胶原啊，还是什么玩意儿？
0: 哦，你刷到的都是这些，我刷到的都是，尽量去带着父母去从事一些抗阻运动，练练力量，练肌肉。
1: 它是抗阻运动的同时，你还要补充这个。然后拍这些东西的呢，有谁呢？有什么奥运冠军啦？
0: 啊，对，
1: 有什么
0: 代言、
1: 代博主啦？然后博主一说就是啊，我爸妈什么这个年纪了，
0: 这个年纪了，
1: 我也给他们就是开始吃这个东西了。就他们的这个话术你听了以后你都想买，你知道吧？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给各位推荐了燕之屋的那个燕窝以后啊，我一直在想，就确实你也会想给爸爸妈妈让他们喝一点这些东西。
0: 对呀、
1: 对吧，燕之屋的鲜炖燕窝他们可以喝起来了吧，然后给家中老人各种各样的营养保健品，什么辅酶 Q10 啦、然后南极磷虾油啦、
0: 对，
1: 自己都想吃、那个南极磷虾油我是自己都想吃、真的。
0: 对，确实会有这样的哈，包括这个自己的一些户外装备，你会发现之前大家可能想说我攒钱去买一个奢侈品包包，现在不是，我攒钱去买一个户外的装备啊，然后呢这个有很多这种户外运动品牌的异军突起，本来我都觉得还没有很贵，现在越卖越贵，怎么就是随便的一件什么冲锋衣就几千块钱，咋的了？我穿着它是咋的了呢？对，还有一场沉浸式演出，这种其实我是还蛮鼓励大家的。
1: 沉浸式的演出没问题。
0: 对，就这种娱乐消费啊，其实是可以有，而且呢，你们进剧场也并不是说都一定要去买很贵的位置嘛，对吧？
1: 就像我们之前跟各位讲的泸州送宴，
0: 对，
1: 那不就是沉浸式的演出，然后顺便再干顿饭吗？
0: 你再吃顿饭，对，包括还有一些这种沉浸式的话剧啊，这种文旅的体验消费呢，其实还是比较可观的啊。你比如说像这种上半年的旅游租赁咨询租赁服务类，咨询租赁服务类增长11.3%，还有这种休闲服务类增长10.4%，还有博物馆体验沉浸式的这种体验增长了24.6%等等啊，这些都是增长的速度比较快的，就大家的这个消费在产生一些变化啊。正好今天来给大家盘点盘点，你们可以跟我们讲讲你们是增加了哪些消费，哪些是不消费啦？
1: 电子产品
0: 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
1: 这两年各位想要换电子产品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可以，要不是必须啊，就像什么孩子开学必须得要有电子产品的话呢，自己用电子产品你们就忍一忍吧，这个价格确实飞到我都不敢想象。前两天有一个朋友找我说，你认识的人多，能不能帮我找一位朋友问问电脑配起来的话现在大概是一个什么价格。我打电话问了一下做电脑生意的朋友，他讲现在你要是配电脑那是正贵啊，那个内存条现在都是废弃啊，
0: 真的
1: 内存条的价格你都不敢想它怎么可以变得这么贵。
0: 天哪，好吧，
1: 就芯片的价格怎么可以这么贵，
0: 好吧，
1: 所以如果说你们不太着急的话，现在的手机现在的电脑能用就先再用一用，
0: 接着用
1: 再等一等啊。但是在用的过程当中，特别是手机啊，用的过程当中呢，不要一只手长期拿手机，要抓紧改掉你们的这个坏毛病。
0: 之前我们讲过是用小拇指拖着那个充电口，
1: 拖着然后呢
0: 拖时间长了之后，你就发现你这块都开始有点变形了，对吧？
1: 超大屏可折叠 大容量的电池啊，高性能的相机目前成为越来越多手机的一个卖点。没错，为了满足这些功能，你有没有考虑过现在手机的

0: 折叠的手机甚至达到了300克。除了机身，手机还有不少的隐形的增重，比如说，
1: 嗯，
0: 你们会不会为了好看，你们要去买一个好看的手机壳
1: 啊？那确实会。
0: 那还有个别的，还有手机挂件的，
1: 对，
0: 有的还要为了防屏幕摔碎，还搞了一个钢化膜的。
1: 哎，没错。
0: 然后你为了观看方便，还会配一个磁吸支架的。
1: 啊，确实是这样。
0: 那市面上最常见的这个手机壳的质量一般啊，20到30克。
1: 嗯，
0: 然后具有保护镜头、防摔、手机支架等等功能的这个手机壳呢，可以达到50到60克。
1: 嗯，
0: 那加上这些配件的话，可能手握半斤机的这个，确实成为大众的一个常态了。
1: 没错，而且你刚才讲的这个手机壳的这种消费，我觉得也是大家在买情绪价值的消费，
0: 哎，
1: 对吧？特别是说逢年过节的时候，哎呀，今年是马年，对吧？啊，然后呢，反正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就那个
0: 买了一个
1: 小马的。
0: 手机壳现在也不用了
1: 对，现在是肯定不用了。
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骨科中心副主任医师杨波，他说呢，近年来啊，因为手指手腕疼痛来就诊的患者明显比过去要多很多。以前呢，腱鞘炎这个事情大多数是和他们的职业相关，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因为使用手机而得了腱鞘炎。手机越做越大，越来越重，手指要伸展的更长，才可以抓住、握住肌腱的韧带的负荷，自然就会增加。老年人的这个肌腱韧带老化了，他玩手机玩久了以后，就更容易出现腱鞘炎。
1: 我发现我是真握不住我手机，
0: 握不住
1: 一个手，我是真握不住。而且就之前我们讲的用小拇指那个承托的这个事情，时间久了之后，我手也受不了。
0: 所以说如果你不是什么发烧爱好者或者是什么游戏爱好者的话，你可以备两部手机，一部手机就专门打电话，备一部轻一点的手机。以前的手机真的很轻，真的很轻，180克左右的手机，
1: 对，
0: 手机你都会觉得酸。以前的那个什么诺基亚10克、20克、30克都有可能。所以如果你仅仅只是为了打电话接打电话，你不是什么玩游戏那些东西，就没必要搞那么重的手机。但拿在手上确实也是个负担，特别像有一些女孩子，她拿手机真的拿不动。改变一下你们的使用习惯，好吧，使用习惯，
1: 好，
0: 比如说侧卧低头都是使用手机的不良姿势，它就是会增加你的颈椎的压力，
1: 特别是你躺在床上的时候，对吧？侧卧低着头勾着背在那边玩手机，
0: 那这么玩的爽啊。你应该尽量让手机的屏幕接近你的视线高度，让手机去找眼睛。
1: 我跟你说，
0: 不是眼睛去找手机。
1: 之前我为了怕自己侧卧那样玩手机对身体不好，然后于是乎呢，我就把手机举得高高的，后来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它容易掉下来砸到我，砸得好疼哦。
0: 你在追剧、开会或者是阅读的时候呢，你可以用手机支架去解放你的双手，别让手腕颈椎一直在受力，不要长期使用一只手拿手机，你左右手轮换着握，或者两只手一起握，适当的用语音输入去代替长时间的打字。这个有没有朋友试过的？我是从我老婆身上才发现的。我一般不管打多长的字啊，我都喜欢用文字敲，就自己手敲。但这天我发现他是直接语音转文字。
1: 对呀、
0: 我想啊，
1: 我也是。如果说有那个如果说有字转的不对的，我可能再用手再去修改一下。
0: 那你们下次就可以多尝试用语音转文字的这个功能。
1: 要不然敲得好累啊。
0: 为什么用语音转文字我不太喜欢呢？你要思考，你要中间有一些话术。
1: 那你打字不要思考吗？
0: 打字我可以中间停啊。你讲话你中间停不了啊，你停不了，你中间不就要停顿要掐？
1: 你用的是什么识别？就是
0: 要么微信自带的，要么就是输入法自带的。对，要么就是微信自带的，你按着那个语音说话了以后，然后它往左边、右边，不是一个，左边是消除，就是这个撤回，右边是语音转文字嘛。
1: 你这样子，你可以多尝试几个输入法，然后呢，因为有的输入法的语音识别啊，就是你可以设置它自带去除口水词的那种功能。
0: 口水词？
1: 对，它会把你什么啊那种什么东西给你去掉。
0: 哦，
1: 就他脑子可能比较好。
0: 哦，要学会用新的科技来改变生活。
1: 当然，
0: 不要像我一样。

0: 只会闷着头拿手硬戳，什么文字都硬戳啊，戳到我现在感觉自己也快腱鞘炎了啊。最后再提醒一下，遵循一个30/30的原则是什么呢？
1: 30/30
0: 的原则，很多治疗的方案其实都是鼓励患者每30到40分钟你就放下手头的工作，然后活动一下。然后呢，建议各位设定一个30分钟的闹钟，闹铃响了你就放下手机，活动30秒到1分钟，你转动一下肩膀啊，放松一下手腕呢、啊，
1: 这样的
0: 握拳张手啊，
1: 这样的提示我们在节目里面讲过，都不知道多少次，
0: 无数遍啊。但是手机一刷起来以后呢，确实就停不下来。能不能在刷手机的时候就给自己定一个闹钟，或者看一下啊，看了多久时间了，停下来。记住，我们的宗旨是什么？手机找
1: 注意。
0: 手机找眼睛，不是眼睛迁就手机啊！你怎么坐直了？哎，手机就放在你的前面，这么来看，啊，
1: 不要勾着头，
0: 啊，好，太累了，啊，勾着头，
1: 哎，有没有可能就是你，反正你累了之后你就不想玩了？
0: 啊，不会，
1: 啊，
0: 累了就更想玩了，
1: 好吧。

0: 闹钟吵醒，睁开惺忪眼睛，窗外下起大雨。
1: Oh my god。

0: 事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5: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4: 我赶紧试试，
5: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4: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5: 没错，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下单吧。
6: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6: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8: 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情况，目前 G3 京台高速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9月20号结束。
6: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跳下。欢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各位好，我是叶大胖。
0: 乐购908商城你们去了吗？大牌也疯狂，五折五折全部五折，大牌五折五折五折，大家可以去挑一挑选一选啊。
1: 今天给各位，
0: 你想选什么都行。
1: 对，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阿甘鞋哦，
0: 还有牛排哦。
1: 阿甘鞋这个怎么跟你们讲呢？看过阿甘正传的朋友呢举个手，里面有一个环节呢，就是阿甘穿着这个鞋子，然后跑遍了整个，就是从东海岸跑到了西海岸啊，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他脚上穿的那双鞋就成为了一个经典。所以呢很多人都在想他那双鞋跑起来到底有多舒服啊。他可以跑遍整个横穿整个美国啊，然后后来一想，好，那我也要买一双试一下。但是一到专卖店里面去看呢，价格贵得吓人。但是我们今天给你各位做到了呢，只要299，你花不到300块钱的一个价格，圆自己当年的一个梦。我等会儿我也来看一下，因为我也曾经想试一下他的那双鞋到底有多舒服。
0: 你可以尝试一下，买一下。
1: 299的价格啊，确实很便宜。然后刚才还说到了，还有我们的牛排，这个牛排呢，马上开，也不是马上，就已经开学了。昨天我还在朋友圈里面看到不少的朋友、家长朋友到超市里面呀，或者是到网购啊，买了各种各样的预制菜品，就是为了给孩子早上的时候快速的做一顿早餐，或者晚上回来给他快速的做顿晚餐。啊，所以像什么馄饨呐、牛排呀、这个东西呢，纷纷加入了购物车。馄饨早上下，煮个烧个水，把馄饨下进去啊。我们馄饨没有卖，但是我们卖牛排。晚上的时候给孩子搞一份牛排，拿小黄油一煎，对不对？关键是价格便宜啊，99块钱，10片牛排你就到手了，对不对？还要啥自行车呀？99块钱，10片牛排。哎，我们还送你其他的东西。
0: 对
1: 啊，我们还送你意大利面2包。
0: 对，我们还送你
1: 精致的刀叉、黑胡椒酱、黑椒酱汁，
0: 对，
1: 还有一袋250克的鸡块。
0: 对，
1: 总共加在一起只要99块钱，
0: 多么的划算，对不对？大家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去购买。
1: 好，
0: 来吧，听歌吧，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犀利悠悠上线了。
1: 那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来自飞扬的想说，是吗？
0: 来听听他的想说，他想说什么呢？
2: 对你表白，和你的闲逛，偷偷看你现实动态，

0: 好清新啊，这首歌。而主要是飞扬的声音一直都特别特别的有辨识度，因为他很有他自己的特色，他没有用特别强的那种混响的音来录制自己的歌曲，一直都是主打着给你带来一种好像他在你耳边唱歌的那种亲近感，唱的总体还是很不错的。
1: 嗯，唱得非常好。来，我们再来听下一首歌，下一首歌是谁呢？
0: 我来把它
1: 来找一下
0: 出来
1: 啊，徐思亮，
0: 徐思亮为我们带来的《让一切随风》，大家可以把你们在唱吧或全民 K 歌的歌曲链接复制粘贴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

常完整，气息也很扎实，即便是副歌部分刚才那个 long long long， 完全用实音全部顶上去，好听啊。哎，这个穿透力很强啊，特别抓耳，好听。接下来听阿峰为我们带来的 One by One。

0: 我很难想象这位朋友如果唱那首歌《天上飞》大概是什么样子的。真的拦不住那首歌，
1: 不是中国人能飞
0: 哦，不是哦，他音色辨识度也好高哦，就共鸣运用的很成熟，胸腔打底，头声点缀，天哪，
2: 哇，你好会想，
0: 不是，主要是你们都是这种实力，怎么办？
2: 实力太强了，没办法，
0: 怎么办？
2: 不要管，
0: 怎么降职？来，接下来车局为我们带来找自己。

0: 我觉得他对歌曲的二创还是蛮有想法的，就强弱动态的层次也很分明，就很有自己的特色，唱的也特别洒脱，特别符合找自己这首歌的这种定位。前几个分我都忘了打了，
1: 那怎么办呢？
0: 因为前几个都太强了。
1: 哦，九十起步，
0: 绝对九十起步，这首也是九十，不错啊！你们现在都这样了吗？小粉为我们带来有点意思。

0: 感觉他这首歌啊是有那个原唱的电音垫在下面唱的，所以听他的声音其实并不是很清楚。可能是有一点点不太自信，觉得自己经验不是很足，对吧？我觉得妹妹可以回去啊，就是大胆的唱出来，你可以唱得很好的，对不对？给个80吧。好吧，来，接下来听满大王为我们带来《易燃易爆炸》。
1: 盼我疯魔，盼我坚决不渡火，伤我冷眼，还想我轻佻又下贱。
0: 这个是不是得到95了？稳住，姐妹。

0: 声音条件真的好好，就他声音底子真的好好，就是一出场太抓耳了。对这首歌是不是特别熟悉还是咋地？有的音准确实不太准。
1: 他这个声音出来准不准已经不重要了，
0: 不重要，重要明明是可以做到95的，为什么非要做85呢？

的可以更好，真的可以更好。就是我觉得音准和整个的这个节奏把控上，有因为有的时候有一点抢，有的时候又有一点慢，因为这首歌好难唱，它整个的气你不能断，但是每一句歌词又那么长，对吧？已经很不错了啊，这个还是先给个85吧，但是它声音音质真的很好。东东向晴天向雨天。

0: 给他带的，我现在钓有点找不到。
1: 多少份？
0: 我只能给到75，因为我觉得他唱歌有点读书，一字一顿的，不不为因。
2: 啊，75。
0: 对，含糊不清。就我为什么觉得他对这首歌不太熟呢？就是有些调他在随意发挥，听起来就没有这么好的听感啊。来，风信子是非题。

0: 完整还是挺完整的啊，挺好挺好，还不错，能给个88左右吧，
1: 啊，反正八开头。
0: 小点儿快跑为我们带来遗憾。
2: 别再说是谁的错，让一切成灰。

0: 九十，
1: 九十五。可以给到，
0: 可以给到，可以给到。
1: 就是姐姐很有自己的特色，我觉得她的整个的那种，演唱的技巧是偏稍微经典型的那种演唱的方式，会有一些颤音啊等等，但她的咬字也很干净，整个的叙事感传递出来挺好啊，这节奏啊、乐感啊把控都还挺精准的。雄辉。而且因为它这个版本啊本来就不是那个原版，就叙事版，这个是 R&B 的那种版本，唱起来节奏感要相对来说比较强，他大家给到一百嘞。
0: 给到一百的，你确定是给他的吗？
1: 应该是给他的吧。
0: 啊、
1: 哦。应该是给他的吧。是的吧，给到一百的那位。
0: 就因为我们刚才听了一下，可能也就他的那个。
1: 嗯。段翅为我们带来雨中的恋人呢、啊。粤语发音还很好哦。

0: 整个歌曲的完成度真的很高。
1: 嗯，
0: 就是
1: 又怎么了？
0: 伴奏的这个音质真的不咋地，给你拖了后腿。
1: 忘记
0: 就是我们这个音质稍微好一点之后，你的整个的人声就会强过于它。现在它有点抢你，还有点吵你。
1: 哦，
0: 总体还是很不错。来，木右寸，越过山丘。

0: 也要在这首歌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啦。
1: 是的，我是悠悠，
0: 我是大胖。
1: 这首能给到90啊，好听。好，明天早上的8:30，我们不见不散。
0: 拜拜。
1: 住着一根白。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4分之1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3: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7: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2: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7: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天气变化一起来关注一下啊！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是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北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是中雨，全省东北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9到31度，江淮之间27到29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是小雨，室外温度27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4优。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后，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都能参与抽奖，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详询0551963699。

0: 电话打电话，我在看怪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不是，恭喜恭喜呀！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6: 想要清透萎缩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7: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7: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8: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0: 11:01，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方面，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今天起59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37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家用电器、机器人智能控制、智能终端软件平台、电子商务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提高产品质量、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等提供标准支撑。按照科普法关于每年9月为全国科普月的规定，中国科协联合34家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成员单位，于今天起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组织开展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今天

0: 10点，由星河动力自主研发的中大型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智神星一号在酒泉发射升空，按程序顺利地进入到预定轨道。这枚来自池州市的安徽舰是第一枚真正实现安徽制造、安徽总装的运载火箭。这一次率先成功首飞，标志着安徽商业航天取得重要突破。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昨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当天1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经发现了939具遇难者遗体，另有3925人失联。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网，梁秀琪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高速的通行情况，和您一起来关注到的是 G3 京台高速的河徐段。G3 京台高速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集互通到蚌埠互通段，861公里到901公里，79.747米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的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要到9月20号结束。提醒大家，出行前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的整体的通行情况，做一个出行的线路规划。那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0551-634-58908。
2: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股市的动态信息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上证综指的点位是3981.50点，下跌了4.80点，跌幅是0.11%。深证成指目前的点位是13900.51点，下跌了118.03点，跌幅是0.84%。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目前的点位是3393.64点，下跌了45.69点，跌幅是1.33%。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我们关注大家的出行安全，也关注大家日常生活的这个需求。提醒大家，这个一年一度的黄金品蟹季终于来了哈，中秋眼瞅着就要到了，那么送什么都不如送一张大闸蟹的蟹卡，体面实在，人人爱吃。不管是自己日常解馋，还是走亲访友送礼，还是这个商务答谢哈，那种感受就是高端又有诚意。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千呼万唤的来自阳澄湖的美味金秋阳澄大闸蟹的蟹卡，从源头替大家来把控品质，售后有保障，兑换无烦恼。那么今天是大闸蟹蟹卡售卖的第一天，给大家这个尝鲜福利，公蟹3两，母蟹2两，4对8只的大闸蟹蟹卡都是来自阳澄湖优质水域的大闸蟹，青背、白肚、黄毛、金爪是它的一个显著特点。而且今年大闸蟹长势特别的好，饱满鲜美的这个蟹黄蟹膏，金黄油亮的色泽和紧实鲜甜。

0: 的这种口感，真的就等着大家来预定了。关键是咱们的大闸蟹的价格非常的划算哈，只要一杯奶茶的钱。今天公蟹三两，母蟹二两，四对八只的大闸蟹蟹卡，尝鲜价只要298元。那么只有这个自有大闸蟹养殖基地才有这么低的这个价格，并且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到手足斤足两。而且呢，现在下单我们是买一送一，买一单送一单，298元到手两张阳澄湖蟹卡，都是公三两母二两，共16只。平均呢每张蟹卡只要149元哈，一只大闸蟹算下来也就18.6元，一杯奶茶的钱。今年是这个大蟹多小蟹少这个规格哈，我们只卖4天，4天以后就没有这个规格了，也就没有这么大的这个活动力度了。所以呢，一定要锁定这一波特惠，赶紧到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您发送团购来下单，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团购来下单。同时呢，给大家做到6大售后的保证，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缺秤包赔，而且全部都是去绳净重，足斤足两。那如果说收到有任何的售后的问题，直接联系我们商城的客服，秒处理秒赔付。
1: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2: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3: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
2: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3: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2: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3: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4: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到账？
3: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4: 你再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2: 小张，赶紧报警。
3: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呢。
2: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3: 真是骗子。
5: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6: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7: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8: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6: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进入到我们本期的维权进行时，代班主播江南向各位来问好，也提醒大家记好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点到12点，来自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可以直接来搜索一下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和我们来保持互动哈，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来留言都是可以的。出行路上我们也提醒大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记好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 今天正式开启了我们的秋季新学期，那么上学放学的路上千万不要大意了，这些安全问题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给大家做一些提醒。半点之后公益普法的单元依然是以案说法，通过案例分析我们来学习了解更多的法律法规的知识，一旦我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记得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公众微信账号安徽九零八，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九零八。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551-63458-908。
9: 维权进行时，维权在行动。
0: 好嘞，先来关注我们开学季哈，这个开学第一天我们的安全提醒。中小学幼儿园迎来了秋季的新学期，孩子们的出行安全应该说牵挂着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那么知危险会避险是学生家长应当掌握的这些出行的知识。有些内容有些提醒听起来可能觉得是老生常谈，但实际上我们放到不同的这个出行场景当中，都是我们需要去特别注意的一些交通的安全事项，尤其是对于儿童青少年来说，时时刻刻处在一个通行的变化的过程当中。你比如说从步行的角度来说，别让熟悉变成大意。哎，这条路我每天都走，早上要去，中午要回来，下午要再去，晚上再回来，再熟悉不过了。但实际上道路的情况可能每天都会有变化，比如说昨天没有停在路边的车，那么今天它可能就停车了，并且不止一辆，并且可能出现这种这个视线的遮挡，对不对？这就是一个道路通行情况环境的一个变化。走路的时候不看手机，不戴耳机，不听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电话手表，不看电话手表之类的哈。那么过马路的时候要把注意力都放在道路通行的这个状态上，放在来来往往的车辆上。那么绿灯亮了也别急着往前冲，你要先看一下，看一下左右有没有转弯的车道，确认安全之后再走。那么路边停车的时候千万注意，不要从车头车尾突然的跑出来，有盲区，司机看不见你，那么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意外情况。说到这个盲区，一路小跑说一定要远离盲区啊，时刻注意啊，多去看看那个相关的科普的视频，稍后我们也会有科普的音频给大家做提醒。大货车盲区很大，大家都知道，因为视野很高，它的盲区在一些特定的位置可能就没有办法看到。但实际上日常家用的这种 SUV 车型，轿车也好，其实都是有它的盲区存在的。那么时刻保持警惕，多问自己一下，这个时候如果有车开过来看不见自己怎么办？那么这样一来，可能你在出行的时候，你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考虑到，哎，我的安全有没有保障。关于骑车，我们要再画一个重点，合法骑行，安全骑行。法定的年龄必须要记清楚了，满12周岁才能够骑自行车上路，满16周岁才能够骑电动自行车。那么出发之前花几秒钟去检查一下，比如说刹车有没有问题，轮胎有没有问题，车铃响不响哈，就像我们在长途开我们的爱车，开我们汽车的时候一样，要做一个提前的检查一样，就是出发之前你的自行车，你的电动自行车也需要来关注一下。另外呢，骑行的过程当中不要和同学并排骑行，不要追逐打闹，不要边骑行边看手机电话手表，听你的电话手表里的故事，对不对？转弯前先减速看后方，不要突然的猛拐，让路上其他的车辆其他的行人措手不及，其实在这个状态之下你也处在了危险的过程当中。此外呢，就是路口不抢行哈，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过。微信平台有朋友说，其实有些初中的孩子他会自己坐公交车上下学，其实也是需要注意安全的。确实，那么比如说车来了别追着跑， 这个提前做好相应的时间的规划哈。那么实在没有办法，那你就赶上下一班嘛，安全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另外呢，上车之后坐稳扶牢，不要在车厢里打闹，不要将手和头伸出窗外。下车之后不要从公交车的前后穿马路，你看，因为依然是这个盲区的问题，车身太大了，挡住两边的视线，那么有可能会有一些意外情况的发生。安全无小事哈，时时刻刻需要我们去提醒。那么最后说到的就是坐私家车出行，坐后排也要系好安全带，因为一旦发生一些意外情况的时候，惯性哈会使人飞出去，那么这个时候系好安全带就能够带来更好的更大的安全保障。当然年龄小的孩子，儿童安全座椅一定要坐起来。老司机说这个再次提醒，防止开门杀，上周的节目当中我们专门说过，所以呢尤其是对于孩子来说，有些时候可能会注意不到，着急忙慌的车一停，甚至车还没完全停稳就开始开门了，下车别急着开门，先看一下后方有没有自行车、电瓶车、电动车、行人，确认安全之后再缓缓的开门，突然的开门就有可能会酿成开门杀。好了，所以提醒大家哈，这个安全不可轻视，不可大意，家长也好，这个同学们也好，一定要牢记这些安全的这个交通出行的安全事项，平安的出行，快乐的回家。
10: 大货车有个吃人盲区，如何才能正确避开？大货车伤人或者碾压轿车的事故时有发生，驾驶室那么高，视野开阔，司机为啥看不见边上的小车和行人？原因很简单，盲区。大货车身材高大，不仅前后左右都有很大的盲区，转弯时还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什么是内轮差？车辆转弯时前内轮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就叫内轮差，这个区域简直是死亡地带，与普通小汽车相比，大货车的内轮差要大得多，而且车身越长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越大，盲区也会越大。所以大货车转弯时，如果刚好你在它的盲区之内，司机根本看不到旁边娇小的你，此时一定要提前减速让行，千万不要和它并驾齐驱，也不要眼看着过不去了才紧接着转弯的大货车停下，前轮过去了后轮可绕不过去。司机坐在驾驶位不可能做到眼观六路，加上大货车总是各种超，惯性太大刹不住车，所以一旦进入大货车的视线盲区，危险指数非常高。佛系一点，保持车距，避让为主，不要长时间在大货车两侧行驶，如果前面有大货车尽量拉开距离，避免大货车出现突发状况。有些大货车没有符合标准的防撞护板，一旦追尾，轿车可能会嵌入货车尾部，十分危险。如果碰到大货车遗洒物品的情况，尽量快速超车远离它，有条件的隔开一条车道再超，或者索性靠边停车，总之防止和遗洒物品相撞。夜晚碰到开远光灯的货车不要斗气，避免相互照射造成双方盲区，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距离，或者会车前切换远近光灯，提醒大货车司机切换灯光，保证会车安全。走山路很容易遇上大货车，山路蜿蜒崎岖，与大货车狭路相逢，千万别逞能，尽量别在大货车前方行驶，万一下坡容易被它追尾。如果想超车远离它，选择视野开阔的路段，并按喇叭进行提示。另外要是货车频繁按喇叭晃大灯，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尽快躲避为妙。对大货车来说，行人比小汽车目标更小，所以更难注意到，尤其是小孩，一定要让他们远离大货车，千万不要走进大货车的盲区。最后也要提醒货车驾驶员们注意安全，变道拐弯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减速慢行。
11: 3 2 1，
1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4: 我来了！
1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5: 哇哦，好美哦！
13: 接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维权进行时继续的陪伴大家。我们也提醒大家，您可以继续和我们来保持互动，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九零八，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九零八。接下来关注到这个违法案例是大货车没有悬挂号牌的情况。铜陵公安交警支队的郊区大队在这个巡逻执勤的时候，就发现一辆新能源大货车没有悬挂号牌，上前查处询问的时候，哎，这个驾驶员怎么说呢？哦，我有临牌的，但是被风给吹跑了。后来经过查询哈，该车的临牌已经过了有效期。那么这个交警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依法对其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处以驾驶证记九分、罚款200元的处罚。其实我们一再提醒大家哈，这个出行的过程当中，遵守交通法规，保障行车的安全，每一条规定其实都在保障我们的安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有任何侥幸的心理，哎呀，肯定不会查，我不会遇到的，喝了酒我就开那么一小段没有关系的，肯定不会查的。耍再多的小聪明，你也不如守法出行来的这个安心，来的这个安全。相关的法律知识的一个拓展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一条，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应当悬挂机动车号牌，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并且随身携带机动车的行驶证。机动车号牌应当按照规定悬挂，并且保持清晰完整，不得故意的遮挡污损。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收缴、扣留机动车号牌。那么关于这个临牌，其实总有朋友会有些误区，哎呀，我的那个正式牌照还没有到，临牌无所谓，又不拍查不到。其实它和正式的牌照一样有法律效力，一样可以被拍到。然后这个临牌也要注意它的使用的期限，如果说快要到期了，正式的牌照还没有到，你要去做一个申请，延期的这样的一个申请，保证你所有上路通行的这个过程当中证照齐全。公众微信账号，各位可以继续和我们来保持互动，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都可以。另外记好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

0: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祝您九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就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7: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6: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7: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9: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折扣，折后只要692元。
8: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9: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1: 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南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中雨。全省东北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9到31度，江淮之间27到29度，江南的北部28到30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最低气温江北20到22度，沿江江南是22到24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小雨，室外温度是27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24，空气质量优。
1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1: 股市的收盘信息，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上午上证综指收盘的点位3987.56点，上涨了1.26点，涨幅是0.03%。深证成指目前的点位是13933.11点，下跌了81.89点，跌幅是0.58%。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的点位3407.04点，下跌了31.65点，跌幅是0.92%。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1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
14: 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5: 来了，请看喽！
1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那么装修旺季又到了哈，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今天给大家带来匠人制装专属的这种初秋福利了，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第一，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这个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是一并的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此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样的一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那么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们哈，现在就可以预约到店，就能够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够免费的领取您家装修的报价清单。电话您记好了，0551-6556-0303 6556-0303。
16: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城市内涝是指当数十强降水或连续性强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导致城市内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商场与车库等低洼地带发生的积水灾害。大雨频发时，家里要常备手电筒、哨子、救生衣、急救箱等物品，居民需提前关注暴雨预警信息，关闭门窗，低层住户把容易浸泡损坏的物品放置高处，用装好水的塑料袋封好马桶和洗手池等排水口，可防止污水逆流。同时，低楼层住户可直接用沙袋堵门，也可自制防洪堤，把水装入双层塑料袋内，再放入裹着防水塑料布的大纸箱中，然后成排堆放在门口，就可防止房屋进水。如房屋已进水，应关闭总电源，并立即从楼梯向高处转移。非必要不出门，如身处户外，最好穿具有防滑功能的运动鞋，将鞋带系紧。若积水没过膝盖，应带一根长杆探路，以免被水中的障碍物绊倒。若发现路面有漩涡或水流速度突然变快，很有可能此处有低洼排水区，或井盖被水冲开或顶起，应尽快躲避绕行。雨中户外行走时，应远离电线杆、变压器、广告牌等输电通电物体，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务必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开车的人需观察四周，保持低速慢行，并加大与前车的距离，远离漩涡积水区和低洼地带，尽快寻找地势高的安全停车处。如果在积水路段中车辆发生熄火，应保持冷静，停止一切驾驶操作，不要二次打火，及时解开安全带离车逃生。如果水位较深，水压过大，车门无法打开，可使用安全锤、破窗器等尖锐物品猛击车门玻璃，避险逃生。若身处地下车库，当水位没过脚踝且上涨速度较慢，可驾驶车辆转移。当水位没过小腿且持续上涨，应立即弃车逃生，避免被困。逃生时切勿乘坐电梯，应从最近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快速撤离。发生城市内涝，应及时关注天气预警，提前做好应对措施，非必要不出门，户外应远离低洼地带，防范被困风险。
17: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8: 我在，
19: 我也在。
17: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0: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7: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
18: 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9: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2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2: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19: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和您进入到我们维权进行时的下半段公益普法的单元，以案说法。基本上第一个案例都会跟我们的有车生活密切相关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产权车位的问题。业主花钱买了拥有产权的这个车位，是不是想怎么利用就能够怎么利用呢？那么现实生活当中，可能有不少的人都会脱口而出：“那当然了，我花钱买的哈，我的产权我做主。”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这样一个关于产权车位使用的一个案例，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案情的基本经过。
1: 上海的李女士购房时，同时购置了一个地下产权车位，标注为特种用途，即平时可正常停车使用，也可买卖过户，但受规划人防法规约束，暂时需服从政府征用，不得破坏人防防护结构，不能私自改造车位。李女士入住后，在车位上放置了一个储物柜，用于存放酒类、玩具等物品，俨然成了一个私人小仓库。物业公司收到了有关部门的责令改正通知书，有关部门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该小区物业公司对业主在地下车库公共部位擅自堆物的行为限期整改。收到通知后，物业公司多次联系李女士，要求她自行清理储物柜，但李女士一直未予配合。无奈之下，物业公司只好将储物柜暂时移至公司仓库保管，并告知李女士尽快去领，但她一直没去。等到李女士想取储物柜的物品时，发现柜中部分物品因受潮发霉，她向法院起诉，要求物业公司赔偿14000多元。李女士认为地下车位属于他的私有产权，而非公共区域。物业公司未经许可强行处置他车位上的物品，且并未妥善保管，严重侵犯了他的私有财产权。物业公司答辩强调，地下车位使用用途为停车，他们对车库整体公共安全以及环境卫生有权进行管理。此外，物业公司曾多次联系李女士移除或取走柜子，已尽到合理的保管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业主、使用人应当按照规划管理部门批准或者房地产权证书载明的用途使用车位，不得擅自改变车位使用性质。原告在地下停车位安装储物柜的行为改变了车位的用途，同时储物柜存放的酒类、物品、玩偶、玩具、收纳箱等也对整个地下车库的管理带来了消防安全隐患。被告多次通过张贴告知单以及微信、电话等方式联系原告清理整改，原告均未予以理睬，实属不当。原告储物柜被清理后，被告及时告知原告可至被告处领取相应的物品，但原告怠于至被告处领取，导致储物柜内部分物品发生损坏，相应责任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据此，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李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李女士不服，提出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0: 好，这个案情的基本经过，产权车位难道不是你想放什么就放什么吗？你看，一开始我们说有些朋友可能就会想，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朋友来说，那停车位、产权车位不就放个车位吗？还能放什么呢？那我们案例当中的这位车主哈，他放了一个储物柜，那么收拾了放了一些东西。享有产权实际上并不等于是可以任意的处置，不是一个任意处置权。地下车库的用途本来就是停放车辆，那么业主在车位上长期摆放固定的储物柜，实质上呢是将这个车位变成了储物空间，它既违反合同的约定，也不符合不动产按规划用途使用的这个法律的规定。地下车库的交通啊、消防啊、照明啊，都是按照整体的规划进行建造设计的，那么随意的违规的处置，大家第一反应都能想到哈，会影响地下车库整体的使用秩序，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会带来消防安全的一个隐患，进而侵害其他业主的一个权益。当然法律保护私有财产，但是同样也划定了权利行使的一个边界，这个边界很重要，既不得危及建筑物的安全，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的权益。所以呢，像刚才我们案例当中说到的，在车位上储物自家方便了，但是成了大家的这个隐患，这种情况之下肯定是不可以的。 公众微信账号，各位可以继续和我们来保持互动，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都是可以的。另外也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有及时路况信息第一时间来告知我们。
2: 安全行车那些事，一，检查车况是否良好，车辆技术性能完好，是保障行车安全的基础和前提。车主在出行前要勤检查，勤保养，使车辆时刻处于良好的状态，不能让故障车带病上路。二，注意严格控制车速，在驾车时不争抢车道，特别是在驶经弯道、坡路、桥梁、窄路和视线不良、交通流量大的路段，必须降低车速。三，严禁超载行驶，车辆超载不仅会使车辆的制动性能降低、制动距离增长，而且会破坏各项技术指标的均衡，使车辆出现重心前后移动、转向不易控制等状况，容易复杂路况，极易发生事故。四，切勿疲劳驾驶，疲劳驾驶是引发交通事故第一杀手，车主在出发前一定要保持充足睡眠，在路上采取必要的措施，时刻保持充沛的精力，才能保证行车安全。五，严防易燃易爆物品上车，在行车前要检查车内是否放有烟花爆竹，杜绝易燃易爆危险品上车，特别是孩子的家长对此要多加留意，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六，酒后严禁开车，酒精会使人神经麻痹，反应迟钝，对外界的响应能力下降，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也随之下降。安全驾驶要记牢，文明出行你我他。
0: 好的，出行的时候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也提醒大家这个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和大家一路同行。刚才我们的公益普法的单元说到的是停车位，接下来我们说到的是房屋装修，说到的是这个拆飘窗这个问题。装修的时候飘窗能不能拆，这不是这是不少业主可能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接下来来看这样一起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啊，涉及到的就是业主因为拆改结构性飘装受阻了，就是物业不准他去拆，起诉物业公司要求赔偿，这样的一个案例。
3: 业主李某买了套二手房后开始装修，打算对房屋飘窗进行拆改，并自行委托一家具有建筑工程

0: 到场协调后，李某仍执意安排工人带着切割机械进场，物业公司采取措施制止施工。李某认为物业故意刁难导致工期延误，一直诉状将物业公司告上法庭，要求赔偿装修延期损失、施工人员误工费共计800元，并要求物业公司书面赔礼道歉。法院审理后认为，业主对房屋专有部分享有权利，但权利的行使有边界，绝不能危及建筑物的安全，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利。暗设飘窗与房屋结构梁、楼板整体浇筑属于结构性飘窗，本身就是外墙和承重体系的一部分。小区的前期物业服务协议和住宅质量保证书、住宅使用说明书中明确告知套内所有飘窗不得拆除。针对李某提出的甲级设计公司出具了改造方案的抗辩，法院认为该设计公司并非暗设小区的原设计单位，没有小区整体的完整图纸和地质勘查数据，单户出具的改造方案不能改变飘窗本身的结构性属性。承重结构事关整栋楼的安全，绝非一户的私事。物业公司履行劝阻报告职责，系依法维护小区公共安全，并无不当。装修延期的根源是李某自身违法拆改在先，由此产生的损失，依法应由其自行承担。最终，法院判决驳回李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也由李某负担。
1: 老司机说，这个上一个案例说这个停车位不是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那么这个案例说到了房屋装修不是你想怎么改就怎么改，因为建筑安全它是一个不可逾越的红线哈。装修的过程当中，如果说遇到拿不准的，比如说结构性问题，你应当仔细的去查阅这个住宅使用说明书，还有原来的设计图纸，主动向物业公司、向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专业的机构来咨询，不能够心存侥幸。那么从法律后果来看，擅自的改拆改房屋的承重结构，那么可能会面临责令整改、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这样的一个行政处罚，还要去承担房屋的检测、加固、恢复原状这样的一些费用。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造成了邻居的墙体开裂啊、渗水啊这样的一些损害的，还要去承担修复、鉴定、价值贬损等民事赔偿的责任。所以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关注的点是非常多的。当然对于绝大部分的听友来说也都是知道的哈，有这样的一个常识，结构性的问题承重的那一部分你在装修的过程当中肯定是不能够动的，但是总会有人会有一些侥幸的心理哈。所以呢，实际上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因为不合理的、不合规的、不合法的一些操作造成严重后果、危及公共安全的，还可能会触犯刑法，要承担刑事责任。所以呢，提醒大家，您在出行的时候，我们一再说遵守交通法规，各行其道，注意行车的安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今天我们说到的装修拆这个飘窗的这个过程当中，为了几个平米的空间改造堵上整栋楼的这个安全和自身的法律风险是得不偿失的，不要有这种侥幸的心理，不要大意。好，时间来到了11:52了，到这里要结束我们本期的维权进行时，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和互动。那么稍后呢，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安徽交通广播，也提醒大家明天上午的11点维权进行时我们再会。
2: 停下，你这一车危险品，暴晒分分钟炸车
3: 啊！不就是随身小物品，有这么严重？
2: 夏季密闭车厢最高能达到70摄氏度，这些东西全是定时炸弹。今天咱们好好盘点车载黑名单。汽车暴晒顶多闷热点，能闹出多大事儿？室外35摄氏度以上，暴晒一小时，车内温度直冲60到70摄氏度，远超很多物品安全临界温度。下面四类东西绝对不能留在车里。第一类，承压充气物品，例如打火机、碳酸饮料、杀虫喷雾等。小小打火机能有啥威力？打火机填充液态丁烷，40摄氏度以上就会剧烈膨胀。碳酸饮料喷雾罐内部存有压力，高温极易撑破罐体，遇上静电，金属火花直接引燃。第二类，
3: 高醇类易燃液体，例如花露水、消毒酒精等。花露水香香的，怎么也算危险品？花露水酒精含量约70%，高。

0: 温加速挥发，狭小车厢形成易燃易爆混合剂，开门静电、线路火花都能引燃整车。
1: 懂了懂了，太危险了。
0: 第三类，锂电池电子产品，例如充电宝、手机、平板。
1: 我出门总把充电宝丢车里，方便随时充电，岂不是很危险？
0: 是的，锂电池耐高温性能差，高温破坏内部隔膜，引发热释动自燃，车内空间狭小，火势蔓延快，很难补救。
1: 我的妈呀，以后再也不把充电宝放车里了。
0: 第四类，凸透镜聚光物品，例如各类眼镜、透明瓶装水等。
1: 什么？眼镜、矿泉水而已，也能有危险？
0: 这你就太小看这些东西了。透明水瓶镜片会折射汇聚阳光，形成高温焦点，长时间照射布料纸张，极易因燃起火，属于隐形点火工具。
1: 我的妈呀，这类聚光物品真不能放车里。
0: 高温车厢藏杀机，四类物品别留车，承压罐体易爆炸，醇类液体易起火，锂电暴晒会自燃，水瓶镜片能点火。
1: 对，吓死我了，以后大家下车第一件事就是清空车里所有危险品。
0: 经验是生活的肥料，
1: 对，疏忽大意是易燃易爆的原料。
0: 夏天记得常给爱车扫高温雷。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1: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0: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一到年龄，皮肤问题四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6: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5: 我赶紧试试，
6: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5: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6: 没错，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下单吧。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7: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9: 成大事者，我命由我不由天，狼之道。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前一段时间，一份业内机构发布的2025年童书销售榜单引发社会关注。在这份榜单里，如上述有关成功学的童书占据前列。关于所谓成功学童书霸榜，来听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朱小凯的点评。
10: 一份刚刚发布的2025年童书销售榜单，把当前少儿阅读生态的怪象照得清清楚楚。那些陪伴了几代人成长的经典儿童文学，市场占有率从45%掉到了16.78%，被挤到了榜单的角落。而一堆书名让人头皮发麻的成功学童书，却堂皇之地霸占了榜单的前列。人们不禁要问，这些精神的毒鸦片为何能大行其道？童书本应是孩子认识世界、探索未知的窗口，是滋养心灵、塑造人格的起点。家长为孩子选择童书，首要的标准就是看他能否引导孩子向上、向善，培养共情与思辨的能力。然而，眼下不少家长之所以会心甘情愿地被成功学童书所裹挟，其根源就在于他们中有不少人将自己未能实现的梦想和对于成功的焦虑全数投射到了孩子身上。这种集体焦虑一旦被精明的商业算法精准捕捉，就会被无限放大。平台通过用户画像将赢在起跑线等痛点与成功学童书捆绑推送，主播

0: 用煽动性的话术将粗制滥造的书籍包装成育儿的特效药，于是焦虑便不再只是个体的情绪，而成了可以被计算收割的流量商品。一本成本几块钱、三五天就拼凑出来的童书，通过大量投流，硬生生挤占了优质儿童文学的市场。显然，这是家长焦虑被商业化运作后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打开成功学童书，内容令人触目惊心。他们向家长贩卖焦虑，对孩子进行精神施压，更赤裸裸地宣扬利己主义、丛林法则。这不仅扼杀了孩子的阅读兴趣，严重削弱了他们的创造力与自我探索的能力，更把他们的价值观给带偏了。其实，孩子阅读的目的从来就不是为了能立即变现、快速成功，而是为了将心灵点亮。家长别再让算法、焦虑和流量联手偷走孩子自由快乐的阅读时光，别再让孩子在本该做梦的年纪活成了早熟功利的小大人模样。
1: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成绩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YN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高速方面。 G3 金台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急互通啊，到蚌埠互通这一段861公里到901公里啊，主线正在进行封闭施工，怀远东和蚌埠西出入口目前处在封闭状态，徐州往合肥方向渝汇服务区处在封闭状态，工期呢要到9月20号才能够结束，提醒各位关注路况信息的变更才能够更好的顺利出行。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准备直播的正午乐逍遥，打卡报道的人都到哪里去了？道一打卡，赶快出现！在出现之前，我们那个先关注一下啊，关注一下我们的乐购908啊，正在推荐的活动。那你要先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道一打卡还没有出现，抓紧时间啊，兄弟姐妹们，正一打卡抢不来不及了，道一打卡还是可以的，抓紧时间啦，宝宝们，来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乐购908商城为大家带来的这个所有的活动的最新的这个消息啊，这也是每一天我们都会给大家去更新的啊，因为这个金九银十啊，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就要来了呀，兄弟姐妹们，这真的是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啊，来给大家推荐啊。那个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大牌野疯狂活动啊仍然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去啊。这大牌野疯狂活动的话，等于就是直接让大家啊就不用麻烦，就是线下专柜高价大牌全场无套路，直接五折啊，无需等大促，不用测满减，优惠简单直接。通勤穿搭像什么巴宝莉啊，还有什么潮流配饰的香奈儿啊、迪奥啊、古驰的墨镜啊、 MLB 的潮牌的包包帽子呀、耐克阿迪的潮鞋啊、施华洛世奇的首饰等等等等，穿搭送礼啊，一站式搞定，库存紧张先到先得。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小程序里边，在微信小程序里边搜安徽交通广播，或者呢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点击菜单栏底部菜单栏啊，有一个乐购908就可以进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耐克啊，就是经典阿甘鞋，叫 Cortez 啊，经典阿甘鞋，懂鞋的家人不用介绍啊，这双鞋耐克爆款。

0: 就基础款啊，不管是运动穿搭还是日常休闲都非常百搭。跟大家说一下价格，专柜日常价格598，今天乐购大牌宠粉福利直接五折秒杀，只要299。对半砍的力度，正品耐克阿甘鞋200多直接带回家，错过今天再想价格入不可能。复古经典的阿甘版型啊，流畅的鞋身线条，简约高级。而且男女同款，情侣穿、学生穿、上班族穿，它不搭不挑人，百搭不挑人，一年四季都能穿。平常一双普通运动鞋都要200-300，今天正品耐克经典阿甘鞋五折直降仅需299元，男女同款11色可选，尺码齐全，花平底鞋子的价格，入手一线的大牌经典款，颜值舒服度全部拉满，真的非常值。库存尺码有限啊，除了耐克阿甘鞋，今天乐购商城还给大家带来了美味又营养的大西地超值牛排套餐，到手整整10片牛排只要99块钱，套餐里边的品类搭配非常丰富。大西地亚纳索整切菲力牛排100克2片啊，云起黑椒牛排400克5片，还有那个西瑶记小如意菲力牛排100克乘3片，一共10大片，每一片的净含量都是100克，分量实实在在，划算啊，非常划算。今天下班不止牛排，还有超多的赠品，下单送160克的黑椒酱汁，还有精致刀叉，还有意大利面，还有这个鸡块等等等等啊，这么多一起加在一块儿只要99块钱。拿起手机抓紧时间进商城下单，在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或者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有一个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好啦，兄弟姐妹们，打卡报道，快点来呀。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的，道义打卡来了，听一下啊，语音。
2: 卡过，
0: 哎，果然。
2: 为了告白时，
0: 谁可摘星辰？
2: 卡过人正好，被打不自胜。没了，
0: 应该是耀哥人真好，被打不值甚。老师在打卡，你不是在打瑶吗？真是的。
1: 一座城，
0: 好的，欢迎我曲高和寡，准点准时的强打啊，厉害。然后再来一次试试第一道一打卡，来自瑞平 PS 耀哥耍流氓，让我好的道一飞了，什么意思啊？一进来就听妖哥播广告，必须买。哎呀呀呀，谢谢，这个编外卡啊！一进来，什么意思啊？为什么我耍流氓？我怎么耍流氓了？你拜托，你想多了。你听一听啊，你在道二里边，然后啊，道三是，就算你前面还打了一个，是不是？你12:05，你知不知道12:06、12:08都有人在打？你想什么呢，大哥？你以为你打就肯定能成功啊？好像我耍流氓，不好意思，我耍流氓还看脸呢。来看啊，还有朋友说，哥，你昨天是不是买彩票中了5000万？咋？我不是买彩票，我是碰到孙哥了吗？还5000万？你长得跟5000万样的，我不要5000万了，我有500万，我现在就退休。不要，还那么500万的嘛，50万就可以了。有50万立刻提前退休，听见没？我要求不高，我跟你们不一样，我要求不高。我有50万，我立刻提前退休，啊！来再听啊，还有啊。
3: 杨哥老师，
0: 一
3: 我来打卡啦。
0: 好的，欢迎一宝宝打卡。虽然道一没有拿到，然后才是瑞平的第一道一打卡。你个搁哪儿呢？这我还没播乐购的那个叫什么广告，你就打卡了？你早的太早了，怎么能抢得到道一啊？真是的。然后还有朋友说，然后才是我家。真正妥妥的第一名啊 ，Number One， 金九银十，这个打卡第75天，这个牛啊！耀哥小卖铺开张了，这是我们908乐购的啊，乐购商城的啊。还有啊，来再听，还有。
4: 耀哥，好长时间没来打卡了，今天来打个编外卡。
0: 好，欢迎编外卡，欢迎兄弟们的编外卡，耀哥打卡啦！今天天气好舒服，昨天就开始舒服了，就没有那么热，但还潮。 哎，我就好讨厌那个虫，你知道，因为我家里面前段时间搞跳蚤嘛，搞得我都烦死了，除虫天天除虫，除的我都烦炸掉了。然后我这段时间全部穿的短裤，我们同事都讲，哎，姐你从来不穿短裤的人，那么从来就进行这样，我让我天天穿短裤，为什么？我就怕跳蚤咬我。那个穿短裤的话，那个跳蚤蹦到你腿上能看见，你知道吧？你立刻就能把它掐死。哎呀，然后这段时间好不容易除的有点眉目了哈，就我这还在天天喷药，我都烦炸掉了。有人说哥，我们今天开学了，还要军训，累死了。宝宝，抱抱，应该的。你们这会儿不累，什么时候累啊？四季不勤，五谷不分，没办法。来，兄弟们，走进今天的正午乐逍遥。
3: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十二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5: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6: 二壶酒，
7: 好嘞。
3: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十八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秧歌来了，秧歌来了，秧歌来了。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毕竟午休才是世界上最土的事儿。

0: 的，欢迎各位打卡的小哥哥小姐姐啊，今天啊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唠嗑的这个话题啊，我昨天看到的一个热搜话题，说聊一聊普通人可能会比较浪费的行为啊，他给做了一些列举啊，比方说什么家里保持恒温，出门不关空调不关灯，一年四季盖一种类型的被子，诸如此类的啊，他讲了好多。就你们觉得我们普通人啊比较容易浪费，在你看来比较浪费的行为包括了哪些？来来来，跟我讨论一下。
1: 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煎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啊，正午乐逍遥啊。今天我们就唠唠嗑，说这个普通人，你觉得普通人比较容易浪费的行为啊？他说的那个什么出门家里恒温啊，什么出门不关灯，不关空调。我心想，这什么有矿的家庭？我家这两天倒是天天开了空调，就是轮流开。我都没舍得24小时开，为什么啊？因为太费用太高了嘛。就是家里面不是这段时间比较潮湿嘛，天气比较闷热潮湿嘛。我妈和我弟那个房间都好长时间没人回来，里面一股煤烘的味儿，对吧？完了那个跳蚤呢，它又要在那种高温潮湿的环境里面，它容易繁殖。你比较尽量干燥嘛，我所以就两个房间啊，我就把轮流开空调。比方说我早上起来关掉大房间的空调，然后就把我弟小房间的空调开，然后晚上把小房间的空调关掉，就开我妈大房间的那个空调，就这样轮流开。那不然那一天24小时全开着，太心疼了，好多钱啊！还出门不关空调，怎么可能啊？关门、关电、关水啊，肯定要关的。还有一年四季只盖一种类型的被子，兄弟姐妹们不能够啊，臣妾做不到啊。但我冬天会盖比较厚的被子，冬天会比较好，比方说有两三床，有一个比较薄的那个被子会留到夏天来盖。就冬天我有一个薄款的羽绒被子，我会盖在我那个比较厚的棉被子外面。然后但到夏天以后，我就盖那个比较薄的被子，啊，还有他说，出门吃饭，点菜偏多，吃完从不打包，在家吃不完的菜一律倒掉，绝不热饭热菜。那你们又跟我讲吃剩饭剩菜容易致癌，你，我到底听你们哪个的？烦死了，一会儿又跟我讲别浪费，经济下行压力大，大家都要好好省钱，另外一方面又跟我讲吃剩饭剩菜容易致癌什么东西的，又什么这个安那个安的会出现，都烦死了的。来，我们先来听一下啊，这个音频啊，给大家总结的就是隐性消费的一些行为啊。这个它分成，因为它是个热点话题，所以好多段啊，就是好多内容都有跟这个相关的。我们来听一下啊，先来听一下啊，这个啊，先听这个来。
2: 戒掉的12个隐形支出。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明明自己没花什么大钱，可钱就是不知不觉没了。问题就出在那些不起眼的隐形支出上。今天这期整理了12个隐形支出，全是日常容易踩的坑，你可以对照自查一下，看是不是每一个都在偷偷掏空你的钱包。第一，凑单满减，为了凑够300减50，或者满200包邮，硬着头皮买一堆根本用不上的东西。
0: 这个我有，
2: 看起来是省了钱，实际上多花了好几十。
0: 这个我真的有过。
2: 不期闲置，钱也没了。记住，满减可以参与，但只买刚需，不是刚需的东西再便宜都是浪费。第二，随手的小额支付，1块钱的矿泉水，3块钱的雪糕，5块钱的奶茶加料，8块钱的停车费，单笔看着没多少，可一天下来几笔，月底少说也得多花几百，小钱不心疼，大 钱自然就留不住，平时可以随身带个水杯和零食，尽量减少这种零食消费。第三，会员自动续费，视频、音乐、网盘、外卖会员，当时开通的时候忘了关自动续费，每个月都被扣钱，很多会员一年到头也用不上几次。现在就去支付平台看看，
0: 会员我没有
2: 的自动续费关掉，还可以和家人朋友共用账号，能省不少钱。第四，外卖溢价加配送费，自己在家做一顿饭也就10块钱，点个外卖就得30多，再加上配送费打包费，一天多花20块，一个月就是600，一年就是7200块。所以平时能自己带饭或者做饭，就少点外卖。第五，便利店即兴消费，本来只是想买瓶水，结果顺手就拿了零食、关东煮、冰淇淋，每次花个20-30，
0: 这个没有，
2: 次数多了累积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怎么办？下次进便利店的时候，只买自己清单上的东西，别瞎逛多看。第六，无效社交聚餐，非必要的同事局、没意义的酒局，人均100多，一个月来个几次，小1000就没了。低质量的社交不如高质量的独处，没必要的局就别去了。第七，
0: 这个我没有，
2: 买网红爆款，网红零食、穿搭、家居、美妆，
0: 这我也没有，我对网红款没什么兴趣，
2: 根本不实用，最后只能闲置在角落。买东西别盲目跟风，先看看真实测评，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第八，闲置囤货品，一看到打折就疯狂囤纸巾、洗护、零食，结果囤到过期还占地方，最后只能扔掉。打折不等于省钱，按需购买才是最划算的，少量多次采购就好。第九，通勤隐性浪费，明明公交地铁几块钱就能到，却频繁打车，一天多花10几块。
0: 这个我有，这我打车是我生活当中的主旋律了，基本上我很少坐公交和那个，就因为我不买车，我没有买车，这个我有，这个我有啊，就是我不会每样都有，但有几条我是占了的。哥什么时候回来了？自从你7月份休假以后，我一直没听，想着今天开学了，幺哥应该要回来上班了，咋？我也放暑假是吧？你哥早都回来了，哎呀，8月中旬就回来了。早就回来了，但我最近没开抖音的直播啊，我因为我人家里面事儿比较多，又是出跳蚤，又是家里老人是看病，然后又是带猫去医院，就搞得我焦头烂额，我自己又生病，人不舒服啊，我自己在感冒，所以我就没有那个了哈，就没有急着开播开直播啊，就是休息一段时间吧再说啊，有人不太舒服。好，那个我们继续讨论，就是那些普通人比较浪费的行为，就完全可以节省，比方说开会员我真没有多，一个网易。我们会员都共用啊，我们直播间里面会员都共用一个网易，还有一个那个叫什么，那个我有个88 VIP 啊，就这两个会员，这两个会员我是长期有的啊，就88 VIP 我都没有续签，就是我是每年到11月底我就签一次，我自己就是自主交费交一次，但我不允许它自动扣费，就我没有自动扣费的。还有就是买保险的那个是自动扣费的，但那不是会员了啊，那个就不是，那个就不一样，那是大病保险，每个月会扣多少，那是自动扣的，但那个是经过我同意的，就我没有会员的那种。来，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啊，就是那些普通人啊的比较，你觉得普通人比较浪费的那些行为到底哪些隐性的那些浪费行为，来，有没有，我们先听歌曲。那个也是，这些人都膨胀了，都不理我，哎啊，都不理我，哎。

0: 好嘞，你们到底想把我怎么样？你们老实说，来自于路通的膨胀。有人说，一帮男人呢，每天一包烟按20来说，一年就是7000多呀。那这个就不算浪费了，我算你个爱好吧。那这东西我知道，那不到生病他都戒不掉啊。人的自制力，你知道，在习惯路径依赖和习惯性成心理成瘾上，他没办法的啊，根除不掉的。这个我就不算你浪费了啊。还有朋友来发了语音给我，我来听一下他们是怎么说的。来，大家可以说一说，就你们身边的你觉得比较浪费的普通人比较浪费的一些行为啊。刚刚有朋友讲这个吃饭不打包，我们家打包，但我们家打包往往带回来以后也是吃不掉，还是这个问题，还是吃不掉。哎呀，
1: 彪哥，我们县城被水淹了，地下车库都淹了，我的车也成了泡水车了。
0: 哎呦，
1: 听听广播只能用收音机听了。
0: 哎呦，怎么搞的？宣城吗？宣城在下大雨吗？还是怎么搞的？啊，小顾小姐，你的地下车库是可是位置比较低还是怎么搞的？哎呦，我的个天，给我保险啊，给我保险啊，兄弟。讲的都好淡定哦，兄弟你怎么讲的那么淡定啊？怎么这样啊？怎么这样啊？我的个天！我都不知道啊，我都一脸茫然，我都不知道下雨。我这边在愁下雨下不下来，我们这边不下雨，就合肥没有雨，它就天阴着，它不是很热，但它不下雨。我现在身上都黏黏糊糊的，就是那个就是气压很低的那种感觉。好嘞，来小哥哥小姐们，我们一起讨论啊，就大家一起讨论，就是说你觉得普通人比较浪费啊，就没有必要浪费的这种行为啊，你讲出门还有啊那个。那么讲衣服鞋帽啊，他讲第三种衣服鞋帽只穿一回，绝不重复使用，这就不可能了啊。这就不可能。隐形消有人说隐形消费绝对是大 A， 生活里抠抠搜搜，大 A 里挥金如土。

0: 我就这么跟你讲啊，就是进入七月份以后，凡是你还在科技股里边的，我的妈嘞，那日子是不好过的。因为从去年到今年呢，等于是一波科技股的牛市嘛，完了，然后又伴随着这个什么长兴上市啊，宇树上市啊，据说宇树都已经跌破了，跌掉一半了，是不是啊？哎呀，所以真的，我跟你讲，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的，就是他炒股炒得特别认真，特别投入。过会儿再说，过会儿再说啊，兄弟们，那个就是我马上再来跟大家讲这个故事啊，过会儿讲。
1: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香皂，主材免费。

0: 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2: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7: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8: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9: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
12: 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4: 交通90.8，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啊。首先了解全省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者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今天最高温度啊，淮河以北29到31度，江淮之间27到29度，江南北部28到30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最低温度江北20到22度，沿江江南22到24度。合肥呢，今天阴天有小雨，室外温度呢是30度，空气质量指数30，空气质量状况优。我们也提醒各位啊，就是还是有点闷热潮湿啊，就是您做好防暑降温还是有必要的哈，就是暑气比较蒸腾的时候多注意休息啊，保护好自己身体健康，尽量少熬夜。
13: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5: 我在，
16: 我也在。
13: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7: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8: 很久没人这么开心了。
13: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9: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行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 中午12点，他会准时再次出现。
15: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16: 2259，
20: 好嘞。
19: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14: 啊，今天9月1号开学第一天啊，这个有朋友跟我问说，妖哥哥能不能不放广告？嗯，不行啊，臣妾做不到啊。你其他事可以商量，这个臣妾做不到。啊，没办法啊，没办法，这个广告是我的命根子，是我们的命根子，是我们的生存赖以生存之道。你都不放广告，我还搞啥呢？我还没有多放多少广告。对吧？但是跳点广告，27分就开始的跳点广告，那个就因为开学这个事儿哈，就是今天早上你看，那个我同事还在跟我讲说啊，姐我终于解放了。我说哎呀，我神兽归笼了是吧？你别讲，就开学这个事儿，不光哥关心啊，你们小雨老师还特地做了片花，兄弟姐妹们特地做了节目的片花，来迎接。正午乐逍遥的所有的爸爸妈妈啊，那个粉丝朋友大朋友小朋友啊，那个如果今天是开学的啊，正忙着为家里娃开学的或者自己本身开学的，来听一下我们小雨老师的开学啦。
21: 开学吗？
22: 随便。
21: 对这个学校有什么期待吗？
22: 没有。
21: 为什么呢？
22: 不知道。
21: 新学期有什么新的愿望吗？
22: 啊，
21: 新学期有什么新的愿望吗？
22: 没有。
21: 没有愿望？
22: 嗯。
21: 你一点心愿都没有吗？有没有小心愿啊？
22: 没有。
21: 希望怎么样？有没有？
22: 没有希望。
14: 没有希望。
23: 现在已经开学了，友情提示各位车主和司机，在路口如果遇见独自一人上学或者回家的孩子，请给他们让一下路，等一下他们。现在的孩子呀，我们想一下，根本跟我们小时候不一样了。很多家长其实很想锻炼孩子，可现在的车实在太多，所以请您在上下学的时间段多注意路上的孩子，谢谢您了。
14: 好的，小雨老师很贴心啊，特别做了一个提示啊。那个，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跟大家一起继续唠嗑开聊。今天是开学的日子，好日子啊，好日子，搞首果子听听啊。来，我们一起听首歌啊，然后再继续我们节目的直播。大家在微信上啊，也可以搜索微信的公号安徽908，汉语拼音的安徽，阿拉伯数字的908啊，就可以参与互动。今天我们唠嗑话题问大家，就是生活当中我们普通人的那些大家没有注意的那种隐形浪费啊，有没有？你关注到的？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快来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Come on, come on， 快点来，啤酒我的心情嗨，来，这首歌刚刚听完了，这个也是大家比较熟的一首歌，快来嘛啊，梁龙和王鹤也共同带来的一首歌，快来嘛，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耀哥，中午好，我夜班，现在属于我的夜间时间，好久不见，就报个晚安吧。从时序排列上来说，大中午的说晚安肯定不合适。考虑到你是颠倒着过的，夜班辛苦了，兄弟，夜班辛苦了。还有朋友跟我讲，绝大部分人抽的是16的普碗，20多块的烟是有点贵的，也还好吧，20多块我觉得也不算太贵吧。我记得我老爹戒烟之前，我给他买的好像就是普碗的20几块钱的那个，就是晚烟的里边20几块钱的那个。但是我买，他一般都叫我买几包，他比方说买5包啊、6包啊这样子，他让我这样给他买，他不让我买一条。然后后面他生病以后，他就戒掉了。就是戒烟这个事儿，他不用你催，你知道吧？但是他自己吃到苦头了，他立刻就会停下来，他自己就踏踏实实的就把烟给戒掉了。他说我不能再抽烟了。我说啊，我那不正常的嘛，对吧？你不抽是正常的，不抽是对的呀，你不能一直老抽烟啊。他自己就把戒，认认真真把戒掉了。好的，欢迎各位啊，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咱们就说说普通人啊，这个生活当中容易不太注意的一些就是行为方式啊。说什么衣服鞋帽只穿一回，绝不重复使用，这种我觉得我是做不到。还有啊，还有什么内衣袜子洗脸巾餐具，还有包括牙刷等日抛。悲剧啊，还有牙刷这些东西日抛 ，Oh my god， 臣妾绝对做不到。还有就是，出门打车、自驾或自驾，绝不坐公交、自行车、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啊，这个臣妾有一点啊。还有，从不在家洗头。我是不在家洗头到哪洗啊？哦，后来反应过来，是不是到理发店去洗是这个意思啊？办个什么美容卡，然后中午去洗个头什么的，不好意思，臣妾享受不了。我要不就早上在家里呼哧哗喳2分钟把头洗，然后我头发短好办。要不呢就是叫什么戴个帽子卡个帽子不洗头。我从来没有到理发店，我很少到，因为我没有时间，我没有正好卡在点上的那个时间跑到理发店去洗头。那要中午不上班啊休息啊或者干嘛，那有可能。还有啊，说出门消费喜欢办会员卡。从不关注会员卡的使用情况，不少资金沉淀在各类会员卡里。臣妾没有，这个臣妾真的没有，我不办卡，我从来不办卡。等会儿啊，还有个语音来听一下。
1: 戒烟这个事，我是最有发言权的
0: 啊。
1: 就看你有没有恒心了。当然了，我戒烟的时候吃了不少的口香糖。在和同事们吸烟的时候呢，我就下意识出去避开他们。后来有一次乘坐公交车，发现闻那个吸烟的味道有点犯恶心了，我知道我戒烟已经成功了。
0: 就心理上你已经失去对他的依赖。
1: 我讲实话，
0: 嗯，
1: 戒烟能戒，比什么都好戒。就看你有没有恒心。
0: 不是戒烟好戒，戒烟也不好戒。我不讲，他有心理依赖路径嘛，他有路径依赖啊。他是心理上他是想要这个东西，就像我们拿手机一样，你现在叫你把手机放掉，你会很痛苦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啊，就是我目前看到的为止啊，就是除非是你生了一场病啊，一般来讲能把烟戒掉，就你害怕了，你晓得害怕。如果你身体健康的情况下，你能够高度自律的把烟戒掉，我服你，不复吸啊不。就是讲得像吸毒似的，不会回头再去吸它啊！就你隔一段时间不行，又跑回去重吸的都不算。啊，就相对来讲，如果你这个人戒烟能成功，那你这个人做什么事儿都能成功。为什么？因为他表达的是一个人对自己的高度的自控能力。就我们讲高度自律，一个高度自律的人，基本上做什么事儿都能够，就这个事儿不成功，他也会换个事儿也会成，他会一定会获得成功。啊，他基本上他都是能成功的。嗯，当然成功的大小不一样啊，你非要达到什么境界，那可能不一定有。好，我们继续说啊，就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容易忽略的一些就浪费的行为，比方讲家里不开火做饭，衣服的干洗比例超过50%，乖乖龙，你懂，这家里有矿啊，你干洗比例超过50%，那这种夏天要穿小褂子 小短裤这种，这个小裤子这种小裙子这种，你得拿去赶洗吗？ 我没有啊，我绝对达不到50%，我能有5%吧。我差不多冬天最厚重的大衣可能会送到干洗店洗。大衣一般讲老实话，我都不是每一年都洗，因为没有必要每年都洗啊。有时候一个冬天就穿个一两次吧，羽绒服什么的，你得穿个一两次，你根本都不会，你有什么必要送的？买的烟省下来买299的燕窝。哎呀，我讲真的，那你兄弟你真讲对了，你吃点好的吧，你搞个烟吃了，你不如搞个燕之屋的晚宴吃吃，啊，四季流转，现在又快到中秋节了，每年到快到中秋的时候都会念叨一句，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既然梯子都已经递过来了，299的燕窝，我还是要给大家推荐一下的，啊，你把那个你那吃一年吃的那个叫什么抽烟的那个钱，那能买多少份带拐弯的燕窝了啊。燕窝自古以来就是温和滋补上品啊，能够帮助提升身体的抵抗力，又特别的润肺滋阴。你看我这段时间感冒我也不舒服，因为空调开的大，冷热交替啊，很容易感冒，抵抗力弱啊。这个润肺滋阴，在身体还有一点点苗头的时候，就搞一小碗冰糖燕窝吃啊，冰糖晚宴吃。燕窝已经成为中秋的送礼佳品啊，299啊，叫送不了吃亏，送不了上当啊。今天给大家推荐，你中秋节快到了，就是准备起来要备好了啊。给大家推荐的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是燕之屋特意啊给咱们908粉丝的专属福利。原有的买赠政策不变，就买6盒送一盒，因为他好多他们，我知道他们好多小哥小姐就办了卡，就是直接的，就是不是办了卡，就办了套餐，就是每天都送月度燕窝，每天一碗这样送，买6盒送一盒，买10盒送2盒，限时再加满额叠加礼，原有赠送全部照给，实付满1200赠送燕窝面膜一盒，实付满2200赠送燕窝沐浴露一瓶，实付3200。直接加送燕窝粥一盒，购买的时候可以详询燕窝那个燕之屋的客服，啊，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299就可以和他们取得联系，就阿拉伯数字的299。啊，给大家介绍一下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燕窝原料源自印尼的钻石产区，燕窝珍惜滋养啊，这个采用115度的高温精炖，不仅彻底灭菌，还能充分激活燕窝里的活性营养，就小分子蛋白，真的非常方便，它这个吃起来非常方便，不用冷藏，小小一瓶随身携带，随时打开就能吃。299的中秋礼盒配备了精美的礼品袋，红色大气耐看啊，拿在手里面沉甸甸的，非常显档次，是以公司中秋集采、员工福利、商务馈赠啊，适合走亲访友、孝敬父母、表达心意，送给爱人、送给朋友，都让你格调拉满、锦上添花。燕之屋的中秋礼盒原。

我身边碰到这个能够真正彻底戒掉的就是生病了，啊，他人不舒服，他自己自然晓得就放弃。他知道，比方说他肺部不好，啊，到医院去查出来有各种各样的毛病了，啊，得靠燕窝而不是靠香烟才能解决问题了，啊，那这个时候他自然而然他就把烟给戒掉了。所以，没有什么戒不掉，戒不掉还是因为不够怕，不够害怕。讲真的啊，如果你真的身体害怕了，你的身体哎，因为烟的原因，你有一部分你受到影响了，你害怕了，你可能就啊，对，就大家发的这个299，你们现在发我也看不到名字，就我就看到299299299，女的不在家洗头，男的不在家洗脚，这都属于浪费行为啊，浪费啊。我看了一下，反正就是普通人比较浪费的这些行为十项嘛，它一共是十项，我大概有一项还两项就是没有做到的，有一项和两项，剩下的基本上都没有，我没有什么太大的浪费行为。就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比方说什么家里面要保持恒温，出门不关空调不关灯啊，这种还有什么什么出门吃饭点菜偏多，然后吃完从不打包啊什么，这都没有，都不是，啊，还有什么衣服鞋帽只穿一回，还有牙刷餐具什么日抛啊，还有什么出门，我只有一项，就是那个出门我打车这一项，这个我真的是就是这个支出我是需要有的，因为我不开车，啊，我不会开车。那个还有朋友讲，姐像你这样讲的话，能这样干的都不是正常普通人，甚至正常有钱的人也不会这么干，前提是正常。我也觉得这些行为太浪费了。哎呀，我笑死了。我侄女儿从1岁起到现在9岁了，从没在家洗过头，都是到店里洗，因为她低头或仰头洗会害怕，不允许水碰到眼睛和脸，她妈也不知道怎么弄，在家正常洗头她会拼命哭叫，只会到店里躺着的那种帮洗。好奢华哦。我要1岁多洗头还哭叫的话，我妈多多少少会啪叽一大巴掌拍在我脑袋上。牙嘞，我跟你讲一下，你这是惯坏的了啊，掉在我看没什么弄死啊，这是惯坏的了啊，兄弟姐妹们，我这跟你们讲句实话啊，这是惯坏的了。哪有下面来下面讲，我没听讲过哎。啊，你们在家洗澡都不洗头吗？我们不都洗澡的时候就把头呼噜掉了吗？外面洗头不就是剪头发的时候才去洗一下吗？我一个月我剪一次头不得了了，有时候2个月剪一次头，那剪头发的时候洗一下不就得了呗？好吧，那按你们侄女儿这种生活方法的话，臣妾接受不了。要是我下面早都已经一乖乖的扣到脑袋上去了，脚惯什么东西啊？你可是耿直啊！你还没到公主的份上来吧？你没到公主的份上，你当什么公主啊？这搞得脸上不能沾水啊！我在家带我家小侄子，那不稀里哗啦就给他去洗头了，直接都洗头了，他也不哭不闹。我家小侄女儿三岁多了，天晚洗澡自己晓得，姑姑是不是要洗头了？我说是的，他就自己把眼睛闭上，然后把耳朵两个小手把耳朵捂上，哎，你快来洗吧。我就给他，我要好，我来加速啊！哦，赶快冲了以后，赶快给他糊点那个洗发膏，给他把头发叭叭叭抓一下，赶快给他清干净。哎，他就在姑姑，他讲意思讲眼睛要进水了，我就讲没关系，旁边他不是洗澡的那个衣服嘛，就给他拿过来，把眼睛擦擦，好了没有？哎，好了，舒服了，立刻就说哎咕咕，就这样，好开心，好快活，啊，什么玩意儿？1岁到9岁都在理发店洗头，那不是惯坏了，那是什么呀？那不是惯坏了，那是什么？我反兄弟姐妹，我认知狭隘了啊！我不知道你们还有什么样的想法啊？哥，我还有个亲戚从来不在家洗头，有一次在他家要在他家睡一晚，我刚好那天要洗头，问吹风机在哪，他说没有，让我出去洗头用他的卡，我真的惊呆了，真的有好多这种，有好多我晓得有啊。想让男人戒掉很容易，就是到医院做个全面的身体体检，然后让医生说的严重点就可以了，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看来经验很丰富啊，妹妹。

呀，这个叫什么？看来经验非常丰富啊！看来经验很丰富啊，都了解了吗？都晓得了吗？是的，是的。其实我讲真的，就是那个身体，你知道有危害，它对你的身体真的带来切切实实的危害。比方说，你还在壮年，啊，你的这个真的是分人啊，分不同的情况啊。但是你们讲的洗头这种，我也有朋友啊，就我有，比方说，就同事吧，就以前单位的同事啊。我上班，我来上班哈，我或者说我下班，比方我这个点，我1:30下班哈，我出门我只能碰到，正好能碰到他，碰到他，他每次都是从外面进来，我就问他你干嘛去？我洗头去了，他是不在家洗头，他就在永远都在理发店洗头，办卡什么的。这个成年人不讲，只要你经济允许啊，你的经济能力允许，也没什么吧。反正个我可能完了，我这抠抠缩缩的怎么搞？你哥他真是个抠抠搜搜的人呐、啊，这个咋弄啊？来，我们听首歌，再继续唠嗑啊。那个大家可以在微信上啊继续说啊，就是你觉得普通人啊，就是比较那个的行为，就是你隐性比有隐性浪费的这种行为啊，你觉得有哪些？

0: 好的，送你一朵山茶花，有没有醒过来啊？这歌还挺可爱的，好妹妹乐队的一首歌哈。我们继续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有朋友已经开始算账了，算账给我听啊。他讲的还挺有道理。他说我是天天在外面洗头的，姐，我就是天天在外面洗头的那个。我算了一下，我隔一天洗，周一的晚上洗，周二头发舒服的，周三晚上再洗。你妹子吧，你是妹子吧？你长头发是不是？他说每次是18块钱，相当于365除二。就等于182.5再乘18，等于3285块钱。这3285块钱，我觉得我花的很值，花一年呢，幸福感很好。但这个钱我跟你讲，我肯定是省下来的。他 PS， 我不知道，我不怎么喝奶茶，我觉得我会觉得是把奶茶钱省出来用来洗头，奶茶对身体还不好。我喝奶茶，但是我不是天天喝，我是偶尔喝，就可能我一个月啊两个月我会喝一次，我喝的不多，啊就是。这段时间，你看我前几天我还囤了一个便宜的那个奶茶，就是13块钱一杯的那个卡旺卡的那个奶茶，那个桂花酒酿小丸子，我喜欢喝他家的奶茶，然后就是不放糖，少放糖，少放那个叫什么，他们家的小丸子是不加糖的，没有什么添加的，人工添加那种，我觉得相对来说就健康一点嘛。然后他那个正常的价格都要17啊20啊多，那我现在到店自取，我只需要13块多，我囤了一个，但囤了一个我也不一定喝。因为你不喝的话到期了，如果你不喝他还会给你退回来，钱还给你退回来的。所以我算了一下，我这个洗头奶茶的钱我基本上我都不用一年花3000多，我就花不了那么多。洗头钱我肯定是不花的。当然这个跟每个人的消费观念还一样，就是它不存在说浪费，它这个就如果你喜欢的事情啊，你愿意做的事情，给你提供情绪价值的事情，我觉得它不算浪费啊。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5: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交通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啊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这个整点啊正点播报的相关内容。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国内的相关报道。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止到2026年7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了12.86亿千瓦，其中集中式光伏7.04亿千瓦，分布式光伏5.82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国家电影局今天发布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功夫女足票房领跑。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的相关报道。记者今天从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了解到，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9月12号进行。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以上新闻来源于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琪编辑，小姚播报。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九零点八。有朋友跟我说，哥，少喝一次下午茶，洗头的钱就有了；少打一次高尔夫，一年洗头的钱都有了。谁喝下午茶？谁打高尔夫？你说的是谁，兄弟？谁你跟我讲一下，谁喝下午茶，谁打高尔夫，我去找他，我叫他把我一年洗头的钱给我凑出来。我也不洗头，这钱我就更凑出来了。兄弟姐妹们，我这说句大实话，哥哥每次瞎说什么大实话。就是我讲句大实话，就是我这钱就省出来了，我又不洗头，我不需要省洗头的钱，对不对？我奶茶我一个月两个月才喝一次，我喝的也不多，我一年能喝的杯数都算得出来，花不了多少钱，是吧？哎，这个东西，那你看，很好衡量的呀，很好计算的呀。我的钱主要花在长途出门，花在家人身上，花给我小侄子小侄女，那我是愿意，那我心甘情愿啊。其他的那也没有了，没啥了呀。花给父母，花父母花的都没有小侄子小侄女多。我这趟去我弟那儿，给我妈也买了一件很好的一个羽绒服，很有名的一个名牌的羽绒服，但它打折，打完折以后，我看啊、哦，4000多块钱吧，5000块钱，啊、哦，我给我妈买的，那我花了钱呢，这我钱就花在这些身上，就我自己身上我花不了那么多钱，兄弟，我花不了那么多钱，我给我老娘花点钱，我老娘说要把钱要给我，我说不行不行，我不要你钱，我讲我要那个我要。我送你一点东西呗，哈，我给你送一件呗，啊，这不就是这样吗？你，这是他的打折，他因为他要换季嘛，他那边打折打的挺厉害的。是什么？还有什么什么高尔夫球？是，我没有这种爱好。你哥日子过得比较踏实，他这种悬浮感比较强的东西，不是我日常生活里边的，对吧？那跟我在一起，你就别讲这话了呗。来听一首《跟我在一起》。

Apple 跟我讲，我平时抠抠搜搜，但是搬家的时候我找了日式搬家，不用自己动手，真的是省心。哎，我跟你讲，非常需要。现在好的搬家公司啊，还有好的这些，你看我前两天我家里面长跳蚤，我花了1000多块钱去除虫，可值得，我真的觉得值得。你有什么事情你马上就可以找到人来给你帮忙搞啊，值得的，这个钱花的值得的，亲爱的，不抠搜不抠搜。

好，听一首小甜歌，很美味，叫跟我在一起。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今天唠嗑的话题说，就是普通人比较哪些比较隐性的、比较浪费的行为，就是咱们可以。那么经济下行压力大嘛，对不对？大家都在说，哎，钱要省着花，那不能乱来啊，咱那也手上得有那个。还有朋友跟我，哎，你们对洗头这个事儿，你们是，你们真是耗上来。他说不知道为什么要去理发店洗头，路上时间不麻烦吗？还说在家吹头麻烦的，话说为啥要吹头？以前的人没吹风机，头发是干不了了吗？我头发留到腰部，一两年去一次理发店剪一下，4天洗一次头，洗完以后稍微弄干以后，在家看看片子，1个小时差不多头。他有很多都是睡觉前才洗澡洗头，那个头发要不吹的话，就不容易干嘛？我的理解啊。兄弟姐妹们，像你讲的这种，就你回到家早早的就把澡洗好了，然后把头吹干了，那就没这么多事儿了啊。他说1个小时差不多头发也干了，感觉花时间精力吹头发真无聊。那妹妹你头发好还不，我是不吹的，兄弟姐妹，我跟大家讲，因为我头发太少太短，我头发太短了，洗完以后我就拿一般都拿干毛巾给它呼噜一下，然后把它拍拍平，就不要翘起来，然后就让它自然干啊，这样就直接洗完以后就直接，我一般都怼在水管子上。夏天天气又热，我也不用放什么热水啊，就放一点温水就可以了。我们家那个水管子往左边抬一点点，放点温水，然后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一顿呼噜下来就可以了，啊，一顿呼噜下来，然后直接叫什么？就是每个人他怎么讲的？我们讲的这些消费行为啊，其实还是跟你的消费能力，还有你的消费习惯就有很大关系。它也不能完全算浪费性。比方讲啊，有的朋友讲，那我就愿意家里面我要凉一点，我就是怕热。啊，我所有的钱，我什么钱不花了，我就省电费，我就要省到电费上来。我家里面我就要保持它就是恒温的状态，我出门我也不关空调，不关灯，这我也可以理解，我也可以理解。但是你其他地方你肯定要省。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当你的经济上压力有压力的时候，我觉得还是需要调整。有些事情咱能省就把它省掉。啊，像这种隐性的消费行为呢，就是你如果觉得浪费了，你觉得它是浪费行为了，那你就可以把它省掉。因为当真的手上没钱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改的。啊，因为这个事你做不到了，不可能去做了。哎，话又讲回另外一方面，如果你只是一个消费习惯，比方说有的人说，哎，我在这个事情上不花钱，但我在其他事情上花这个钱花那个钱，那也可以啊。你有消费替代，嗯，就刚刚有朋友讲的，我不喝奶茶，我也要去洗个头。啊，也有朋友讲说我宁愿像我这样的，我是宁愿要喝奶茶，我也不会去洗头的。啊，这个每个人啊，他的消费行为和消费习惯，他都是不一样的啊。但如果说当你真的感受到压力了，经常你现在你自己的生活经常有压力的时候，那我觉得你要需要调整一下。啊，还有人问哥，为什么一年四季盖一种类型的被子是浪费呢？那么简单吗？你冬天你还盖，比方我夏天那个薄被子，你冬天还盖，那说明你冬天开着很大的空调啊，对不对？你补高了呀，不就是浪费了吗？就电费、水费不就补的比较多吗？是吧？还有另外一个小哥哥讲，我不知道小哥小姐，我不知道，我现在看不见你们的，我只能看到你们头像。他说，这样会不会多点消费呢？让别的人多点工作机会，也让别的人多赚点钱，也是好。哎，那你要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也是多少有点道理的。大家都那么省啊，这个社会的消费驱动能力就更差了，就拉不动了都，对吧？我现在是这样，就是。人力资源的，我觉得中国是世界上人力资源最丰富的地方，人力资源能够使用到的要多使用，就像你讲的，给别人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你出去你去打网约车也好啊，你去找一个这个日式搬家有搬家的搬家老师也好啊，他们现在还有什么收纳师，对吧？就专门帮你收房子的，收房间的，收拾房间的啊，这种我觉得啊，增加人力行为的其实都挺好的，能帮更多的人去就业和找到好的工作，它实际上是一种财富的流动啊，它实际上是一种财富的流动，是一个整个社会财富平衡的一种方式，我觉得挺有必要的，就挺好的。但是不是所有的都是啊，你比方讲这两天孙哥这个事儿，孙哥跟大甜甜这个事儿闹得这么大，那孙哥这种人他就不产生财富，他真的是不创造社会财富，不创造社会价值。嗯，你刚刚讲大 A 我想起来了，我有我的，我刚刚我说要给大家讲个故事，整点之前给大家讲故事我都忘掉了，来来来，我把故事补给大家。我有个朋友啊，他就是那时候炒房子很火的时候，他就搞房地产，然后呢房子不景气了，他就把手上的房子全部清腾掉，然后又转头进了大 A。 然后他日常生活我就是经常就是
我们比方说我们要喊他喝个水啊，喝个茶，喝什么，他可能他都不一定舍得，他就觉得哎呀，太浪费了，没有必要在外面喝咖啡啊什么的。为什么呢？因为他钱都在大 A 里。后来我终于有一次，我忍不住，我就 diss 他，我说哎，我说你啊，这个，你看你这每年啊搞房子啊、房地产啊、啊搞这个金融项目，都大几百万的资金在里面投入。几百万的资金在里面，你想想看是不是算有钱人？我觉得真的算有钱人，因为你要拿出这么多钱来，收纳师的薪资很贵的，是的。所以我不想，但他有的他的确是值得啊，他让你的家庭更有条理、更好、更收拾的更干净、更好，我觉得是值得的。我觉得理解，我可以理解啊。你讲收纳师的薪资很贵，我可以理解。然后我说你每年你连大几百万的流动资金在池子里面滚来滚去，我说你跟我们喝个水，喝个奶茶，你都抠抠搜搜。我说你挣了钱你到底干啥了，你的钱挣了到底干啥去了，你也不出去旅游，也没有那个。然后他就笑，过了很久以后他跟我讲，他说是的，他说我挣了钱我也没花，都拿去再投资再平衡去了就。我说你也消费消费呗，兄弟，你也消费让我心里平衡一下呗。我挣不到钱的，我花的比你多多了。哎呀，所以你看啊，人和人哦，他的消费理念不一样，他就认为我这都是花钱的事儿，我就不干，我只干挣钱的事儿，我只能干让我挣钱的事儿，啊，连旅游都不旅游。但我也觉得，哎，我人生不能喝点咖啡，不能搞点奶茶喝，不能出去玩一趟，我觉得我人生已经没有意义和价值了。就每个人他真的是观念上的不同啊。反正我要看我那朋友投资呢，我觉得他不是普通人。但你要看他过日子呢，那他真的比我们抠搜多了，是吧？我给家里的空调测试过，全天24小时不关，电费每天7块钱左右，频繁开关的话，偶尔还会8块。测试数据观察了3天。从此实现恒温自由。你就24小时不关是吧？不冷吗？那家里面不冷吗？就是我晚上我睡觉睡到半夜，我会把空调关掉，因为我觉得半夜里面就是4点钟以后再开空调，3、4点钟以后再开空调很热很冷，就家房间里很冷，我就打26度。我正常我房间小啊，就26度。那我觉得电费还好，我一个月我电费在我的承担范围内吧，不会或者说很过分的那种电费。我有过一年吧，有一两次是特别热，或者家里人就是24小时都待在家里，那我觉得那你有必要。剩下的真没有，真不多啊。来，大家讨论到这儿，看来家里面有没有空调，能不能够凉快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哎，关于家里边装空调这个事儿，我给大家推荐找匠人制装。人帮你都安排好了啊，装修旺季又来了，金九银十啊，装修旺季来了，兄弟姐，9月1号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们注意了，今天给大家带来匠人制装专属初秋福利，9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送空调。你还抠抠搜搜算我们一天的电费是不是？人家直接送空调，家里边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你愿意全天开着也能把钱省下来。啊，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啊，高级软装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材辅材全部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全线升级到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长。有新房装修的朋友，有老房翻新改造的朋友啊，你家里面你住的喜欢你不喜欢这个状况，你不喜欢我也不打算再买房子，现在预约到店，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家里边的装修报价清单啊。热线电话0551-6556-0303，0551-6556-0303，直接拨打这个电话了解详细的情况，0551-6556-0303。

0: 所以说现在恒温恒湿安装新风系统是一种生活选择，我觉得不是浪费。对，所以我不讲嘛，这个都它取决于个人的消费观念啊，取决于我们自己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还有你自己的经济实力。其实最重要还是取决于你自己的经济实力，只有你自己能够认可这个事情，我钱愿意花在这个上，我有能力承担才会去做这个事儿，对吧？还有朋友给我发语音，我来听一下，再说一下怎么说了啊。
1: 到供电局营业所可以申请一个分时电费，晚上10点到早上6点，
0: 嗯，
1: 这个时段电费比正常
0: 便宜
1: 时段便宜个将近3毛钱
0: 一度，对吧？
1: 好像是3毛多。
0: 哦，那可以可以，
1: 是非常省的，
0: 按分时电表啊，
1: 尤其在夏季。
0: 嗯，对，我同意，我同意啊。但是好像现在家里面一般都会申请吧，就你们都没有，我们家里好像就是分时电表，就是直接就已经给你就用谷底价格。但我觉得我电费真的还好，就冬天的话，那个季节的话，比方一个月大概200来块钱吧，然后夏天多一点哈。夏天，但今年夏天你看，因为我跟我妈不在家，这夏天这两个月的也就200来块钱，我走了两个月大概也就200多块钱。我爸一个人在家，他开的电费，他开空调，他只开他客厅的一个空调，他客厅一个空调一开的话，带他房间都是凉快的，他把小房间的门也打开，就是保持通风的，他就很凉快，他又花不了多少钱。我回来可能贵一点，大概一个月500多块钱，差不多这个水平吧。所以就是我不讲他，有的不是就是消费行为啊，他有些隐性的这个消费行为，他是跟个人的偏好有关啊，所以这个还是要看大家，就是当你的经济有压力的时候，你可以进行调整，就这些细节上的东西你可以进行调整，因为抿一抿总是够花的，对吧？但是如果说当你经济上没有什么太大压力啊，就像刚刚有朋友讲的，我安装新风系统啊，我保持生活的这个，我保留我的生活的一个水平，状态水平啊，那也很好。好，我们打算结束今天的节目，带大家唠唠嗑吧，讨论每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啊，带给我们的这种感受，不一样的感受啊，大家共同交流吧，互相交流。结束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啊，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分时电表晚上是便宜，但是白天比不分时的要贵，白天的电价比不分时的电价贵。第二个，你除非白天没有人，如果你白天有人在家的话，其实是差不多的。就相对来讲吧，相对来讲看怎么省，哪个更省啊？我家里面我好像是分时电表，我记得好像是它有个什么谷底电，有个谷电，有个风电嘛，对吧？这样分的，对吧？就其实怎么讲呢？但这个东西要看个人的需求啊。如果你双职工家庭，父母这个孩子在上学上课，就中午回来的人少啊，时间短什么的，我觉得可以啊，可以的。好，这个再讨论了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跟大家说拜拜。夏短夜长，有夏天，3800花不完，根本花不完。你哪一个？你是不是随便？你是不是随便？你是不是随便，大哥？讨厌，那天天嘲笑我3800花不完的就是你吧？我跟你讲啊，没有3800了啊，我们又降薪了。我还能拿到3800，我们同事他们都这个月能拿的2800多，就是加上基础工资的话，大概也只有3000多块钱，4000块钱都不到，3000块钱吧，3000来块钱，全部加在一块也只有3000多块钱，3800都没了啊，3800都没有了，兄弟姐妹们，所以我说下行压力呢，但是我一看大家聊天呢，我就觉得你们都很有钱啊，实力比我强劲多了，算了。好了，不跟你们生活在一起了，不是一个次元的，不能玩，玩不了，走了，拜拜。
2: 阴影很多年，知道怎么解，总感觉需要一个节点，光点温暖时间，去隐藏某些缺陷，那就会变得很酷，眼神自带领无助，身体始终没有抵触，感情会溢出，我向前走了一步两步，好像舞步，上嘴唇把下嘴唇咬住，这真的好酷。

不会被别人打扰。我为了小白兔换上了新短裤，穿了 Nike shoe， 因为附身上书才发现自己昨晚用脑过度，醒来还残留着满满的幸福啊，才发现自己。

0: 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折扣，折后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的，各位，半点时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大家好，我是小谷。那么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9到31度，江淮之间呢27到29度，江南北部28到30度，江南南部呢是30到32度，最低气温江北20到22度，沿江江南22到24度。再来关注一下省城合肥哈，目前阴天有小雨，室外温度28度，空气质量指数30，空气质量优。
4: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5: 好的，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3986.13点，下跌了0.12点；深证成指13920.12点，下跌了94.87点；创业板指数3408.87点，下跌了29.81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请慢了。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10: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9: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

0: 让路途更加温暖。
1: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0: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1: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0: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2: 各位中午好，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北京时间的13:33啊，这里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小果啊，一路陪着你们的小花朵。今天开学了啊，开学了，开学了，开学了。看到我们所有的同事啊，今天都眉清目秀的呢。孩子开学了啊，而且是进入到一个这个新的年级啊，一升二也好，二升三啊，四升五，五升六，小升初。新的生活，新的开始，祝大家九月快乐。那么今天呢，其实全网有一个特别温柔的热搜啊，从早上起来其实我就看到了。我们都知道这个梅西呢，他是正式退出了阿根廷的国家队啊，没有官方的通稿，没有团队模板的文案啊。这个时候我一早睁眼我就开始刷刷刷刷，而是他认认真真的写了一封手写的告别信。怎么说呢，其实我们也有经历过体育明星啊，或者是演艺明星的退役啊，官宣告别，其实现在基本上都是复制粘贴统一的模板啊，冰冷的文字，但是看完就忘，手写不一样啊。有人看了这个，应该大部分朋友都刷到了，你们能看懂里面的西语吗？我能看懂一些。那么其实今天我们不是去聊赛场，聊战绩，聊输赢，而今天这条热搜啊，它最打动所有人的也不是说梅西这个人他本身有多厉害啊，而是在这个打字超快的时代，还有人愿意一笔一画认真告别，认真表达和认真的珍惜。我就先想问你，你上一次提笔写信是啥时候啊？因为我们现在太高效了，想念的话就秒发消息祝福，甚至过年的时候一键复制粘贴，打字就告别啊，朋友圈一句话，快是快，方便也是真方便，但是温度就少了很多。所以啊，我们今天和大家这个聊的话题呢，就是你有没有过手写书信的经历？肯定有，这肯定有啊，对吧？上学时候的情书啊，小纸条。同学录，那个时候什么初中毕业的时候都会写同学录，高中毕业的时候包括家书，包括道歉信、祝福卡，这几个都写过啊。当年你写给谁，包括藏着哪些故事，我们欢迎大家来回忆回忆啊，我觉得这个值得我们来聊一聊啊。在这种年代还可以看到手写的东西啊，我今天晚上回家我就要写日记。好的，各位朋友，你有没有过手写书信的经历啊？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添加好友成功以后，在线发语音、发文字都行啊，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互动。
1: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2: 有人说，第一，老友卡打卡了，一号了啊，这个点忙送孩子上学吧。好，我们大家来留言说一说哈，就是曾经你有没有过手写书信的经历啊？尤其是以前到九月份，九月一号那天上学，我呢是全套笔记本，我是一个笔记做得特别好的人啊，笔记做得非常漂亮，就笔记是。可能在就是学期结束的时候，或者会被同学借的那一种啊，个别学科学的不咋地，但是笔记做得很好。英语就不说，英语笔记做得特别好，英语是真会啊，也不说英语课代表啊。那么像同学录啊这种东西，小纸条啊都写过来啊。我们大家在这个评论区留留言，这位朋友他说，我小时候最爱写信，和远方的笔友月月互通。你这有点年岁了啊。那时候最期待的就是门卫大爷喊我取信那种。等待的心动，现在微信再快都替代不了。是啊，我在之前有一次搬家的时候，就很早之前有一次搬家的时候，我就整理出了很多以前上学时候留下的笔记，不光是这个 上课那个笔记啊，我是指笔记，就书写的东西，像一些小纸条啊，包括一些心灵感悟啊等等。而且我是一个很喜欢写东西的人，非常喜欢写啊，无论是从日记啊，到心情啊，到等等等等等等，什么都很爱写。所以每个人青春里都会藏着一些东西啊。来，这位朋友说，哦，说上学全程靠小纸条交流，你这也不行啊。上课不敢说话，全部写在纸上递来递去。现在想想，那是学生时代最隐蔽的快乐。纸条呢？我知道你们都写过，谁上课没写过纸条呢？但是呢，我还是得说不能写啊。回去要告诉你的孩子，上课认真听讲。而且，我后来有朋友当老师以后告诉我，他在讲台上去，你啥都能看见，你什么都能看见。不要觉得你当老师看不见，什么都能看见啊。来，有人说，今天孩子开学了，我好开心。但是不是因为轻松了，毕竟我还未婚。你未婚，请问今天这个日子跟你有毫关系？他说只是因为我每天都要开车路过一个幼儿园，开学了可以看到好多宝妈，好好看的那种。如果我送孩子上学，也将会看到一个素颜穿得无比之舒适，可能就穿个拖鞋啊，当然那拖鞋是只可以出门那种拖鞋啊，然后逗我逗我，戴个口罩啊，就怎么逗我，或者我就得捯饬一下啊，没有中间那种，没有算，要么就是特别特别的舒适，要么就是今天我就要精致的出现啊，两种情况啊，没有中间地带。来啊，你有没有曾经手写过书信的经历啊？今天有人说看到梅西那篇看得我很感动，你又看不懂，但是你不觉得翻译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吗？就是他那种就是外译外文啊，就中文也好，西语也好，译中的时候，我觉得中文可以表达出非常非常多美好的东西啊，是不是？所以有，对，我们是因为自己感动啊，自己感动。来，这位朋友说，我毕业的时候全班同学录写到手酸，每个人的祝福都不一样，有人搞笑，有人走心，现在翻出来满满都是回忆杀。我那个时候写同学录写的，我跟你说啊，你我还记得，先是姓名，有的时候贴张照片，姓名，然后出生年月啊，最喜欢的颜色，最喜欢的食物，最喜欢的啥啥啥啥啥，然后啪翻过页就是什么寄语啊。我那时候很洋气，写歌词，写的吧还不是中文的歌词。我记得我那时候写过一些国际上特别知名乐队的一些这个歌手的英文歌词啊，全文抄手抄，什么 like a terrible water in 什么 in 的什么 bridge 什么之类的 over 的什么什么什么，到现在我都记得那句话 when you weary feeling small。 真的，一个初三毕业的时候，我抄满了一本给了班里的一位同学啊。我那个同学现在也在合肥，不知道他可能听见我节目啊，张同学。来啊，大家的这个互动放开一点啊。来，有人说今年8月20号写给我朋友的这个生日卡，他说许多年后当提起安庆二字啊，希望你的嘴角，这看不完，扬起明媚，看不完，哎，字还挺漂亮。而且安庆，你们是在安庆过的生日吗？还是你们是安庆人？哎，对，这个说的对了。我在朋友过生日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会写生日卡，就是在这个礼物里面会夹。但是这个前提是，比方说我买的这个礼物，他给了我一张生日卡。就比方说我们现在知道有一些护肤品啊，或者有一些就是做的生日的套盒，他可能会给你一张卡。我一般就会写，我真的会写。收到过，近两年来我确实收到过啊，有一些姐妹，有一些朋友啊比较用心，什么生日啊也好，或者是礼物，或者说我说哎，我就是我说蛮喜欢这个东西，他就会送给我，然后呢就会写一些姐妹之间的那种祝福，很开心。还有在我在一些人生比较遇到一些比较大的这种事情的时候， 需要就是很多，就是需要别人陪你一起度过的时候，也会有家里人啊。人生生老病死，对不对？分开离别、亲人的离去等等啊，在很多这些时刻里，其实都有好的朋友陪在你身边，然后给你送上一些文字上的温暖啊。不是说，当然，咱们中国人讲究一个礼尚往来嘛，对吧？不是说见面不给你包个钱。他会在信封上写上东西，而我会收藏那些信封上有字的。我觉得，就我自己也是啊。比方说，对方婚丧嫁娶啊，需要随份子的时候，我会在这个信封上写上相应的一些祝福啊，或者是一些安慰的话。哎呦我的妈呀！有人开始作诗了。有人说：“昔日与友，宴后足浴。”不知道，以为你是谁对吧？啊，你不知道他真写出来了啊。昔日与友，宴后足浴，就近择店，小二甚烦，极力推销，有未听却，他没听啊，这不就推销成功了吗？酒劲上头，充值一千。时隔数月，念起此事，相约足浴，欣然前往啊。大门紧闭，瞬时错愕，人去楼空，引以为戒。总结下来，就是他和他的朋友啊，吃完饭以后，借着酒劲。去了一家足疗店啊，没听劝，办了卡，结果办完卡以后，人店不开了。怎么样？我这个白话文的解释，警惕一些办卡的行为。我现在啊，就是你反正要提醒大家，这个我觉得办卡充卡这件事情啊，你得悠着点，不要什么都充、啊，好吗？来，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啊，这里有位朋友啊，他说曾经鼓起勇气写过一封长长的告白信，送出去后紧张了一整晚，虽然没有结果，但至今不后悔，那是我勇敢的青春。那是你勇敢的青春，所以怎么说是吧？有人说我很喜欢写日记写信啊，上学的时候给很多同学都写过信。好，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说因为这个梅西的这个退出阿根廷国家队啊，其实对我们很多的球迷来说啊，他确实是一份不舍的情怀。但是更加打动我们的是他一张一张手写出来的这个亲手的告别信、啊、很真挚。我们也知道他也刚刚经历了人生的两个比较至暗的时刻，对吧？所以书写这个东西它能传递很多的情感。欢迎我们大家继续在微信平台上来互动啊，我们稍微听点应景的歌。

有人说："果果美女你好，听你节目好长时间了，今天第一次和你互动，你为什么今天刚互动？"记得在97年出去打工，那时候经常写信，都是写给家里面的父母。那时候电话没有全部普及下来，只有靠发电报和书信的往来，好感动哦！但是你要和我互动了，知道吗？要表达。

说发电报只有在电视见过，你说那个电报，是不是这那个特殊时期摩斯密码？比如说我不善言辞啊，比较算那种闷闷的什么啥，他说好多话我说不出来，但是我很爱写，家里还有好多以前的日记，肉麻得很得很啊。现在只会心情极度压抑的时候才会写点喽，你别，现在心情极度压抑的时候你干嘛？你买点东西。真的真的，心情极度压抑的时候，你相信姐姐，姐姐的经验就是告诉你花点钱，但是钱不能白花啊，不能乱花，不能乱撒，要花在刀刃上。最近呢，首先我们有活动，听好了，我们乐购908商城大牌也疯狂的活动火热开启，专门就是为了各位孩子上学了，对吧？你要放松一下的，各位宝爸宝妈们。线下很多专柜的就是高价的大牌呀，全场没有套路，直接五折，这是我最喜欢的活动。别给我满减啊，我不爱满减，我就想结果便宜点，不用等大促，也不用凑满减啊，优惠直接就给你砍了。像通勤穿搭有很多东西，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香奈儿的这个不止香奈儿，不止啊，像这 Burberry 的外套。哎，我觉得 Burberry 外套超好看的，我这么多年都非常喜欢它的那个格子啊。 Burberry 外套、围巾、潮流饰品有香奈儿的、香奈儿的、迪奥，还有 Gucci 的墨镜，包括像 MLB 等潮牌的包包、帽子，耐克、阿迪的潮鞋，以及水晶界的爱马仕施华洛世奇啊。你们不要觉得施华洛世奇，我跟你们讲，它的水晶做的真的非常漂亮，就你如果是想买这系列的东西，它没有任何竞品啊。穿搭一站式可以搞定，我们的库存都是有限，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啊，去关注我们这个关注啊，或者呢是就是我们的公众号啊，也要先点关注，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就可以进入抢购我们这个大牌也疯狂。那么今天这个东西我又来了，太适合你们全家了，就是一双非常舒服且好看且洋气大牌的鞋子。那么今天大牌也疯狂的活动就是给大家推荐耐克经典的阿甘鞋，叫 Cozy 啊，这个鞋子非常非常漂亮。如果你懂鞋，其实我不需要过多的去介绍啊，我不需要过多去介绍，因为首先这个牌子你们在各大的这种赛事上可以看到过，它其实就是世界两大品牌当中，其实我觉得它更是没有什么可以替代的啊。那么这个鞋呢，它是大名鼎鼎的耐克阿甘鞋，叫 Cozy， 它是72年的时候诞生到现在的。为什么叫阿甘鞋呢？因为它是当时电影《阿甘正传》火遍全世界的时候，你想想，半个多世纪的经典，那个，所以啊，它是耐克鞋的一种代表，它真正的是常青款啊，复古耐看，永不过时。到了我这个年龄，包括我一直买东西，我追求的是什么？追求的是舒适啊，材质。就除了这个东西好看，选鞋子尤其重要啊啊，要看它是不是减震、舒服、防滑，这些阿甘鞋全部都做到了。它的泡棉中底自带很好的一个缓震的效果，尤其是我要说一下，我们有些朋友啊，他可能有点扁平足。啊，足弓可能不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弧这个弧线啊，怎么说的委婉一点啊，就是所以说你穿这个鞋它会很舒服。他们这类朋友的脚底啊，其实它对于走路走时间长了啊是有帮助的啊。每一步呢，穿着阿甘鞋都能够走出软软弹弹啊，走路的时候可以卸掉地面的冲击力，逛街、出游、通勤，走大半天脚也不会酸累，久站也特别的友好。我们的鞋底听好，它是标志性的人字纹的橡胶大底。我如果你给家里的老人或者是小孩买鞋，或者是你青春期的孩子，包括你老公，他万一应酬喝多酒，要把他送到家楼下，旁边有一滩水，你怎么保证他的安全？啊，你合格一点，你看那个鞋底很重要啊。我们这个它的这个鞋底呢是纹路很深，抓地力很棒，下雨天走湿滑路面。地砖有水都没问题，稳稳当当不打滑，放心，你老公觉得安全啊，你也安全。早上送个孩子，骑个电动车啊，开个车，打个车啥的，特别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好看，穿上百搭。

我在十几年前，我曾经就觉得那种长裙啊，包括那有段时间不流行纱裙吗？我觉得就永远都是配平跟鞋、配球鞋好看。嗯，如果你是有些女生，比方说想修饰腿型，可能喜欢穿长裙的，一定要配运动鞋啊。好看的啊，好看的牛仔裤、运动裤、半身裙、休闲裙都能搭。男生的话呢，他穿的话就比较利索，女生就是温柔复古，不挑年龄啊。这就是我们耐克的这个经典的 Cardozy 阿甘鞋。关键是价格，专柜日常价格是598。那么我们今天说啦，大牌宠粉啊，大牌也疯狂，直接五折秒杀299。对半卡，听好，是正品耐克的一个阿甘鞋，200多块钱你带回家。你200多块钱，我跟你说，不能说，有些词儿也不能说，你都买不到，知道吧？知道吧？有些东西还是要看品牌的啊。我们经典复古的阿甘版型，大家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点击进去去看啊。男女同款，自己去挑尺码，情侣穿、学生穿、上班族都可以穿啊，一年四季都能穿，配袜子、配袜套。你要我们夏天录向前冲，那不就得各种球鞋往上啊？颜色呀，对不对？所以今天只要299哈，男女同款，11个颜色可以选，尺码也齐全，所以花平价的价格去买这种大牌的鞋子哈，库存有限，直接去冲，现在所有人进去冲。另外呢，除了这个耐克鞋啊，我们还帮大家带来的就是美味又有营养的大溪地超值牛排套餐，这个上次也是卖爆了啊，很多朋友也是无限回购，到手整整10片牛排，只要99啊。我们套餐里面呢品类非常的丰富，大溪地啊，亚纳索是整切菲力牛排100克2片，包括云起黑椒牛排，这个我觉得家里大人的这个老人和大人都可以吃，如果你的小孩不太爱愿意吃黑椒啊的话呢，这个你就可以让他吃大溪地的。另外还有就是西瑶记小如意菲力牛排，100克3片，整整到手10大片，每一片的净含量都在100克以上，并且我们是整切，不是合成那种碎平的肉啊。今天下单不只给你牛排，听好，这是特别戳中我的地方，下单送你刀叉。2包意面啊，平时1大包意面就要卖到39不等了啊，我们2大包意面，1袋250克的鸡块，250克的鸡块，你在西餐厅怎么着也得40多块钱，所以这一套下来，你在西餐厅没有个大几百块钱根本买不到，甚至呢双人套餐有时候都4位数，好吗？我觉得，尤其孩子开学以后啊，他晚上放学给他煎一个牛排，配点牛奶，搭一点蔬菜，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大家也同样去冲，99块钱到手，刚才我说的所有的整整十片的牛排。其实你孩子都吃不掉一片，男孩子应该可以，你跟你女儿可以一起分着吃啊，好吗？还有像这个鸡块和意面啊，意面啊，意大利面哦，小孩子最爱哦，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去下单购买。有人说买的味道很好，大溪地，我跟你讲，大溪地本来就是专业做牛排的，你很多西餐厅吃到都不一定有他们家那么新鲜，好吗？光是亚纳索的整切菲力牛排2片，我觉得都值了，好吗？主要就是给大家送一个福利哈，所以今天无论是耐克的阿甘鞋，11个颜色，所有尺码齐全，男女同款去冲，还是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大溪地牛排，一共10片整装送刀叉，还送你鸡块，送你意面，才99，这2样东西，开学了。抓紧时间去冲，好吗？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啊。然后或者是大家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行了。有时候国姐说的就必买，你买鞋子，一双舒服的鞋子可以带你去很多遥远的地方啊，见你想见的人，读你想读的书，走你想走的路。所以这个鞋我是推荐啊，男女老少都可以，初中生也可以，其实稍微大一点的这个小学生也是都是可以穿的，它毕竟是一双耐克啊，你想想阿甘鞋啊，还说啥，是不好？我们整点购物机器回来啊，大家去冲。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5: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4: 我赶紧试试，
5: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4: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5: 没错，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下单吧。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2: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6: 成大事者，我命由我不由天，狼之道。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前一段时间，一份业内机构发布的2025年童书销售榜单引发社会关注。在这份榜单里，如上述有关成功学的童书占据前列。关于所谓成功学童书霸榜，来听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朱小凯的点评。
7: 一份刚刚发布的2025年童书销售榜单，把当前少儿阅读生态的怪象照得清清楚楚。那些陪伴了几代人成长的经典儿童文学，市场占有率从45%掉到了16.78%，被挤到了榜单的角落。而一对书名让人头皮发麻的成功学童书，却堂而皇之地霸占了榜单的前列。人们不禁要问，这些精神的毒鸦片为何能大行其道？童书本应是孩子认识世界、探索未知的窗口，是滋养心灵、塑造人格的起点。家长为孩子选择童书，首要的标准就是看他能否引导孩子向上、向善，培养共情与思辨的能力。然而，眼下不少家长之所以会心甘情愿地被成功学童书所裹挟，其根源就在于他们中有不少人将自己未能实现的梦想和对于成功的焦虑全数投射到了孩子身上。这种集体焦虑一旦被精明的商业算法精准捕捉，就会被无限放大。平台通过用户画像将赢在起跑线等痛点与成功学童书捆绑推送，主播用煽动性的话术将粗制滥造的书籍包装成育儿的特效药，于是焦虑便不再只是个体的情绪，而成了可以被计算收割的流量商品。一本成本几块钱、3-5天就拼凑出来的童书，通过大量投流，硬生生挤占了优质儿童文学的市场。显然，这是家长焦虑被商业化运作后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打开成功学童书，内容令人触目惊心。他们向家长贩卖焦虑，对孩子进行精神施压，更赤裸裸地宣扬利己主义丛林法则。这不仅扼杀了孩子的阅读兴趣，严重削弱了他们的创造力与自主探索的能力，更把他们的价值观给带偏了。其实，孩子阅读的目的从来就不是为了能立即变现、快速成功，而是为了将心灵点亮。家长别再让算法、焦虑和流量联手偷走孩子自由快乐的阅读时光，别再让孩子在本该做梦的年纪活成了早熟功利的小大人模样。
2: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3: 层界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8: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提醒您，沪渝高速鸽子墩枢纽粤西往前山方向匝道封闭，粤西往前山太湖方向的车辆呢，从粤西往合肥方向匝道、前山往粤西方向匝道、安庆往前山方向匝道绕行。也提醒大家按照这个标志指示的标志去行驶，预计到9月30号结束。
9: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8: 好，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3987.53点，上涨了1.24点；深证成指13915.77点，下跌了99.23点；创业板指数3409.15点，下跌了29.53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9: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0: 出发。
9: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0: 我在，
11: 我也在。
9: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9: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13: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9: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13: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9: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13: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9: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8: 好的，各位朋友，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欢迎在整点过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小果，陪着你们的小花朵。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从这个全网一个非常温柔的热搜哈，就是梅西正式退出了阿根廷的国家队。他没有官方通稿，没有团队模板的文案，而是认认真真的用手写了一封告别信。所以呢，我们就说，在这个快时代啊，其实打字很快，发消息很快，但是能够真正书写出来这种情感还是非常难得。所以大家有没有过书写的经历啊？道歉信啊，小纸条啊，等等，啥都有。有人说问我梅西信的内容是啥，刚才没听到。梅西信的内容是啥，我也不能给你背啊。但是呢，他是表达了对于这个粉丝的感谢啊。他也说了一句话，他说其实每一次出征都会，希望全世界所有的球迷都感觉到开心啊。就是我觉得写的也非常的真挚啊。就你可以去看，你去找那封信读啊，你再把西语也想办法读一读。好吗？还有好多朋友都发来了自己的一些就是感受啊。这个你看啊，我来找啊。刚才有位朋友，你看说在外打工那几年，每年过年都会给爸妈写一封信，不用华丽的辞藻，就写日常，写想念，写平安，爸妈都全部收存保留着。我天，真感人，这都是爱啊。还有人说有一些话 心里话当面说不出口，打字又显得太随意，只有写在纸上才足够郑重，足够真诚啊。

0: 纸短情长。哎，这句话纸短情长，您告诉我，您用微信怎么打得出来啊？纸短情长，哎，好吗？其实就是说，你想一下哈，就是我们其实总是说生活需要仪式感，而其实最贵最贵的仪式感，它往往不是花钱，是花时间。我觉得花钱不难，我觉得花钱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真的。你想想，现在一条信息0.1秒送达，没有期待，没有等待，没有忐忑，但是手写就不一样喽啊！选一张喜欢的纸，挑一支顺手的笔，你静下心来，一字一句，把不好意思说、不敢说、想说的话慢慢的写下来。这也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看到我女儿写的一些东西，我会觉得哇塞，突然一下很感动啊！电子文字千篇一律，黑体宋体，微雅的就什么微软的雅黑啊，整齐标准，但是。人的书写字迹洒脱温柔啊，那些不完美恰恰最真实也最珍贵。那所以这次梅西的手写信啊，他打动全网的根本不是说一代传奇落幕，而是越是站在高处，越是见过所有繁华的人，懂得回归朴素，回归真诚。所以我也希望哈，大家就是以后如果说你也可以适当的养成一个写东西的习惯。我的天，还有好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哎呦，有些来不及读了。有人说手写书信是过时的浪漫啊，我倒不这么觉得啊，我觉得真正的浪漫永远都不会过时啊，真诚也永远都不会落伍。任何时代，你要相信文字的重要性。有人说国姐牛排好吃不好吃？买呀，买呀，是吧？牛排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哈，大家可以就是去冲啊。我们为大家带来牛排和鞋子，今天都非常好。但是除了牛排和鞋子之外呢？就是一年一度的这个黄金品蟹季也要来了，中秋眼巴巴就要到了啊！送什么其实都不如送一张大闸蟹蟹卡体面和实在，人人都爱吃。所以不管是自己日常解馋、走亲访友送礼，还是商务答谢，高端又有诚意。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千呼万唤的来自阳澄湖的美味金秋阳澄大闸蟹的蟹卡啊，从源头替大家把控品质，售后有保障，兑换无烦恼。那么今天大闸蟹蟹卡售卖第一天，给大家尝鲜的一个福利，公蟹三两，母蟹二两，四对八只的大闸蟹蟹卡都是来自于阳澄湖优质水域的大闸蟹，青背白肚黄毛金爪呢是它的显著特点。而且今年大闸蟹长得特别好，饱满鲜美的蟹黄蟹膏啊，金黄油亮的色泽和紧实鲜甜的口感，就等各位来预定啦。关键是我们大闸蟹的价格非常的划算啊，只要一杯奶茶的钱。今天公蟹三两，母蟹二两，四对八只的大闸蟹蟹卡尝鲜价298，只有自有大闸蟹养殖基地才会这么低的价格，并且全部都是去神称重啊，到手足斤足两。那么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啊，298到手两张阳澄湖的蟹卡，都是公三两母二两，共16只，平均每张蟹卡呢只要149，一只大闸蟹18.6啊。今年的大蟹比较多，小蟹少，这个规格只卖4天，4天以后就没有这个规格喽，也没有这么大的活动力度。那么锁定这波优惠哈，赶紧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团购去下单。同时呢，给大家做到6重保障，听好啊，就是空壳包赔、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黄包赔、牙膏就无膏啊包赔，缺秤包赔，而且全部都是去神的净重，足斤足两。如果收到有任何的售后问题，联系我们的商城客服，秒处理，秒赔付。
1: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0: 来，幸福长知识第一道题，所有人都听好啊。我们古代婚姻有三大原则，请问这三大原则中不包含哪个原则？今天给你们出题，我操碎了心，操碎了心啊！古代婚姻三大原则，请问不包含哪一个 ？A. 父母之命，啊，父母之病之命啊 ；B. 门当户对 ；C. 同就是同姓不姓姓那个姓名的姓啊，同姓。 不婚，就是比方说两人都叫一个名字，他这不结婚，同姓氏不婚，弟一夫一妻。我的个妈呀，这道题给我读的呀！我国古代婚姻的三大原则不包括哪一个？父母之命、门当户对、同姓不婚、性别、这个姓氏的那个姓，姓氏的那个姓啊，你都姓张、都姓王、都姓李，以及啊。一夫一妻，来来来，四个选项选。哎呦，

0: 好多人选 D，有人说选 C 啊，我们来看到底选啥啊？对啊，这个题，有人说把国选 C 给解释累死了，对，我解释累死了哈，是一个姓氏。
1: 这题好像悠悠出过了，悠悠出过了，C C C。
0: 悠悠出过贴着我给他的呀。出过你就答，出过就当这个复习。有人说一夫一妻，我选 C。你看出过的题 ，A、B、C、D 目前都有。
2: 选 B，选 B，100%是 B，门当户对。

0: 来，我看看啊，还有人选的是 A 父母之命啊，媒妁之言，你居然选 A， 你咋学的？我国古代婚姻三大原则不包括，不包括啊 ，A 父母之命。有人选的是 B， 说这个门当户对。门当户对这个事儿你们怎么看呢？嗯，咱也不敢聊啊。我觉得更重要其实是性格啊，你要相信我，两个人久处不厌，一定是性格。我在无数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啊，长相当然很重要，很重要啊，长得漂亮肯定是优势呀，无论男女都一样。但是长久相处，吸引人的还是性格和灵魂。无论男女啊，无论男女，我们说到这个好看，你又能漂亮到什么程度呢？啊，漂亮又怎么样呢？啊，好多人选 C， 有人选 C 啊 ，C 是什么？就是同性，就是同性式的不可以结婚啊，同性式的。
1: 小果，我选那个就是同性式的那条是几来着？
0: 是 C 啊，是 C。你好，哎，几天没听到你的声音，都想你的嘞。你们都跑哪去了？偷哪去了？有人说选 C 啊，就是好哎，选的跟刚才那位姐姐一样，选的是同性式不婚啊。我一定要跟你说清，同性式不婚。郭姐门当户，就说门当户对太重要了。哎，久处不厌难呐。嗯，当然当你遇到一个非常好的伴侣，我觉得就是福气。当然你处不好和伴侣的关系，那是你的问题啊，对方一定有问题，你也一定有问题。好，来，这道题正确答案给大家说一下啊。有人说悠悠出过了，三老板出过了，出过了，你们倒是答对呀。这道题听好，选的是 B， 门当户对。我国古代婚姻三大原则当中是不包含这个门当户对的啊。我国古代婚姻的三大原则通常是指以西周礼制为基础形成的婚姻缔结一个基本原则。那么根据《礼记》这本书等一些就是典籍的记载以及史学界的共识，听好了啊，西周的这个婚姻缔结的三大原则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刚才说了，就是婚姻啊必须是由父母做主，通过媒人撮合，否则就是非礼非法，不被宗族和社会承认，就是这件事一定要是你父母介绍的。能明白这个意思吧？其实我到现在为止，我依然觉得你父母看中的人啊，或者说你父母都没有看中这个人，你也要考虑一下啊。当然我们社会在进步啊，思想在解放，我觉得也是好事儿。但听好啊，首先第一点是父母之命。那么同性不同婚啊，其实是禁止同性男女同婚，它主要是考虑就是这个优先考虑这个是从家族啊，它是从家族制度的一些基础上啊，就是明白吧，就所以同性是不给结婚的。所以没有门当户对这种说法，没有这种说法。你们想想古时候，其实我们现在已经解放这么多年了啊，思想解放这么多年了，门当户对其实是后来就是被人总结出来的一种常识。重要吗？重要，我觉得重要。它不是指经济条件啊，经济条件是一部分。我还是到现在为止，思想认知、见识、文化程度，对于事情大的事情的态度、三观，其实当你这些东西达到差不多水准的时候，你们两个人两户。两人双方经济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尤其是大部分我还是建议啊，就是其实到发展到今天为止，我还是依旧建议，如果说你父母不同意，或者是对某一个人有一定的这种意见啊之类，你也要好好的去考虑去斟酌，或者两个人可以沟通一下，就是要听父母的话，听妈妈的话。就一个是一个，不要把长相放在第一位啊，长相很重要。来，第二道题问一下大家啊，二维码三个角上的小方块，它是做什么用的？二维码，你们打开看一下啊！你们找手机里，反正肯定有。 它三个角上的小方块，请问是做什么用的 ？A. 装饰美观 ，B. 定位和校准 ，C. 公司 logo 的位置 ，D. 存储版本的信息。二维码三个角上的小方块，你打开一个二维码看一下，请问它是干嘛用的？装饰美观、定位和校准啊。A. 装饰美观 ，B. 定位和校准 ，C. 公司 logo 的位置 ，D. 储存版本信息。

蓉蓉说：“国姐出去休假好玩吗？”哼，还行，热热啊，出了好多汗，很热。然后最近也在想怎么把这个工作跟这个休息啊，包括各方面调整一下，因为最近确实很忙，真的忙。我感觉这一个月啊，健身都没有太完整的时间啊。有人说是公司 logo 啊，公司 logo。还有人是什么？我看看你们答案啊，就选的，还有人选的是 AA 是什么？装饰美观，那怕是不能够吧？他那个东西，我觉得多多少少都有点功能性吧。嗯，没声音啊，咋没声音？怎么没声音？

好，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答案啊，继续来看一下各位的答案。有人说是储存版本的信息，来，我给你们科普一下啊，因为这道题有些同学有些懵。你打开一个二维码，你看一下，这三个位置探测图形通常是三个，左上、右上和左下。来，打开二维码，我没有办法给你们展示啊。这三个位置的这个探测图形是左上、右上和左下，它是二维码识别系统快速定位和扫描的一个关键。听好了啊，一个关键啊。那么这三个回字形的图案是二维码的眼睛，它扫描设备呢是通过识别它们来确定二维码的位置、方向和倾斜的角度，从而正确的去读取信息。那么即使二维码被部分遮挡或是倾斜，只要三个角能够被识别，系统就能够通过它们重建坐标，还原完整的编码信息。有人说现在在扒着这个看啊，扒着这个二维码看。哎呀，来下一题啊。就是这道题我觉得很简单，就是当你误食有毒食物的时候，以下哪一种是可以解毒的豆类？豆啊，豆制品我是爱吃的。A 红豆，我很爱。B 黄豆，我也爱。C 绿豆，我也爱。D 蚕豆，我也爱。红豆、黄豆、绿豆和蚕豆这四个豆子完蛋了，我都爱吃。那么请问，当你误食有毒食物的时候，可以解毒的豆类是哪一种？

0: 来，有人说是黄豆豆浆啊，因为黄豆打豆浆，黄豆打豆浆啊，确实是。对，我豆浆我是挺喜欢喝的，冰豆浆啊，热豆浆我都喜欢喝，但是我不太爱喝无糖豆浆啊。有人说 B 吧 ，B 是什么？黄豆。
1: 黄豆吧，豆浆不就是黄豆打出来的吗？
0: 哎，那你们喝过绿豆浆没？绿豆沙。说群英荟萃绿豆。有人说绿豆啊，肯定是绿豆清热解毒的。哎呦，绿豆汤，我其实特别喜欢喝绿豆汤。也是那个绿豆啊，据说要先冻，我不会做啊，就它要需要，据说需要把它冻起来，然后再煮，就是很容易开花。

0: 人说红豆，红豆生南国，解毒朋友，解毒啊，是解毒用的。当这道题给大家说一下，选的是 C 绿豆，这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经常在吃中药的时候啊，中医会不让你去吃绿豆这个东西啊，因为它可能会解一些药性。中医认为，听好，绿豆味甘，性寒，入心胃经，它能够清热解毒，消暑利尿，清热驱火。那么绿豆的另一大功效呢，就是解毒，而不是民间传说的解药。所以有的时候啊，绿豆会解一些药的药性，就是在吃中药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啊，你会发现有一些中医他会跟你说，你不要去吃绿豆。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1: 完了。
0: 加油呀，注意安全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幸福生活家在不见不散吧。朋友们，现在开学了，你们都要来，不要猫着听不互动啊。有人说猫着听了这么久都不跟我说话，好伤心，我要给你写信。好的，希望大家每天都开心啊！全新的九月了，全新的收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见。有人说巴豆不行吗？那肯定没有这个选项啊，绿豆清热，绿豆是清热解毒啊，清热解毒啊，好吗？今天回去煮个绿豆汤喝吧。来，明天同一时间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喽。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5: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4: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5: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点30分。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0: 好的，各位，半点时刻关注天气啊。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地区大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9到31度，江淮之间27到29度，江南北部28到30度，江南南部呢是30到32度，最低气温江北20到22度，沿江江南22到24度。
9: 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3982.03点，下跌了4.27点；深圳成指13879.71点，下跌了135.28点；创业板指数3395.65点，下跌了43.03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啊，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是预付卡转签约的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详情0519636969。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One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4: 时间来到了下午3点整，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记者从国新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达到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7.4%， 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沙德尔残余环流昨天早晨再度入海，今天凌晨在南海西北部海域再度加强为台风。今天起3天，受沙德尔及其北侧稻槽影响，南方多地仍有强降雨，江苏、安徽、海南等地累计降雨量较大，需防范次生灾害。受降雨影响，南方高温缩减，但四川东部及重庆等地的天气仍然闷热，需要注意防暑。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记者从安徽省电影局了解到，今年暑期档安徽全省票房超4.58亿元，位列全国第10，合肥档期票房超1.55亿元，位列全国城市排名第17。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加息、抑制通货膨胀等因素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网，由梁秀奇编辑，丁勇播报。
3: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

0: 线。
1: 好的，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股市信息。那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3979点，下跌6点，成交额来到9443亿元。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3872点，下跌142点，成交额来到了10890亿元。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着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丽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折扣，折后只要692元。
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9到31摄氏度，江淮之间27到29摄氏度，江南北部28到30摄氏度，江南南部30到32摄氏度。最低气温江北20到22摄氏度，沿江江南22到24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阴天有小雨，室外温度28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0，空气质量优。
4: 3、2、1，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人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4: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5: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4: 我赶紧试试，
5: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4: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5: 没错，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下单吧。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九零八正点播报。

0: 9月1号周二下午的4:01，各位继续关注的是安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了解国内新闻。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再获标志性成果，在安徽宣城市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有望在华东地区形新形成大型铜金矿资源基地。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好，继续我们再来了解到的是省内新闻。受沙德尔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1号到3号，我省淮河以南有降水，其中呢，今明两天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4号到7号，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号到10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未来10天，全省无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0摄氏度。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当地时间8月31号，针对美国和伊朗在经历大约1个月之后相对平静之后再次发生交火仪式，联合国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重返外交谈判渠道。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央视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琪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京台高速黄塔桃段，京台高速黄塔桃段黄山往衢州方向1362公里到1382公里561米处正在进行路面白改黑提升改造封闭施工，现场呢是无法通行的。那么在施工期间呢，主线车辆从屯溪枢纽绕行经黄福高速金字牌枢纽、德上高速婺源枢纽转入 G6021杭城高速前往衢州方向。那么已经抵达小贺枢纽的车辆可以经 G56 杭瑞高速至婺源枢纽转入 G6021杭城高速前往衢州方向。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4: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3: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4: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3: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4: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3: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4: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3: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4: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3: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4: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5: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6: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7: 我喜欢朗诵唐诗，
8: 我喜欢唱歌。
6: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9: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7: 在这里快乐成长，
6: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星期二下午的4:07，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新学期快乐。今天是9月1号啊，对于很多收音机前的大小朋友来说，新的一个学期又开始了。哎呀，今天早上哈，这个7点钟左右的时候，这个路上就已经开始有匆匆忙忙的家长跟孩子了啊。然后呢，等到早上8点多钟的时候，基本上小学生开始入校啦。哎呀，我就会发现忙忙碌碌的新学期又开始了，小区里每家每户窗户里面重新的归于安静，校园里面开始热闹起来。今天呢又是9月1号啊，开学第一天，每一所学校都开展了形式各样的迎新生、新学期升旗仪式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迎新活动啊。一是迎接新同学，第二是迎接新学期、新学年哈。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们，这会儿有没有接到孩子的？孩子有没有回来啊？叽叽喳喳的告诉你，哎呀，学校今天的开学仪式，今天的新学期典礼有什么好玩的？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来跟娟娟一起分享一下啊。哎呀，其实我也看到了很多家长们在朋友圈当中晒的啊，几家欢喜几家愁。为什么呢？啊，有的很欢喜很高兴啊，尤其是一些2、3年级、3、4年级的孩子啊，他们的家长这也可高兴了啊。哎呀，忙碌了一个暑假，当什么司机、厨师，当什么这个家庭老师啊，当这个甚至还要有二宝的家庭，还要当这个法官的家长们，哎呀，终于可以有点自己的时间了哈。但是老师们就开始明显忙碌起来，这一个上午很难看见啊，老师发一个什么朋友圈啊，发一个什么视频号啊，什么什么的。因为我朋友圈里也有不少的老师啊，忙忙碌碌的老师们和相对清闲一点的家长们，这个时候哎，就成了比较鲜明的两个群体哈。新学期开始了，待会儿4:30很多的家长就要接孩子了，接到孩子之后不妨也跟孩子们聊一聊，嘿，你们的新学期有什么新收获吗？哎，别忘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当然了，无论是在家庭当中还是在学校里，孩子们的安全永远是重中之重啊。那我们在今天也有一个开学第一课的特别仪式感，在今天的下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收音机前的大小朋友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开学安全提示啊！欢迎大家带着孩子一起来听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好，接下来的呢，我们先进入今天的教育资讯环节，了解最新的教育动态。
1: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啊，在今天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孩子们的学习。最近一段时间呢，相信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收到了这样的消息啊。辽宁省教育厅在上周发布了消息，为了优化考试评价，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经调研论证，决定对中考部分事项进行调整啊。那其中最受家长们关注的就是自2026年秋季学期8年级初二学生开始，将生物学、地理、历史三个科目由考试科目调整为考察科目。考试的结果呢，它是以等级形式呈现，而不计入中考总分，其他事项是没有变化的。那除了这个最新出台政策的辽宁省之外，像北京、吉宁啊，还有湖南、陕西咸阳、安徽的黄山啊，江西的吉安啊，然后呢，还有包括咱们合肥啊，多地都发布通知，明确生物地理它是不计入中考总分，它是在这个8年级的时候进行统考，但是呢，很多地方也明确表示了，它是作为初中毕业和综合素质评价的一个依据啊。但是我们在这儿呢，也要跟家长来说啊，首先呢，虽然不计入中考的总分，但是依然有它学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啊。家长们在学习的时候啊，鼓励孩子还是要积极的去学习，认真的去学习。只是呢，对于我们孩子们来说，中考的压力确实减轻不少啊。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就表示了，说各地啊陆陆续续对中考进行改革，主要呢就是为了响应国家双减的需要。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薛二勇表示，中考最主要的作用是检测学生知识的掌握程度，各地陆陆续续对中考进行改革，可以让学校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哎呀，这句话其实也要对各位家长们来说啊，孩子们学习不仅仅学习课本上的知识，他们要发展的还是德智体美劳综合素质啊。家长们当然要重视孩子们啊这个各科啊中考科目，中考的这个考试科目的这个学习，但是对于考试科目之外的各种科目的学习啊，包括孩子的自我成长，家务劳动的能力啊，这个独立的能力等等等等，我们也同样要重视。

是九月一号，对于很多的安徽的家长来说，今天明显的哎一下子凉快了不少，好像仅仅就过了一天，从昨天还是在夏天的感觉，一下子切换到秋凉的这种意思当中了啊。那秋天到了，我们除了孩子们迎来了新学期，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啊，就是孩子们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上周呢，国家疾控局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为什么呢？因为夏末秋初的换季时节其实是多种传染病的高发季节，校园呢它是一个特殊的场所，人员密集，存在传染病传播及聚集性疫情发生的风险，那么学生家长和学校一定要做好预防工作。那么秋季开学要重点关注三类传染病，一是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飞沫传播，最容易在教室宿舍传播，包括像新冠呀、流感啊、肺结核呀、水痘啊、百日咳呀等等等等。第二呢是肠道传染病，传播呢是以粪口传播途径为主，手卫生是关键啊，包括像手足口病啊、诺如病毒啊、轮状病毒等等引起的病毒性腹泻等等。第三呢是虫媒传染病啊，经过虫媒叮咬传播，环境治理和个人防护都是关键啊，包括像登革热呀、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啊等等等等。好了，那怎么去预防呢？家校携手是筑牢健康防线的第一步。国家疾控局提醒啊，要养成好习惯，把好卫生观，饭前便后外出归家，还有咳嗽擤鼻涕之后呢，都应该用肥皂或洗手液彻底的清洗双手啊。这一点要特别注意的是啊，第一，我们要借助肥皂或洗手液来彻底清洗双手，彻底啊。有小朋友说，我也洗手啊。可是彻底清洁和洗手是两码事可能会有就是手伸到水龙头底下简单搓揉两下啊结束了那个并不彻底清洁啊。好，另外呢还需要注意的是打喷嚏或者是咳嗽的时候呢，要用纸巾或者是手肘来挡住口鼻，避免飞沫传播给身边的人。与此同时呢，居家要整洁通风防蚊，不喝生水，不吃生食，剩饭剩菜彻底加热之后再食用。此外呢，还要规律作息，保证充足的睡眠，均衡营养，适量运动，提升自身的免疫力啊，还要及时全程的接种流感、水痘、麻疹等疫苗，这是最经济有效的预防手段。一旦出现发热、咳嗽、皮疹、腹泻等症状，严禁带病上学，注意啊，严禁带病上学，而且要立即居家休息并且就医，主动告知医生旅居史和接触史。这是上周国家疾控局发布的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些这个知识点儿，娟娟特别整理了一下，有一些地方啊是需要提醒家长们注意的。有部分的孩子和家长啊，一旦发现孩子不舒服之后，那家长往往会觉得，哎呀，我们家孩子没那么娇气啊，带病上学没问题。其实我们是不提倡的啊。第一，孩子如果不舒服，休息是很好的一种缓解方式，如果带病上学，很有可能会延长他的恢复时间，甚至会加重病情啊。所以呢，这个请家长一定要留意，如果孩子不舒服啊，咱不要硬扛。还有家长说，哎呦，我们家孩子高年级了，如果请假那不耽误学习嘛，是吧？是啊，请假会耽误学习，但如果带病上学，延长了这个恢复的时间，甚至会加重病情，这种情况之下，那可能影响孩子的学业更多啊。第一，人在不舒服的时候，工作效率就会差很多，那学习效率也会差很多啊，对不对？有的时候因为不舒服，上课的时候打不起精神来，老师讲的那些内容，第一听不下去，第二记不住，第三也很难理解，那个时候大脑都不一定在状态呢，是不是？好，还有呢，就是也容易传播给其他的同学啊，造成更多的同学不舒服，对不对？好，这个时候我们建议孩子如果有不舒服的情况啊，尽量居家休息或立即就医，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啊。学习这事儿它应该摆在健康之后啊，家长们
一定要留意。好啦，这就是我们在今天在节目当中所关注到的上半段的内容啊，希望对家长们有所帮助。

0: 亲爱的孩子，有时看着你们稚气的脸，我总忍不住幻想将来有一天你们会长大，会走出家门，会穿过花丛去敲世界的门。没关系，你们可以放开我的手，去旅行，去做那些有趣而不必有用的事，去巴西、东京、巴黎的夜晚狂欢，被人帮助，也愿意去帮助别人。
1: 谢谢。
0: 去学一门语言，和一个陌生人做朋友。你会长大，去付出，去许下承诺。你会长大，而我将老去。有一天，你也会写这样一封信。如果人生如旅程，缘分有期限，因为牵着你们的手，我不虚此行。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关注交通90.8，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大牌也疯狂活动开启到现在，很多的朋友是不是都已经买到了你们喜欢的大牌了呢？有人都说啊，说线下的这个专柜大牌太贵了。是呀，啊，你们喜欢的那个 Burberry 呀、Chanel 啊、迪奥啊、Gucci 啊，还有 MLB 的那个包啊，耐克、阿迪呀、施华洛世奇啊，你们在专柜里买多少钱啊？我告诉你啊，我们乐购908大牌也疯狂，全场无套路，直接50%，你不需要等嘛，等什么？等大促啊，也不需要凑嘛，不用凑满减嘛，直接就这么简单优惠，50%到手啊。什么通勤穿搭的呀，啊什么，哎呀潮流配饰啊，什么提升质感的呀，哎呀什么潮鞋潮包啊，什么啊这个穿搭送礼都可以一站式搞定啊。但是就有一点儿库存比较紧张，先到先得。好，大家要想参与到我们乐购908的啊这个大牌也疯狂活动当中啊，50%拿下你看中很久没舍得下手的这个大牌的话呢，赶快微信当中搜索一下小程序啊，乐购908就可以找到我们啦。在微信当中搜索乐购908，或者呢就关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拉到最下面啊有那个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来抢购了。好，今天呢我们的乐购908大牌也疯狂活动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耐克的经典阿甘鞋啊，懂鞋的家人就不用我们做过多的介绍了。其实这双鞋它是耐克的爆款啊，不管是运动穿搭呀还是尝试休闲都是非常百搭。先来跟大家说说价格，专柜的日常原价598元，今天的乐购908大牌宠粉福利50%啊，只要299，对半砍的力度。哎，正品的耐克阿甘鞋啊，200多直接带回家，错过今天再想用这个价格入手呢就根本不可能啊。经典的复古的阿甘版型，流畅的线啊，这个线条，哎呀，这鞋身呢是既简约又高级，男女同款啊，情侣穿、学生穿、上班族穿都合适，百搭不挑人，一年四季都可以穿啊。我们来算笔实在的账啊，平时你要是买鞋，哪怕是一双普通的运动鞋，200-300是要的吧，对不对？好，今天呢正品的耐克阿甘鞋经典款的，现在50%直降，只需要299，男女同款，11种颜色可选，尺码齐全，花平价鞋子的价格入手一线大牌经典款，颜值舒适度全部拉满，真的是太值了。但是有一点，库存尺码有限，千万别错过了这波福利啊。除了经典的耐克阿甘鞋，今天呢我们乐购908商城还给大家带来了美味又有营养的大溪地超值牛排。牛排啊，我在家里真的是常备啊，冰箱里常备，冻在冰箱里不占地儿。同时呢，无论是哎呀来不及的晚餐还是急匆匆的早餐，哎呀牛排都可以帮上大忙。早餐呢要吃营养，有人说中式的早餐呢它营养是不够的，营养结构呢也是需要加入更多的蛋白质的，那牛排很好的就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早上带有一些油脂，它对于身体也是有特别的意义的。因为油脂嘛，你放在晚上吃的过油了那有负担，那你放在早上吃的话呢就特别好啊。然后你随便煮个意面啊，然后再搭一点蔬菜，什么西兰花呀这个番茄呀，是不是啊就可以搞定一个有品质孩子又受欢迎的而且又简单的早餐。晚餐当然这样也操作也是没有问题的啊，就是很多的家长其实特别忙碌，到家里已经很辛苦了，在做什么中式的餐的话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啊，比如说你要有炒菜吧，你要有汤吧，你要有荤菜吧，至少一家四口人怎么着得三菜一汤吧，是不是啊？好了，有牛排，你可以一人煎一片牛排，搭一点蔬菜，然后加点意面，解决问题了，是不是？好，今天呢我们这款大溪地超值牛排套餐到手整整10片牛排，只要99元。套餐里面搭配的品类非常丰富啊，刚才我们提到了，是不是？这个赠品当中就给大家考虑到了意面。先来跟大家说主商品啊，主商品是大溪地的这个亚纳索整切菲力牛排啊，2片100克，还有云起黑椒牛排 牛排5片400克，还有西瑶记小如意菲力牛排啊，这个3片，每片都是100克，整整10大片牛排啊，每一片都是净含量100克，净含量100克啊，分量实实在在的。更划算的来了，今天呢不仅仅是给你牛排10片，每片100克，还有超多的赠品，下单就送一瓶160克的黑椒酱。10片牛排160克，差不多够用啊。那个精致刀叉一套，还有2包意大利面啊，一袋250克的鸡块，哎，鸡块也有这么多，只要99啊！赶快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吧。好，购买方式非常简单啊，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啦。很方便啊。这个牛排套餐的话呢，我已经入手了，我的很多同事都想啊，在这个早餐给孩子既加强营养又让孩子爱吃还节约时间，所以呢都纷纷下手99，这么一大堆。乐购908除了有美食啊、衣服、鞋子、包包、美妆啊、化妆品、护肤品等等等等，还有很多值得大家去探索一下哦。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宣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宣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6: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6: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威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9月1号星期二下午的4:31，交通90.8，继续和您一路同行。各位好，我是娟娟。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给我留言哈，他说这天气感觉像是到了秋天一样。哎呀，确实就是秋天了吗？不过今天的温度和昨天的温度相比会降了不少啊。那未来天气会有怎样的变化呢？好，全省的天气预报马上我们为您送上。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我们的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29到31度，江淮之间27到29度，江南北部呢是28到30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最低温度江北20到22度，沿江江南22到24度。此时此刻合肥啊阴天，室外温度28度，那目前呢合肥空气质量指数非常好，30，空气质量优。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大多数情况下，如果喝太多水，人体会一种清泌的机制，通过增加排水量来维持平衡。
6: 在比如说摄入了比较多的水分之后，如果这个水分多于我机体需要的这个水分了，那我们可以机体通过增加尿量啊，或者是增加排汗啊，还有增加这个呼吸的频率啊，呼吸的强度啊，都能够增加这个水分的排出。
5: 但是一次或短时间内有太多淡水进入体液，肾脏负担加大，平衡机制被打破，导致身体出现水中毒症状。
6: 机体呢，它来不及调节的情况下，它就会出现我们所谓的稀释性的低钠血症。因为你喝水喝的如果是这种纯水啊，会导致这个血里面的钠离子的浓度降低啊，导致这个血的渗透压降低。那这个时候呢，会出现水会往细胞里面转。那特别是我们的这个脑细胞啊，脑细胞里面如果进了过多的水，我们叫脑细胞水肿，那就会出现很严重的一个中枢神经系统的这个问题了。
5: 医生介绍，水中毒一旦发生，就需要立即采取行动来逆转血液稀释，避免死亡事故。特别是本身就有肾脏基础疾病的患者，更要注意控制饮水量和速度。
6: 小口的啊，分次喝，50毫升、100毫升，啊，然后进水的这个速度不是很快的。
5: 一天究竟喝多少水合适呢？其实根据2016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成年人建议每天饮用1500毫升到1700毫升的水，也就是3瓶500毫升装纯净水的量。但是具体情况因人而异。暑热天在户外活动时，最好在锻炼前就补充200到300毫升的水分，不要等口渴了再去喝水。
6: 夏天会出汗，那就提前做好预防，就应该提前补充水分。水大概缺到体液的这个2%左右的时候，才会出现口渴这个症状。啊，那如果已经口渴了，代表机体已经是就是缺水了。
5: 在户外活动量比较大，出汗量比较多，这时候可以适当补充点电解质饮料或者淡盐水，500毫升的水中可以加入1克的盐。
7: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8: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9: 我喜欢朗诵唐诗，
10: 我喜欢唱歌。
8: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11: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12: 在这里快乐成长。
8: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欢迎各位在9月1号新学期开始的第一天继续来收听安徽交通广播，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各位好，我是娟娟。哎呀，在微信平台上，哎，在半点的时候我们和大家一起互动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啊，哦，这个声音，哎呀，肉眼可见的轻松来听听他的声音。
2: 哎呀，娟娟呀，终于开学了，一个暑假都没有听你的节目。值得庆幸的是，这个学期我不当班主任了。
0: 哎呀，这个声音好开心，好开心啊！一个暑假没有听我的节目啊，这个暑假干嘛去了啊？没有打卡。哦，明白了，原来啊，这个暑假期间呢，他的出行是不规律的，因为这个不再受孩子们放学时间的影响了。他是一位老师，而且经常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参与互动哈。暑假，除了校本培训，除了这个孩子们放假之后，你们在学校里坚守了至少一周的时间吧。然后除了这个孩子们开学之前，你们在学校里提前工作了也至少一周的时间吧，一般是2周，对吧？还有校本培训啊，外出学习啊，等等等等。能有1个月的休息时间吗？因为我认识不少的老师啊，老师说之前吧，学师范的时候都说了啊，一年能有3个月的假期，后来发现3个月不知道打了多少折。当班主任老师呢格外辛苦一些，除了班主任老师他本身就是学科老师之外啊，担任学科教学任务还会有很多非常细致又繁杂的任务啊。今天我们要特别向所有的老师们说一声，老师你们辛苦了，班主任老师你们特别辛苦啊。好了，一般情况下在大部分的学校啊，如果不当班主任的话呢，可能学科老师会多带几个班，2到3个班啊。要当班主任的话呢，就带一般带1到2个班啊，然后再当班主任，是吧？哎，好吧，到了你们辛苦的时间了，我们家长们白天可以稍稍的休息一下。好，9月1号，孩子们开学了啊，新的学期，哎，希望大家都有新的收获哟。
8: 新学年，新提醒，安徽交通广播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开学季特别策划。
0: 好，我们的特别策划接下来要给大家送上哈，新的学期，哎呀，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家长来说，我们要关注孩子的哪些细节呢？学习方面、亲子关系方面，还有学习这个习惯上面，还有就是孩子的心理方面啊。我们接下来来听到的是全国优秀班主任、合肥市西园新村小学副校长杨任啊，给我们带来的提醒啊。杨任老师呢，他是合肥市西园新村小学北校的这个副校长，杨老师会给我们怎样的建议呢？
3: 安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市西园新村小学北校教育集团的杨任老师。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在这里我想提醒各位同学和家长们，在做到早睡早起、调整作息的同时，不妨一起来制定一个有趣的，咱们的学生学习回归了学校和家庭，家长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在孩子身边，那么提高亲子陪伴质量将成为家庭教育最重要的话题。在这里我想建议家长，首先每天能跟孩子一起有个亲子阅读的时间，一起共读一本书，交流书中的人物、书中的故事，提升孩子的阅读兴趣和习惯，同时可以适当地引导孩子从事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让孩子选择一项他可以长期坚持的家务坚持做，还可以组织家庭体育锻炼，选择一家人都爱的一项体育运动，培养成为孩子的体育爱好，这样就可以减少孩子对电子产品的依赖。我们还发现双减政策下是一个培养孩子自主管理能力的好时机，那么不妨我们将孩子的课余生活安排活起来，去发现孩子的兴趣和特长， 引导孩子去学习自己喜爱的某一个兴趣和特长，并且发展它成为自己一生的小伙伴，引导孩子们正确处理好学习、运动和娱乐的关系，保证充足的睡眠和有规律的生活节奏，这样不仅身心得以健康，学习也会大大提高。最后，祝我们电台的大朋友、小朋友们新学期快乐、健康、幸福、进步。
0: 哦，这是杨任老师给到孩子们、家长们的新学期新提醒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亲子关系和孩子们的心理方面啊。我看到在微信平台上也有朋友留言啊，新的学期在我们家啊，终于昨天全家上阵给孩子包好书皮了。孩子们今天这个背上这个背进书包里的那都是已经包好书皮的书。想来我们小时候自个儿包书皮，现在还要帮孩子包书皮。那这样啊，我们做个小小的约定，等到下个学期开学的时候，我们可以教孩子来包书皮。等到明年这个时候，你们家孩子就能背着自己包的书皮的书进学校上课了，这样行吗？微信平台上还有人留言说，哎，各行各业都不好干哦，这是说到了老师们的工作状态了，让家长有共鸣了。哎呀，我还没有说的那么细呢，对吧？比如说有很多学校的班主任老师早上的7点多到校，哎，晚上呢6点多才能下班，下班之后才能处理一下自己的事情。因为有的学校呢中午孩子在学校里吃饭午休，那老师也得陪着孩子们一起呀，所以你这想想看，这一天工作时长远超半个小时了吧。好了好了，当然每行每业都有自己的辛苦，也有自己的收获。比如说老师们看着孩子们啊，这个学习有进步啊，对不对？看着孩子们新学期开学的时候，有老师就说了，说看到孩子们茁壮成长了，个子长高了，脸也长圆了，挺开心的呀，是不是？哎呀，然后再发现哇，原来一个暑假孩子们在家里还有格外的收获，比如说读了很多书啊，参加了很多社会实践呀，比如说写的字帖，哎，那个字比之前的字有进步呀，那都是老师啊，甜蜜的幸福。好，接下来新学年新提醒啊，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孩子们的心理和亲子关系方面。
10: 安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心理咨询师顾旭。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我提醒各位同学和家长们，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新学期的到来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都意味着旧的分离和新的连接。在这个阶段，孩子内心最需要获得的是美好的期待和希望，所以对于家长来说，有两个行为是可以很好的帮助到孩子的。第一，在总结过去的成绩时，多一些就事论事，少一些评价和有压力的夸赞。第二，在面对新的知识和环境时，多给予孩子好的情绪和对未知的好奇。父母对孩子未来表达出的好的情绪，可以给孩子更多的安全感和轻松感。那么对未来的好奇呢，也会让孩子更有探索欲，这也是提高孩子学习动力的好方法。
0: 好，这是我们的节目的嘉宾顾旭老师啊，非常厉害的一位心理咨询师，给到各位收音机前的家长们特别具体而又实用的好方法，大家都学到了吗？哎呀，说到老师的辛苦，我就说了嘛，我说明的不过是这个其中的1/10都不到啊。微信平台上那位不当班主任因此稍微可以轻松一点的老师又给我们留言啦。
2: 娟娟，你知道吗？我工作的地方离我家开车要1.5小时，然后我们就是午休要看着学生，所以我每天早晨6点多就要起床上班，然后中午也没有休息，放学开车回去的时候只能听你的节目提神，不然我都困了睁不开眼。
0: 哦，好辛苦哦，亲爱的，我多希望我的手现在这个时候有魔法可以穿越电波来抱抱你，辛苦了。尤其今天开学第一天啊，咱们先打起精神来好好开车，到家以后哎呀可得好好的休息一下呀。今天很多的老师估计啊，这个 特别耗电啊，晚上到家咱好好休息一下。也有人说，你知道吗？为什么啊？这个十一距离开学这么近，就有一个稍微长一点的假期，那是给从假期当中还没缓过来的老师，在十一的时候能够再稍微缓一缓，迎接接下来更艰巨的工作任务呀。好，老师们辛苦了，嗯，但是也希望大家啊，能够在新的学期继续帮助到家长跟孩子们成长，更快乐更茁壮的成长啊，辛苦你们啊，向你们表达敬意。好，交通90.8，我们接下来继续直播。
13: 时光的车轮飞快地奔跑，成长的瞬间令人难忘。
14: 谁说成长的路上只有烦恼和忧愁？
13: 来这里吧，让成长的点滴化为精彩的瞬间。
1: 安徽交通广播12年品牌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提档升级，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让您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新学年新提醒，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还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啊，关注安全。2026年的秋季新学期呢，我们要对幼儿园的小朋友和家长发出这样的安全提醒啊，我们要树立并自觉践行健康第一的理念，引导孩子不共用毛巾、杯子，不随意用手揉眼睛，饭前饭后啊要勤洗手，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做好孩子的健康监测，确保健康前提下送到幼儿园。另外呢，我们也要保证孩子的充足睡眠，引导孩子适当的锻炼身体，增强体质，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啊。在园的时候，孩子的安全由老师来负责，那么在家里呢，家长应该时时刻刻关注到孩子啊，孩子在时刻在家长的视线和监管范围内，不把孩子单独留在室内室外啊，包括像车内呀、浴缸啊、浴盆啊，也不让孩子在没有成年人陪伴的情况下外出活动。孩子玩水的这个过程，家长一定要注意了，停止玩手机啊，不要与他人聊天啊，近距离有效看护啊，因为现在确实有家长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可能在用手机的时间比较沉迷啊，然后不知道孩子在旁边，哪怕是近在几米远的距离，都不知道孩子在做些什么，这是非常危险的啊。然后呢，我们也要做好家庭的阳台、平台等区域的安全防护，平时要教育孩子不向楼下抛洒东西，不攀爬阳台门窗或其他的高处，谨防摔伤坠落。还有呢，也要教会孩子啊，这个家里的防火防电的这些知识啊，要及时排查家中的电线、电器、燃气管道等安全隐患，防止触电烫伤、煤气中毒等等事故。还有呢，把易燃、易爆、易碎、有毒锋利或者对孩子身心有不利影响的玩具物品保管好，不让孩子接触，教育孩子也不随意把东西放到嘴巴、耳朵、鼻子和眼睛当中，不随意把东西套在头上、脖子上。家里的药品啊，咱们也要妥善安置，不让孩子随意触碰。同时，幼儿园的孩子，家长也要教会他们正确合理的使用网络和电子产品，严控其使用时间，最好不要让幼儿园时期的孩子使用电子产品。

三无过期的未清洗干净的食品，不吃野生的食物啊啊，还有呢不喝水啊，这个不挑食偏食，不暴饮暴食，少吃高盐高糖油炸熏制的食物，少食生冷食物和冷饮。家长们要注意保证孩子充足的睡眠时间，小学生每天的睡眠时间，来复习一下啊，小学生每天的睡眠时间是10个小时，应该要达到10个小时，初中生呢应该要达到9个小时，高中生应该要达到8个小时。来对照一下咱家孩子睡眠时间够吗？这个一定要注意保障孩子充足的睡眠时间，因为不仅仅会影响到孩子的学习效果，更会影响到更长久的啊咱们的身体健康。运动这方面呢，要提醒家长带孩子常运动多运动，但是要选择安全的运动项目，坚持适当的体育锻炼，保持良好的充沛的精力啊。上下学这一块呢，注意不迟到不早退啊，不能按时到校或者是提前离校要请假啊，不去网吧酒吧歌舞厅这些场所，走路的时候要走人行道，靠右行，过马路的时候要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通道，不闯红灯，不翻越护栏，不在马路上车辆周围玩耍或追逐打闹啊。未满12周岁的孩子不骑自行车上马路，未满16周岁的孩子不骑电动自行车。我们在行走或者是骑车的时候不看手机，不戴耳机，不听音乐，不走机动车道，这个一定要注意。有家长说，哎呀，我让孩子戴戴耳机让听听这个英语，是不是碎片化学习嘛？有安全隐患啊。另外呢，上下学的时候要注意天气，防范暴雨呀、雷电啊、冰雹这样的恶劣天气，避开或者是绕行易发生滑坡塌方等自然灾害的这个路段。雨天出行的时候要避开硬井盖，远离临时搭建物、危旧墙体和电线啊。这个即便是天气晴好的情况下遇到硬井盖了，咱绕着走行吗？尽量避开啊。在学校这一块呢，一定要注意了啊，要认真学习安全知识，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应急演练、安全教育活动，增强安全意识，提高防范技能。上下楼梯、通行楼道，注意了，靠右慢行，不推不挤，不追逐打闹啊，这个避免踩踏。发生拥挤和踩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了，双手食指交叉相扣，护住后脑和颈部，两肘向前护住双侧的太阳穴，顺人流而行。如果不慎倒地，要食指交叉，双手扣紧，双臂护头，双膝尽量前屈，全程球状，保护胸腔和腹腔的重要脏器。这个知识家长们一定要教给孩子啊，然后以备不时之需，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知识啊。另外呢，爬楼梯的时候咱不攀爬，可以走，不攀爬，那个扶手啊什么的注意，那只能扶啊，不能爬。还有呢，这个护栏设施，咱们水池边啊、走道边的这些护栏咱也是不能攀爬的啊，不到没有护栏的平台去玩耍，避免坠落啊。如果有孩子寄宿在校内啊，注意了，不用明火，不乱拉电线，禁止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不用湿手或者是湿布接触电源插头插座，离开宿舍的时候要切断电源啊，这个一定要留意啊。而且呢，这个保持寝室干净通风，熟知逃生通道，学会使用消防器材。在校内孩子们一定也要注意了，不擅自进入停车场所等区域，警惕车辆视觉盲区，遵守教育教学相关的一些规定安全规范，遇到安全突发事件的时候按规定妥善处理，并且立即向老师报告。孩子们在上实验课的时候往往会对实验器具特别的感兴趣，但一定先听老师说实验器具的时候是如何使用，有没有一些安全注意事项，一定要听，然后再动手操作，按照规范来动手操作，这一点也请家长们多跟孩子去聊一聊。4点半钟之后呢，有不少的家长是带着孩子一起来听节目的。娟娟在这儿呢，要提醒一下各位孩子们，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请孩子们、家长们一定要做自己的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今天呢是9月1号啊，新学年开学第一天，在这儿呢，娟娟祝愿小朋友们

新学年有新收获，也祝愿家长们学会使用适合我们自己孩子的教育方法、陪伴方法，和孩子轻松愉快地度过成长的关键时期啊！希望大小朋友们都有收获哟。结束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我是娟娟。那我们明天下午的4点再见了。接下来为大家直播送上的是畅通2026。

0: 我准备对。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8: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7: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8: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7: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
9: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

0: 好，时间是下午的5:0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 FM90.8。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动态。好，在这里提示大家，京台高速的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9月20号结束。好，再来关注一下安徽 ETC 的最新的信息。我们要告诉各位，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呢正在火热进行之中啊，大家不要错过。新版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在等待着各位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赶紧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去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 69。
1: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假期带孩子去游乐场所，这些安全知识您需要牢记。一，选择正规的游乐场，不带孩子玩设备陈旧、无防护设施的游乐设备。二，留意安全检验合格标志，不让孩子乘坐未检验、检验不合格或超期未检的游乐设施。三，游玩前仔细阅读安全须知。四，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如有问题及时反映。五，安全防范要做好，给孩子穿简单的衣物，不要给孩子系丝巾，佩戴头饰、胸针等尖锐、易脱落、易缠绕的物品，给孩子系好安全带，并确保孩子一直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时间是下午的5:04。那么现在合肥市区的整体的通行的情况究竟怎么样？马上呢，我们就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来告诉各位。你好，姚警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傍晚的这个5点整，晚高峰目前还处于一个较为轻松的状态当中，并没有出现特别拥堵繁忙的情况。需要您留意的是南二环。南二环目前由东往西方向，在麒麟山路路段发生了一起两车相碰的事故，占据了靠左侧的两股车道。该路段只有最右侧的一股车道可以通行。交警刚刚到现场，会对该事故进行撤除，还需要一定时间。后方车辆积压较多，尾部延续到了金寨路上方，大家要保持足够耐心。行经该路段时，不要驻足观望，尽快驶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各条高架路段当中，长江西路高架由西往东西段上口，郎溪路高架东向西上海路上口，飞扬北路高架北往南天水路上方有部分环形积压以外，其余各条高架道路通行顺畅有序，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可以放心选择。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车流明显增多，集中到了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东西一环和北一环通行畅通有序。二环路段当中，除了南二环受事故影响造成拥堵以外，西二环转南二环受施工改道影响，北往南方向在红枫路到集贤路段之间会有少许的积压，通行速度稍显缓慢，大家要各行其道，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北二环道路通行正常有序，行车途中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以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3: 给你5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5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0: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记得我小时候啊，经常骑在爸爸的肩上，那个时候感觉爸爸的双肩特别的安全。
1: 小时候生病了，妈妈都会时刻在我身边，看到她的身影才觉得是安全的。
2: 小时候每次放学，妈妈来接我，

0: 扑向妈妈的怀抱，感觉最安全最温暖。
1: 我开车以后，妈妈每天对我说的最多的就是开车注意安全，当我有了自己的宝贝，我也将用心给他更多的安全。来宝宝坐在这里，孩子安全我心里才能安心。啦啦
2: 啦，儿童安全座椅，保障孩子们的乘车安全，这是每一个父母的责任和对孩子们爱的呵护。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下班路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

0: 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
1: 好，畅通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 YFM90.8 的电波，这里是陪伴大家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
2: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1: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2: 好，周二的晚高峰啊，今天晚上开车在路上的小伙伴，回家路上的心情如何？此刻到了路上的哪一段？道路的路况又怎样？别忘了通过微信的方式，第一时间来跟我们反馈一下。
1: 对啊，我们今天9月1号这一天啊，先要祝福所有开学的大朋友小朋友开学快乐。
2: 你快乐吗？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今天朋友圈当中有人晒娃背着书包走进校门，有人感慨神兽是终于归笼了。
2: 对，对于家长来说，哎呀，终于等来开学了。但对于老师来说哈，要迎来新学期的考验了。不管怎么样，都希望家校共建，老师和家长之间能够多一份的理解，多一份携手，然后给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加怎么说呢，不能是那种特别特别紧张的学习状态，要让孩子张弛有度、
1: 哎、
2: 对，要让孩子在学校感受到积极向上的这种氛围，在家里呢能够有这种循循善诱，或者是说家人能够有这种托底的这种安全感。
1: 对，
2: 让我相信孩子他会激发自己的内在动力。
1: 是的，哎，不过说到这个松弛感啊，哎呀，我觉得有样东西真的让人觉得不是太松弛。
2: 什么不松弛？
1: 沙德尔。
2: 沙德尔不松弛，因为沙德尔好像又复活了，是吧？
1: 对，真的又复活了。你说30号是减弱停编了，对吧？
2: 对。
1: 哎呦天哪，这一般来说台风停了就停了，但是沙德尔的残余的涡旋移入南海之后，在充沛的季风水气和超过28摄氏度的南海海温作用之下，今天凌晨再度加强为台风，
2: 就是死而复活了。中央气象台继续维持原来的台风名称沙德尔和编号2618不变。本来这个编号都没了的，对吧？
1: 对呀、
2: 结果现在你看它又来了，卷土重来了。然后所以我们也是想跟大家说一说哈，就有些时候沙德尔用他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一句话，你以为结束了可能只是中场休息，大自然的力量啊，有的时候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顽强。
1: 对呀、沙德尔，你这是上演了台风界的王者归来吗？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7: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也是特别提示大家，这个沙德尔哈、王者归来，所以呢，福建中东部、浙江南部、广东东部、江西的南部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呢会有大暴雨。福建的东北部局部地区呢会有特大暴雨。那么最近呢，出游的啊、出差的、大家尤其要注意刚刚我们说的一些地区。
1: 对，所以我们说安徽虽然不在主要的影响区内，但是你看对我们多多少少还是有影响的哈。大家出门一定要多多的关注天气情况提前做好准备工作。有人调侃说，这沙德尔是买了复活甲吗？咋又回来了呢？
0: 对呀、真是让人觉得，哎呀，出乎意料之外啊。
1: 对。
0: 好，今天是九月的第一天，所以我们今天的热身题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酒的成语。
1: 哎呀，这个多吧？
0: 这个很多吧？
1: 抛个砖好不好？
0: 对，好嘞。九牛一毛，
1: 九死一生，
0: 九霄云外。
1: 我们不能再说了，我们再说把大家的词儿说完了。
0: 我觉得很多呀，这个应该我觉得大家脑海当中的储备应该是多多的啊，多多益善。
1: 九月第一天，开学第一天，咱们一起来说说关于酒的成语啊。小伙伴们把你脑袋当中储备的关于酒的成语分享给我们。这个叫什么？不是叫脑筋急转弯了啊。这个就是考验一下大家成语储备量。
0: 对对对。好，你储备了多少你就说多少。有一位听众朋友，这是第一位发过来的，九九归一呀、
1: 这个好啊，
0: 九九归一，好嘞。来，这位朋友在微信当中说了，那我知道这个酒的就特别多啊。九牛二虎之力，三教九流，数九寒冬，数九寒天啊，都可以。
1: 对对对，还有九天揽月，对吧？九五之尊，
0: 对，
1: 咱不说了吧，让大家来说啊。
0: 好，来，这里有位听众朋友说，我来接一个啊。九曲回肠，十拿九稳。
1: 九曲回肠好像还是一道菜的名字。
0: 你敢吃吗？
1: 然后好，还有一位朋友，酒逢知己千杯少，那个酒不是那个酒啊，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酒，不是喝酒的酒啊。
0: 对，但是谐音梗是不是也行呢？
1: 酒足饭饱又来一个。你们心里只有酒，别忘了啊，我们是古井贡酒冠名播出的啊，畅通2026哈。你们在说酒的时候哈、可以多品尝一下古井贡酒。有一位朋友说，九九女儿红，
0: 这不是一首歌吗？
1: 对，
0: 还记得吗？
1: 你唱
0: 九九女儿红，是那个吧？
1: 对，
0: 反正我比你调肯定要是在那个道上啊。有朋友说酒足饭饱，还有朋友说龙生九子算不算？算呀，一言九鼎，九牛一毛。
1: 对对对，90.8我最喜欢的叫做广播频道。虽然你这有点擦边啊，
0: 对，
1: 这不是成语，但是你说这话我们还是很开心的，谢谢。
0: 爱听啊，
1: 不是因为你讲，我们是你最喜欢的频道，我们才开心。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始终有很多的朋友们是默默的关注交通90.8，但是他很少会表达对我们的喜爱。我们知道你存在，你在，就是我们心里就很开心。
0: 对，就这样默默的支持哈。
1: 对对对，八九不离十。
0: 八九不离十，这也是成语啊。
1: 对。
0: 好，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是含笑九泉。
1: 哎呦，好伤感。
0: 对呀、
1: 好悲伤。十拿九稳行不行？
0: 行啊，当然可以啊，
1: 对吧？一言九鼎，
0: 一言九鼎，四海九州。
1: 十有八九，
0: 十有八九可以，没问题啊。
1: 好，来，小伙伴们继续啊，继续继续
0: 继续继续啊。这位朋友说了，三六九等
1: 啊，可以
0: 可以可以啊，
1: 算的啊。
0: 我觉得就是大家在互相的补充。
1: 对对对对对对。九霄云外，
0: 九霄云外。好，
1: 就忘干净了是吧。
0: 九霄云外，
1: 云外。好，还有吗？还有没有？
0: 有没有？可能有一些这个关于酒的成语呢，算是比较冷门的啊，冷门的也可以。九九八十一，这位朋友说，这个肯定不是成语吧？这不是算数吗？九九八十一，
1: 九九八十一难，
0: 九九八十一难。好。 好，欢迎大家把你的这个创意答案呢继续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当中。
2: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0: 好，接下来时间要走进我们这个时段的天天热搜。
1: 好，今天的天天热搜，我们第一个热搜词是什么呢？
0: 名字。
1: 名字，又说名字哈。
0: 嗯，
1: 每到新学期的时候咱都得说说名字，因为新学期会有很多孩子进入校园，老师一看，嗯，怎么那么多的不认识的字儿。
0: 哎，这个不认识的字很多是源自于古诗词啊，
1: 对，
0: 但是呢，确实里面很有意义，很有故事。
1: 嗯，
0: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几年前呀，像子轩呐、啊
1: 嗯、
0: 子涵呐、啊、一诺啊，是霸占了新生花名册的这个时代、啊。
1: 哎，这正好是08、07、09这几年，就10年前左右的哈。
0: 对，
1: 这个时候起这个名字特别多。
0: 是，但是今年发现一个问题啊，今年的风向
1: 新变化，
0: 对，悄悄。新风向来了、越来越多的新手爸妈在取名的过程当中，从古典文学和状元的姓名当中去找寻灵感、所以很多的网友直呼说，哎，画风变了、
1: 变了，变啥样了呢、
0: 变啥样了啊。现在呢，这个2020年出生的孩子哈、是幼儿园或者是小学的这个主力军。那么作为第一批入学的20后、这个家长呢也是从70后到00后不等。
1: 对，
0: 这个很多人就发现了，哎，一年级新生的名字生僻字明显减少，并且大多源自于诗词，好记又好听。
1: 哎呀，这些。就是这个20后的家长们，这个当时爸爸妈妈给起名字的时候，恨不得哪个拗口起哪个，哪个难写起哪个
0: 啊，
1: 显得这个名字与众不同，孩子就特别苦恼说，说、别人都写一半了，我这名儿还没写完呢、所以人家现在当父母了，对吧？人家给娃起名字的时候一定要简洁明了，
0: 对，
1: 好听好记。
0: 嗯，你看啊，现在取而代之的，老师一翻花名册，
1: 嗯，
0: 什么浩寻呐、什么锦溪呀、什么嘉熙呀、
1: 这也不简单呐、这字画也挺多的呀。
0: 对呀、什么嘉绪啊等等。
1: 但是能够看出来哈、就是这些名字都偏古风，对不对？
0: 对对对，这个老师还特别说哈、说这个点名的时候深感触特别深
1: 啊、
0: 像清月呀。
1: 修齐呀、
0: 对，就是取自于国风典籍的名字，非常亮眼。
1: 不再扎堆什么轩呐、韩呐这一类网红用字儿，
0: 对，
1: 小众又有底蕴，一下子就能让老师记住。所以说现在哈，这个家长们取名字不再跟风了，比较简约、比较雅致，什么诗词古风款越来越多，班级重名的几率也降低了不少。这个一年级三班的名单啊，咱们来给大家读读这名字，你们听听看啊。一年级三班的名字，从陆明、
0: 田瑞博，我是横着念，你是竖着念，
1: 来，继续，
0: 于鸿昭，
1: 还有什么？
0: 石子健，
1: 对，还有这个王若曦，然后
0: 宋锦溪，
1: 对，还有简雨天，
0: 张启明。
1: 李子萌
0: 李子萌
1: 这三个字是一个也没差呀
0: 对，跟央视的李子萌、完全一致。
1: 还有潘思诺，
0: 还有
1: 马泽凯，
0: 哎，郑叫郑好
1: 啊，新叫新田，
0: 哎，不错，
1: 这名字很有、这俩字的都还蛮好记的，
0: 好记好记啊。
1: 于西，
0: 张孝慈，就慈爱的慈
1: 啊，
0: 还有潘思诺，马泽凯，
1: 对，石子健，好，你看，然后我们提醒大家啊，我们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浪漫，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名字，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我们这个，我们说每一个人起的名字，就是一个时代、一个阶段的孩子的名字，其实跟当下的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其实结合的是非常紧密的，对不
0: 对？对，没错，它也是一个时代的印记和象征。
1: 对，
0: 哎，刚刚说了，现在这个班级的重名率呀、低了很多，所以今天呢，我们的畅通小调查也想问问大家，就你名字的这个重名率。高不高？你对你的名字满意吗？这个重名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尴尬，什么样的烦恼？
1: 好，来，小伙伴们可以在微信上来跟我们说说看哈，说说你身边有哪些让你听着记忆特别深刻的一些名字，你对自己的名字满不满意？你的名字的重名的几率多不多？两个字的重名几率是比较多的，对吧？
0: 对对，
1: 相对来说多一点，三个字就会好很多。你起名字家里遵循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哈？都可以在微信上来给我们反馈一下，还有名字给你带来的喜怒哀乐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对，你对你的名字满意吗？ 哈，来赶紧发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当中。哦，还有那么多的朋友都在参与我们刚刚的热身题哈，
1: 九字成语。
0: 对，今天是九月的第一天哈，九字成语给您带来无限好运。
1: 有一位朋友说九，那我可太知道了，茅台、剑南春、古井贡都是酒。
0: 都是酒哈。
1: 你是一个爱酒的人哈。
0: 对，品酒控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九州方圆，你看听起来特别大气啊。
1: 凤舞九天。
0: 凤舞九天。
1: 九天揽月。
0: 哎，
1: 这刚刚说过了。
0: 是的。
1: 九牛一毛九泉之下。大家说的都特别多啊。
0: 对。好，再来在微信当中说一说，你对你的名字满意吗？你给孩子取了什么样的名字？取名字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或者依据什么样的典故啊？这里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说孩子叫王思化，没有见过重名的
1: 啊。然后还有一位朋友说，他们学校有一个娃儿的名字就叫音乐，
0: 哦，叫音乐，
1: 姓音明月。叫音乐，这可太好记了哈，
0: 而且很好听啊。
1: 对呀，又好听又好记。
0: 那直接喊 music 不也可以吗？英文名。
1: 对对对
0: ，music 开始。好，欢迎大家继续把有意义的哈，或者很好听的名字，很有特点的名字发到微信上。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4: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万，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8: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了，时间是17:30，我们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我们说这个台风杀了个回马枪，又回来了，所以对于安徽的影响虽然不大，但是呢还是有影响的，大家能感受到。但是这个影响还好哈，还是比较凉爽。然后我们也了解到，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呢有大雨。最低温度淮河以北19-21度，江淮之间20-22度，沿江江南21-23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的北部27-29度，江南的北部26-28度，江南的南部29-31度，其他地区呢是24-26度。好，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哈，出门之前呢一定要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然后准备好雨具哈，避免这个一旦下大雨，然后你可能束手无策。好，我们看看17:31，也提醒一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一定要记得哈， 安全驾驶是第一位的。发现及时的路况信息，您别忘了通过微信的方式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在路上开车，我们说路上有安全隐患，大家看到以后也可以第一时间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比方说哪个路段的那个红绿灯的设置不够合理呀，或者说哪个标志标线有一些问题容易误导啊，都可以把你在路上发现的一些情况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说一说名字。因为新学期开学了之后呢，很多老师发现，哎，这个班级的孩子们现在的名字呢发生了一些风格，发生了一些变化啊，然后呢可以更多的倾向于古风的这个名字比较多啊，画风变了。所以呢我们说今年报到的新生报到的这个学生哈，2020年出生的孩子其中是主力军了。那么他们的爹妈呢一般都是这个70后到00后不等了啊，可能也会有很多这个新的一些想法，所以呢这些孩子的名字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出自于古诗词的可能会比较多一些，一些这个经典的一些典籍当中的会比较多一些。然后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朋友们哈，可以在微信平台上给我们来进行互动，来说一说你对自己的名字满意吗？你的名字重名率高不高？重名带给你一些什么样的烦恼？也可以跟我们说说看你叫什么名字哈，你这个名字起的当时爸妈给你起名字的时候遵循的原则是什么？还有就是可以在微信上来跟我们说说看你印象深刻的一些名字哈，也可以在微信上告诉我们，和我们一起分享。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我的名字叫何芳，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而且这个名字呢是取自于我父母的姓的组合，那就是说爸爸姓何，妈妈姓方，所以就叫何方。他说特别特别好记，你这名字确实太好记了啊！我相信今天说完之后，我就记得我们908的通信粉当中有一位叫何方的朋友啊，叫何方的朋友是我们的听众，然后他的名字取自于爸爸妈妈姓的组合，非常好记哈，而且名字的寓意也很好。好，来，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路在何方，哪些路比较好走，怎样走才能更安全更畅通的抵达目的地。我们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走进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路在何方，路在脚下，怎样走才能更安全更畅通呢？我们和您一起进入今天的警方路况。与您连线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傍晚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5:30，晚高峰已经正式开启，这个时段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明显的增长。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由西往东进城沿线的整个路段进入到了忙碌的饱和时段，尾部较长，延续到了绕城高速附近，压力较大，建议提前选择周边路段绕行。在固化路高架桥南往北方向，黄山路到五里墩下口，新站路高架南往北芙蓉路到芙蓉路到喜油路上方，以及在五里南一环下口附近的车流有少许的积压。宿松路高架桥的车流在淮南道的隧道附近存在缓行情况。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往北龙川路到望江路路段，以及郎溪路高架双向通行南飞河路这小段有少许的车流存在。整体上来说呢，通行的压力并不是特别明显。中央北路高架的车流较多，北往南北城大道到天水路路段存在较多缓行。一环的路段当中还是只有南一环进入到了高峰时段，东西双向的车流汇集到了前村桥上口，东西一环和北一环道路通行顺畅有序，可以算新行驶。二环的道路当中，北二环高架东向西在靠近铜陵路段发生了两车助力的事故，占据了最右侧的一股车道，现场呢会有部分的积压，尾部延续到了东二环的东侧，大家行车时提前选择靠左侧的两股车道通行。西二环北往南仍然是受施工影响，从黄淮立交到集贤路路段存在积压车流。南二环由东往西翡翠路上跨宁国路路段有缓行压力，由西往东方向的车辆汇集到了进站路到宁国路路段。市区的主干道路通行秩序良好，行车途中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车距，稳稳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路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畅通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
1: 好，幸福就在下个路口，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 90.8的电波，这里是陪伴大家的畅通2026。哎，说到这个名字啊，有位听众朋友说了，他说：“哎呀，这个现在起名是不带辈分了。”他说：“我们家现在还保持着呢，可能比较传统。这不叫传统啊，这叫延续，是不是？叫传承。对，以前一般来说呢，都是名字的第二个字是辈分的比较多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哎呀，我觉得有些名字啊，又好写又好记，什么王小二啊，王二牛啊。”哇，这些名字很有年代感 啊， 啊，
2: 非常有年代感。所以我们说每个中国人的名字里面哈、啊、往往呢都有他们出生的时代印记，这个确实是这样、嗯、你看我们说他名字他既是每个人的专属的印记、嗯、啊，我们每个人的名字都有着家庭的这个
1: 期盼、
2: 血脉延续，对对、哎，还有你可能家里的辈分啊、嗯，然后家谱当中的一些这个规定、
1: 延续传承、啊，
2: 对对，包括起名字的一些规则意识哈，它更属于时代的缩影。你看，从新中国到现在哈、嗯，中国人取名的风格经历了很多次的变迁，每一个名字都承载着不同的时代记忆，有的有家国情怀，有家庭期许，所以呢，也折射出了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迭代。
1: 嗯，所以说中国人的姓名呢，就是刻录时代精神的活化石。
2: 嗯，
1: 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名字啊。
2: 对对对。
1: 哎，你给你的孩子起了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哎，有什么样美好的寓意？是取自于哪本书？
2: 对对。
1: 哪首诗？
2: 是
1: 啊，哪首词？大家都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给我们普及普及这方面的知识。
2: 嗯，然后现在有一位朋友说，起名字现在都不带辈分了
1: 啊，
2: 但是我们家一直还保持着，
1: 对，
2: 可能是比较传统吧。
1: 嗯。
2: 这个其实挺好，因为有一些家庭大家族嘛，
1: 嗯，
2: 他们这个就是起名字完全就得按辈分，
1: 就是那种格式化。刚才我说了，这是名字的第二个字，
2: 对对、
1: 如果是三个字的第二个字，它就是辈分，
2: 前面就是姓，
1: 对，
2: 然后中间就是辈分，
1: 是，
2: 最后是名，
1: 对
2: 吧？
1: 对
2: 对，个人特色，然后中间那个是家族的这个寄托在里头，
1: 是家族的印记、啊，
2: 对对对，
1: 哎、嗯，好，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当中来跟我们说一说。好，说到这个传承呢，你看还有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嗯、中秋佳节就要来了啊，
2: 对，
1: 举家团圆赏明月，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咱们少不了什么、
2: 嗯、
1: 少不了中秋的礼物，对吧？
2: 对， 对， 对， 对，
1: 说到买礼物，很多朋友觉得肯定有月饼，但除了月饼我觉得还不能完全代表你的心意。
2: 嗯，中秋节吃月饼，这我们古老的传统习俗，
1: 对对，
2: 非常重要，然后月饼它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文化象征了，文化符号了，但是只有月饼好像也很单一，对吧、嗯、尤其是家里有一些老人，有一些长辈的一些朋友们，可能要带一些更多的一些礼物，我们今天给大家推两样、
1: 嗯、
2: 这两样我觉得都非常适合家里中秋过节的时候来食用。首先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月饼，因为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这个大家可能都耳熟能详了。燕窝自古以来就是非常温和的滋补上品，能够帮助我们提升身体的抵抗力，非常的润肺滋阴。燕窝，燕之屋的燕窝呢，也成为我们中秋节送礼的佳品。
1: 对，燕之屋呢，特意在中秋给咱们90.8的粉丝专属的福利，真的不要错过啊！
2: 嗯、
1: 原有的买赠的政策是不变的，
2: 嗯、
1: 买六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两盒。
2: 对，
1: 限时在加满额叠加礼，就原有的赠送是全部都给的。
2: 对、嗯，
1: 而且实付满1200、
2: 嗯、
1: 赠送燕窝面膜一盒，
2: 2200满2200赠送燕窝沐浴露一瓶。
1: 对，实付满3200、
2: 嗯、
1: 直接加赠燕窝粥一盒。
2: 对，如果您购买的时候不太清楚，可以咨询客服，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299，阿拉伯数字299，您就可以下单了。
1: 是的，而且呢我们特别了解了一下哈，这个燕窝原料是源自于印尼的钻石产区，非常的珍贵，可以滋养我们的身心，采用115摄氏度的高温精炖，彻底灭菌、
2: 嗯、
1: 充分激活燕窝当中的活性的营养，而且很方便啊，不用冷藏、
2: 嗯、
1: 随身带着，随时打开就可以去品尝。
2: 对，这款299的中秋礼盒配备了非常精美的礼袋，红色大气耐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非常适合什么呢，就是公司中秋集采、员工的福利、商务馈赠等等，也 很适合走亲访友、孝敬父母、表达心意，可以让您的格调拉满、锦上添花。燕之屋的这款中秋礼盒呢，原价很高很贵，576元，但是现在呢，给我们908的听众朋友一个福利价，299，囤的多的话优惠更多，买6送1，买10送2，限时叠加中秋礼，面膜燕窝的面膜，还有燕窝沐浴露、燕窝粥等一些精美好礼，就等着您下单带回家呢。
1: 对，赶紧现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299，到我们908的微信平台当中哈。
2: 对，如果你有顾虑也不要着急，没关系的，
1: 对对对，
2: 你发299过来，你先看一下这款产品的品质怎么样，然后满意了之后再下单啊。
1: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我知道收音机前有很多的吃货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一到这个秋风起的时候，大家都说蟹脚痒嘛。
2: 那不仅仅是蟹脚痒，那心里痒，嘴里馋呢。
1: 对啊，真的，一年一度的黄金品蟹季终于来了啊。
2: 对，
1: 而且中秋佳节如果说送蟹的话，也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品质和心意。
2: 对啊，一张大闸蟹的蟹卡既体面又实在，关键是大家都喜欢吃啊，营养价值又很高，
1: 对
2: 吧？
1: 对
2: 对，又鲜美
1: 又高端，
2: 不管是自己日常解馋也好，还是您走亲访友送礼也好，或者是说商务答谢，你看拿在手里高端有诚意啊。
1: 嗯，是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千呼万唤来自于阳澄湖的美味啊，叫金秋阳澄大闸蟹蟹卡。
2: 那吃大闸蟹必须得是阳澄湖的。
1: 是的，是的，品质保证，品质把控啊，那绝对是第一流的啊，售后有保障，兑换无烦恼。
2: 今天是咱们那个大闸蟹蟹卡售卖的第一天，我们要给大家一个这个福利价格哈，就是品鲜福利价，公蟹3两，母蟹2两，4对8只大闸蟹的蟹卡，全部都是来自于阳澄湖优质水域的大闸蟹，青背白肚啊，黄毛金爪是它非常显著的特点。说你评价一个大闸蟹它好不好，然后你要通过这4个方面哈来评价它。
1: 对，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记住了 就是要看它的这个蟹黄蟹膏是不是非常的饱满、肥美，特别鲜美，然后它那个色泽一定要是金黄油亮的，然后品在口中那个口感是紧实的、是鲜甜的，所以在等待着各位赶紧来预定。
2: 关键是这个大闸蟹的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一杯奶茶钱。今天公蟹3两，母蟹2两，4对8只大闸蟹的蟹卡，尝鲜价多少呢？
1: 298。
2: 你想想看，什么能拿到阳澄湖的大闸蟹？只有自有大闸蟹的养殖基地才能有这么低的价格，并且不是带绳的啊。
1: 是的，
2: 很多朋友说，那你这个是有没有绳子？那绳子也要去掉的，去除净重，到手是足斤足两的。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5: 新一代熏酒

0: 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酗酒低杂醇更轻松。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继续跟大家来说说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刚刚说了，我们说那个净重啊，就去掉绳子的重量，足斤足两的。现在下单买一单还送一单，298块钱，到手有两张阳澄湖的蟹卡，都是公的3两，母的2两，一共是16只。
2: 对，就平均的每张蟹卡只需要多少？149元。
1: 对，
2: 一只大闸蟹我们帮您算过了啊，18.6块。
1: 那可不就是一杯奶茶钱吗？
2: 对呀，是啊。而且我们看到微信当中很多朋友都在说，哎呀，一年就好这一口啊。
1: 对对对，
2: 就是这个黄金品蟹季，真的不要错过。而且今年听说大蟹很多，小蟹很少，就这个规格呢只卖4天，就4天之后就没有这样一个规格了，也没有这么大的一个活动力度。
1: 对呀，你说这么送下去他也送不起啊，对不对？
2: 对，那估计就亏了。
1: 对，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哈，然后在今天往后的这4天当中哈，一定要抓紧时间参与一下这一波特惠的价格，然后可以到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发送2个字儿“团购”。团购啊，不团购你也享受不到这价格，对吧？
2: 对，
1: 团购然后就直接可以下单了，然后我们可以给大家做到6大售后保障。
2: 第一个呢是死蟹包赔、
1: 残蟹包赔、
2: 空壳包赔、
1: 无黄包赔、
2: 无膏包赔、
1: 缺秤包赔。
2: 而且刚才说了，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啊，是足斤足两。如果大家收到之后有任何的售后问题，可以联系我们乐购908的商城客服，是秒处理秒赔付。
1: 看看啊，团购俩字儿赶紧发过来看看。我刚发看了一下哈，因为我们也今天也才接到这个产品。
2: 对对。
1: 然后我们刚看了一下，确实，哎呀，很诱人啊。一鸣特别喜欢吃蟹啊。
2: 对呀、啊，很鲜嘛，而且吃蟹是要讲究的、但是我们都完全做不到，就是吃完蟹之后一定要拼回来、一个完美的艺术品。
1: 那你得用那个蟹钳，
2: 蟹钳
1: 蟹剪，
2: 对
1: 吧？
2: 对
1: 对，要慢慢的品。
2: 是的是的，包括那个蟹钳一剪嘎喳一声，然后把那个里面的那个蟹肉，哎呀真的是，
1: 还有
2: 想想都鲜。
1: 就是那个吃蟹的时候大家一定得注意，蟹心和蟹胃不能吃，
2: 是的是的，
1: 极其寒凉的、还有一些过敏性体质的朋友，肠胃不太好的朋友要慎吃，或者是说少吃。
2: 对，
1: 吃完之后如果怕的话，吃完之后可以吃一点
2: 姜
1: 茶，
2: 然
1: 后这样的话就是驱除一下身体里的寒气哈。
2: 是的啊，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已经刷屏了啊、很多朋友都把团购这两个字发送过来了，您可以继续来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我们908的官方微信当中。
1: 记住了小伙伴们，只有4天
2: 啊，
1: 咱们这种规格只有4天。
2: 是的，
1: 就是4天以后就给不了这价格了啊。
2: 是的，
1: 298两张蟹卡，16只蟹啊。
2: 好的，现在赶紧发送团购两个字。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和大家说到什么？关于名字啊，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了啊，我给我儿子起的名字呢叫什么？叫强仔。希望他从小的身体强壮，内心强大。
1: 这人家小名儿
2: 是小名，
1: 人家的官名儿、大名还没说呢
2: 啊，大名，
1: 大名叫童玄坤。
2: 童
1: 玄坤肯定姓童，玄坤是什么呢？玄是取自老子《道德经》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童，你这太长了啊！你应该就说那一句：“童谓之玄，玄之有玄，众妙之本。”这坤呢，是取自“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易经》里边的。同时呢，给他起了个小名叫强仔儿。希望他从小身体强壮、内心强大。
2: 哎，这两个名字完全不一样啊！玄坤啊，很有故事。童玄坤，强仔就是属于那个什么的小名的那种，
1: 寄予健康、美好啊，
2: 对对，
1: 强大的这样一个好的祝愿。
2: 对，听起来就特别的活泼，特别的健康的感觉啊。
3: 记得我们那时候上小学的时候，我们一个学校有3个叫王真的女生。

0: 满意的话，我们有售后啊，
1: 对，
0: 不用担心。
1: 是的，这就是质量的承诺。而且这四天的时间，就是你完全意想不到的价格，以后四天之后你是享受不了这样的优惠政策的。
0: 对对，所以先买到手、
1: 啊、
0: 然后呢，因为现在可能蟹还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对吧，还没开捕，开捕之后呢，然后这个蟹才能够真正才能品尝到。
1: 是的，
0: 可能还要等一段时间。
1: 嗯，
0: 但是这个优惠你现在不买的话，你后面可能就享受不到这样的福利了啊。
1: 是的。哎呀，其实每年到开学季呢，很多热搜榜单啊，都会触及我们的情绪。那今年我们看了一下
0: 啊，
1: 有一个逐年升温的，叫开学三件套涨价。
0: 那今年必须得涨啊，是吧？
1: 对，
0: 芯片、内存、价格、显卡都涨了，你说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不涨价吗？肯定得全线提价。我前不久就是问了一下那个这个某款那个手机哈，
1: 嗯，
0: 哇，这太贵了，真的是觉得买不起。
1: 嗯，就是因为刚才说了嘛，芯片、内存全部都在涨价哈、啊，所以这个手机的价格真的是水涨船高。不光手机了，还有平板呀、笔记本 啊这些刚需的数码设备全线提价。
0: 所以很多家长就很无奈啊，说这开学成本的这个增长的这个太大了，力度、
1: 哎、
0: 原本预留的万元电脑的预算，如今连基础的高配机型都难以入手了，搭配新手机新配件整套装配，这个预算直接飙升至20000块钱。
1: 嗯，
0: 就短短俩月的时间，同款设备涨了1000多块钱，
1: 是的，是的。嗯，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和大家聊聊关于三件套的话题啊、
0: 嗯、
1: 你记得你当年开学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三件套是什么？
0: 脸盆、水壶，还有被褥。
1: 被哎，我们当年我觉得三件套特别的简单，就是生活的刚需必需品。
0: 啊、
1: 但是现在的学生也说了，那手机、数码、平板，那也是我的手机的必备品啊、也是我生活的刚需。
0: 嗯，对，我觉得这个东西三件套、啊、说实话咱们每个家庭不一样，
1: 是是是，
0: 量力而为，量入为出，也别给孩子就整那虚荣虚荣心，对吧？
1: 是是是，
0: 明明家里的经济负担比较重了，还非得买个三件套还顶配、犯不着，真的。孩子如果真正他想要的话，我觉得可以买个基础款的或者必需品，比方说三件套咱买一件、或者买两件哈、不必三件套都有，捡重要的买。
1: 是，说到这个三件套，十年前这三样加起来可能就5000-6000，
0: 对，
1: 搞定。
0: 嗯，
1: 五年之前10000块还能配一套不错的，
0: 嗯，
1: 但是今年20000块刚刚够起步。啊、
0: 哎呀，不仅是价格的上涨，其实多多少少你说没有一点隐性的攀比吗？也没有一点隐性的虚荣心吗？
1: 有啊，
0: 就大一新生入学带什么设备，用什么手机电脑，什么配置，好像这些东西正在以一种挺微妙的方式在定义一个人哈。
1: 嗯，当然了，也有人说了实话，说大部分人的平板和电脑、最后的归宿呢都是追剧和打游戏，就跟学习的关联你说没有那也不是，你说有多大吧好像也没有。
0: 对，
1: 正好这个话呢不太好听，
0: 有点扎心啊。
1: 对对对，但是它戳破了一层窗户纸。
0: 嗯，
1: 就所谓的学习刚需，到底多少是真实的，有多少是被制造出来的呢？
0: 嗯，好，这种学习的刚需哈，好像听起来有点这个
1: 故弄玄虚，
0: 有点虚无。
1: 对，缥缈啊。
0: 对，其实这里边有一些值得大家去思考的问题，就比方说到底哪些才是刚需？你比方说一台能够写论文、做 PPT、看网课的电脑。其实普通笔记本完全够用了，没必要追求最新款或者顶配。
1: 对，
0: 手机呢2000块钱到6000块钱都可以用，为什么非得选上万的呢？平板用来记笔记看资料，终端机型一样可以。所谓的刚需啊，往往有的时候其实更多的就是一种虚荣，一种攀比。
1: 对，就攀比心理是最大的隐性成本啊。
0: 是，
1: 我们看到一个采访，就有一位资深的数码博主就说了一句特别扎心的大实话，
0: 嗯，
1: 说开学季最贵的设备不是平板电脑、手机，是你那颗不甘人后的心。
0: 哎呀，说你买的每一件顶配都无声地向别人传达一个信息，我不比别人差。但是这种信息的成本是20000块呀。
1: 对呀。
0: 所以有学生来说，如果咱们家庭条件、经济条件好一点倒还好哈、如果要是一般的情况下，其实父母亲、家长的压力还是蛮大的哈。
1: 对，好，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话题也丢给大家了啊，大家来说一说，当年你入学置办开学装备花了多少钱呢？你心中的这个当时的三件套，入学三件套又是什么？
0: 哎，我都想着我儿子明年高考。
1: 还俩儿子啊，您说。
0: 对，我就想那个高考完之后那个暑假你出去打工去吧，这三件套自个儿挣。
1: 自个儿挣是吧？哎，其实我觉得也挺有意义的啊，提前接触社会。
0: 给他一小笔这个启动资金。

0: 创业资金，比方说这个小万马块钱的创业资金，
1: 他说
0: 然后你
1: 拿这个资金，我直接去买酸了，
0: 你去挣更多的这个钱，你去通过去做家教呀或者什么的，我真是有这么想过哈，或者其他的方式，你也可以做别的嘛。
1: 对，
0: 就是说
1: 我觉得挺有意义的。
0: 你觉得什么事情可以，就是给你一个把这个三件套的钱换成一笔启动资金，你可以在你这个高考完之后的这个时间里，通过你的方式让这个钱膨胀起来，看用什么样的方式哈。其实现在的孩子的他们的这个视野也比较开阔，他们的想法也非常新颖。我记得前不久吧，有一个孩子就高考完之后也是这种情况，就爹妈给了他一点启动资金，或者他用他自己的压岁钱作为一笔启动资金，然后在假期里他去这个就是做自己的这个，把自己的那个叫什么笔记吧，几年的那个笔记，然后
1: 学习笔记是吧？
0: 对，做成了一个套餐，然后对外售卖。
1: 哎呀，
0: 还真是这个赚了不少钱。
1: 对，一方面我是觉得他是在什么呢，在传递他这个知识；另外一方面呢，就提前走进社会，知道社会的需求和定位究竟是什么样的，而且很有经济头脑，有理财意识。
0: 我始终觉得让孩子有一个基本的理念，就是别人给的，永远不如你
1: 自己
0: 挣的。
1: 对，就是自立自强很重要，
0: 即便这个人是你爹妈，也不能那么就是
1: 完全依靠，
0: 伸手就要哈。
1: 对，是的，你靠自己，我觉得会让自己的心、自己的身体都会变得更加的强大。好，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话题的互动啊，来说一说当年你开学的三件套究竟是什么，花了多少钱呢？
2: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置装祝您九月换新家。不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就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19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 0303-6556-0303。
4: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5: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4: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9: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1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0: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0: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13: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4: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4008-6000。平安客服快速报价，投保享人商包办，修车质保，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
15: 4008-0000000。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18:01，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渝高速最新的信息。鸽子墩枢纽越西往前山方向的匝道封闭，越西往前山太湖方向的车辆，请大家按照指示标志行车，预计9月30号结束。
15: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16: 日前，六安市召开非煤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围部署调度视频会，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迅速细化部署，精准把握怎么去打，把废弃矿山、城乡结合部、园中园、闲置厂房等管控薄弱地带全部纳入视野，突出靶向整治、量身定制本地本领域实施举措，要广辟线索渠道，健全线索移送、联合执法、信息共享等机制，坚持直查现场，多用四不两直、突击检查、夜间错峰抽查，鼓励企业内部员工、周边群众大胆揭发黑窝点，举报违法线索，构建群防群治格局，确保行动渐行渐效。
15: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17: 新学期开学，校园教学楼宿舍人员高度集中，用电用火风险随之上升，学校要重点排查宿舍插排、撕拉乱接、大功率电器违规使用等问题，严禁学生携带危险物品，楼道安全出口不得堆放书本杂物，保证疏散通道畅通，要组织学生熟悉逃生路线，普及火场避险常识，教职工定期检查消防器材、应急照明，利用班会开展安全警示教育，提升师生火灾防范与自救逃生意识。

0: 18:0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 90.8的电波。今天是9月1号，2026年的9月1号啊，9月份全新的开始。那么说到新开始呢，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刚刚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个装修的旺季又到了，在纠结装修的朋友，大家真的是要来关注一下匠人制装的专属初秋福利究竟是什么呢？对大家来说，绝对是一个福音啊，叫9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究竟有哪些实实在在的福利优惠会给到大家呢？首先是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您几台空调哦，真的是特别的豪气。另外一点呢，就是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的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的标配浙派集成灶，包括全屋的窗帘、灯饰这些高级的软装也是一并安排到位，大牌的定制柜免费赠送。那么除此以外呢，像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呢是不限米数的，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采用了欧普高端的国标线，这点真的非常的重要啊，关乎每个人家庭的消防用火安全。它呢有一个好处啊，就是浴火是不延燃的，使用寿命呢会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的这个计划的朋友，大家可以预约到店，就可以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的开销，还能免费领取家装报修的这个清单。好，电话别忘了051-655-6303，记住啊，655-6303。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梳理一下合肥市区周二晚高峰尖峰时刻的整体的路况动态。马上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你好，姚警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晚上的6:09晚高峰逐渐进入到了一个高峰时段，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急剧的上涨，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的压力首当其冲，西往东进城沿线的全段依然存在饱和车辆，尾部较长延续到了绕城高速附近，还是建议您选择周边路段绕行。合肥化路高架南北双向两段下口有不同程度的积压，连往南方向的压力各胜一筹，尾部连上了喜一环。京藏路高架南往北南段西有路到芙蓉路段之间，北段望江路到一环下口处都存在积压排队。阜阳北路高架北往南，北辰大道到天水路路段，苏松路高架南往北，华园大道隧道有部分缓车辆。那么，以上高架的车流集中到了南北双向二环的两侧，北段尾部呢目前在一环附近，南段尾部在南段上口。红岩路高架南北双向临清路上方，杨西路高架北往南，北二环到西安江路，以及东向西上海路上口，南往北方向在和一路路段都存在环形积压的情况。一环的路段当中，南一环东四双向青城桥上口处车流较多，西一环北往南、北一环东往西方向的车辆都有了明显的上涨，另一环大楼东行人就顺畅有序。那么在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有东向机，在东二环附近东西双向新凤路的两侧，以及北往由西往东大方引路上方有环形车流。西二环南向北房湾路到望江路路段，北往南建达路到集贤路路段受施工影响车流较多。南二环东西双向的车辆集中到了前山路到宁国路附近，车辆走走停停，尾部较长，行车时建议选择桥上的地面路段或者是周边临近的修路或去奇门路等路段通行会更为畅通。我们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下班路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畅通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

0: 好了，18:08，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我是您的老朋友雨涵。
1: 嗯，各位哈哈，又是老朋友雨涵，我是老朋友一鸣。
0: 对对对，来，我们继续陪伴大家在晚高峰回家的路上。今天晚上很多朋友在微信上刷屏说大闸蟹怎么买，刚没听见是吧？刚没听见，
1: 只要发送团购两个字，
0: 对，安徽交通广播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团购俩字儿，就可以参与了。记住哈，往后只有4天的时间，加今天在一起只有4天的时间，有这么一个规格，
1: 是的，
0: 是298买2张，一共16只蟹，真的是太划算了。这个4天之后，这个价格这个规格就没有了，所以你可能也有可能你这个298就只能买一张卡了哈。
1: 是的，
0: 是2张卡，买一送一，公3两，母3两，一共16只，298到手2张阳澄湖的蟹卡，一张卡只要149哈，但是单买一张咱不卖，就是2982张，
1: 对，2张哈，而且今年大蟹多小蟹少，刚才也说了，我们为大家做6大的售后保证，
0: 对，
1: 而且呢就是去绳的，是净重，
0: 对对对，
1: 完全是净重，
0: 是
1: 足斤足两，
0: 6大保证，死蟹、残蟹、空壳、无黄、无膏、缺秤，全部包赔，
1: 是的，
0: 足斤足两。
1: 哎呀，这个老朋友就是值得大家去信任啊，就是信誉的代名词。哎，说到老朋友呢，这个雨涵，你作为大家的老朋友，我知道平时呢，你在车险这方面你是有自己的思索的，对吧？因为人行路上最重要的是觉得很踏实。
0: 对对对，我买车险，我们家的车险买的全是平安的，
1: 4008000000，就那个啊。
0: 对对对，第一，首先我说实话啊，我觉得他们的这个服务很到位，然后呢，投保也很方便，就不像这个以前还得人来啊什么的，现在一个打个电话就行了，自己手机上也可以直接下单都可以。还有一点就是平安的寓意很好，
1: 对
0: 对吧？
1: 平平安安回家嘛，
0: 是啊，
1: 这个，所以说雨涵用自己的实际经历告诉大家，平安值得信任，
0: 是是没错，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他们的报价很快，
1: 对，
0: 价格也很透明，没有什么套路，方案也很灵活，你随便挑就行了，关键是刚讲了一键报案，投保享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部包办，救援代价可以超时补，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修车有质保，

0: 免费上门取车代办年检，我是个懒人，年检我就不愿意自己去，然后到时候打个电话约一下师傅上门来把你车拿去，给你检完之后再给你送回来，特别方便，全程是一站式保姆式服务，养车用车完全没烦恼，买保险就买平安。
1: 哎，为爱护航，省心之选啊！详询4008-6个0，再重复一遍4008-6个0。我们今天一直在说啊，老朋友往往是信誉的这种保证。你看我们90.8乐购908商城真的最近有一个活动特别受到大家的欢迎，就是大牌也疯狂。为什么？就是平时有些朋友想买一些国际的一线大牌，一去专柜看，哎呀，实在价格太高，
0: 舍不得
1: 啊，然后到我们的乐购908商城一看啊，全场无套路，直接是5折。太诱惑了啊，而且呢不要等大促，不用凑满减，优惠呢特别简单直接，而且呢你看有这个鲍宝莉的外套，你如果是通勤穿搭的话，会特别品质，包括它的这个围巾潮流配饰呢，像香奈儿、迪奥啊，还有古驰的墨镜啊，
0: 对啊，
1: 还有 LLB 的那个 MLB 的那个潮牌的包子啊，不是包子，是帽子帽子和包包不能简称包子然后说啊，什么时候 MLB 开始卖
0: 包
1: 子
0: 了，
1: 还卖美食了
0: 好，来哈，阿迪耐克的潮鞋，还有施华洛世奇的这个首饰哈，穿搭送礼都可以一站式搞定，库存很紧张，先到先得，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乐购908的小程序，或者关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就可以进入抢购了。今天大牌也疯狂，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什么样的鞋子呢？就是大家都非常非常喜欢的耐克的阿甘鞋，这款鞋特别经典。其实懂鞋的人，爱穿这个阿甘鞋的人，这款经典款的人不用我们多说，大家心里都清楚都明白，这款鞋是爆款，耐克的爆款。
1: 对，
0: 不管是您日常的运动穿搭还是休闲穿搭都非常百搭，价格很实惠，专柜价日常到598，将近600块钱，咱们今天乐购商城大牌宠粉的福利，直接给您5折，秒杀价299，买回家。
1: 对，是对半砍的这个力度啊，正品的耐克的阿甘鞋200多就可以直接带回家，错过今天想用这个价格入手根本是不可能的。穿过的朋友应该知道它是经典复古的风格，鞋身的线条特别流畅，简约又高级，
0: 对，
1: 而且是男女同款，情侣穿、学生穿、上班族呢都非常的合适，真正的百搭不挑人，一年四季都可以穿。
0: 好，咱给大家算笔账啊，你看平常买一双普通的运动鞋你也得个200-300吧，今天咱们正品的耐克经典阿甘鞋现在是5折直降，只要299，男女同款，11种颜色可以选择，尺码也非常的齐全，花平价鞋子的价格入手一线大牌经典款，颜值和舒适度全部都给您拉满，真的是特别值。但是库存的尺码是有限的哈，有些朋友他的脚可能就是说都是那个正常比较常见的几个尺码，可能就比较难买，
1: 对
0: 吧？
1: 对对，
0: 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一波福利。
1: 哎，是的，大家可以到我们商城看一下啊，直接微信小程序搜索乐购908，欢乐购物这两个字，908是阿拉伯数字，或者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另外今天我们商城其实还有一款，刚才说到美味啊，美味又营养的大溪地超值的牛排套餐，
0: 这得卖关子了，现在不能说了，待会儿啊咱再给大家来说说这一款牛排到底好在哪儿。
1: 对，特别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 对吧，这很多家长朋友应该对这款牛排非常非常的感兴趣。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下班路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

0: 好，刚刚呢还有听众朋友在问啊，说你们刚才说的那个你们乐购908商城的那个牛排套餐是怎么个品质，是怎么个好吃美味。刚才说了到手整整十片牛排只要99。
1: 对，我们这个套餐里面的品类搭配的是非常丰富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大溪地亚纳索整切菲力牛排100克2片，云起黑椒牛排400克5片装，西瑶记小如意菲力牛排100克的3片，整整是10大片，每一片的含量都是在100克，分量也是实实在在。关键是咱们不光是给大家下单，不光给大家牛排，还有很多的赠品。这赠品来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对，这下单呢就赠送大家160克的黑椒酱汁，因为酱汁对于牛排的这个味道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哈、啊。还有精致的刀叉一套，这个也帮您想到了。2包意大利面加上一袋250克的这个鸡块，这么多加到一块只需要99，啊，品质价格双双在线，赶紧拿起手机到商城下单，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一下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呢是阿拉伯数字，或者还有一种通道，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家经常看对吧，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轻松进入到商城当中了。
1: 好嘞，
0: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请出这个时段的高峰观察员乐瑶。那么今天乐瑶呢要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关键词是什么呢？叫刷证。
1: 刷证，
0: 刷证，有刷脸的，刷题的，刷试卷的，还有刷证的吗？
1: 刷的是什么证？为什么要刷证呢？有请出今天的高峰观察员乐瑶。
0: 乐瑶你好。你好乐瑶。
2: 你说这个刷证啊，为什么说是刷证呢？3年考了100本证书，到底是刷证还是在给自己找方向呢？根据媒体的报道啊，大家呢也关注到了21岁大学生董帅范，他在大学期间呢总共考取了100本证书，那其中呢既有教师资格证，然后普通话证书，还有机动车驾驶证啊，也有人工智能训练师这样的一些证书，你说这是不是刷证狂魔啊？还有呢，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呢就说啊，自己大一的时候因为迷茫和就业焦虑呢开始考证，重要的啊不是证书数量，而是呢他说啊自己在备考过程当中获得的知识和能力。我们也知道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大学生呢可能上了大学以后啊确实会有这方面的就业焦虑，那么这呢也是董帅范开始考证的一个直接原因。他就说呢，因为当时大一他自己还没有明确未来的职业方向，于是呢他就开始啊从考普通话证书开始，逐渐接触像教师资格证啊、人工智能训练师啊、全媒体运营等不同的领域。对他来说呢，考证提供了一条比较具体的学习路径，比如说这个领域呢应该学什么、学多久、考到和学到什么样的程度都有相对明确的标准，然后最后呢把这个考试作为一个阶段性的检验。为了通过考试呢，那么他就需要真正的投入学习时间，不同证书涉及不同领域，也给他接触了新知识的机会，比如说像教师资格证啊，还有人工智能训练师，这些证书未必都能够成为他未来就业的直接凭证，但是在考证的过程当中形成的对这个领域的知识的积累和不同领域的了解，确实可能成为职业探索的一部分。董帅范呢把考证当作一种学习动力和检验的方式，而并不是说单纯的为了往简历上增加一行，我觉得这种选择啊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我们也要客观的来看啊，100本证书的本身它并不能够成为衡量收获多少的尺度，证书之间的用途还有含金量以及社会认可度呢本来就不一样，比如说一张教师资格证和一张驾驶证解决的是不同的问题，一些培训类的证书呢也未必具有同等的职业价值。100本证书我们确实能够证明董帅范呢他参加过很多学习和考试，但是也不能够据此来判断他掌握了多少能力，更不能把这些证书啊简单的相加得出啊证书越多能力就越强的这样的一个结论。更进一步来说呢，如果说开始把100本证书本身当成目标，考证呢就可能从一种学习方式变成了一种数量竞争。如果是为了让简历更多一行而去寻找下一个证书，看到别人就跟着考什么，什么好考考什么，甚至啊把能不能拿到证书当成衡量大学生活是否充实的标准，那么时间和精力呢也会不断的向拿证本身集中。像专业学习和学习实践这样的这些更需要长期积累的事情呢，反而会容易啊被考证挤占。所以这样一看呢，原本是来推动学习的证书反倒也可能会成为学习本身的一 个替代品。其实呢，他自己本身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也会向老师去咨询啊，这个证书的价值。老师呢也会提醒他不要盲目的去选择认可度不高的证书。那么董帅帆自己也说呢，重要的并不是证书本身，而是学到了什么。回到这件事情啊，我们来看董帅帆呢把考证啊变成了自己学习和探索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就这种主动学习的劲头是值得鼓励的，但是呢不一定说非得要考多少本证书，这一百本不一定值得被效仿，也不需要成为新的标准。不是说每一个大学生说在我这个大学的过程当中，我就要以我考多少本证书来证明自己的这个能力。对于其他的大学生而言，学习项目、实习、专业学习同样都可以成为努力的载体，而最终留下来的也应该是这些经历带来的知识和能力的储备，而不只是一个看起来只是很漂亮的数字。那么也想问问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您觉得像董帅帆这样子的考一百本证书，您是支持还是赞同，还是您有其他不同的意见呢？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说一说。

0: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3: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正享辣，正享辣，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8: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7: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8: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7: 出游怎样更划算？
8: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9: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9: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0: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折扣，折后只要692元。
9: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0: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1: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2: 18:3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转晴天，淮河以南阴天，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9到21度，江淮之间20到22度，沿江江南21到23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27到29度，江南的北部26到28度，江南南部29到31度，其他地区呢24到26度。目前合肥晴天，室外的温度呢26度，合肥空气质量指数40，空气质量优。

最近的天气啊真的很凉快啊，如果说最近呢您有这个装修方面的计划和安排的话，赶紧行动。我知道大家也很纠结，比方说要货比三家，什么样的装修风格呀，得花多少钱呀等等，都是在计划和计算当中。所以说一定要参与一些重磅的活动，匠人这装的专属初秋福利来了，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有哪些福利呢？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您几台空调。另外呢，像沙发呀、大床在内，19件全房的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的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这些高级软装一并安排到位，大牌的定制柜都是免费赠送。除此以外呢，像这个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品质呢是非常的高啊。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的国标线。这一点我们真的是要详细的说一说，对大家的家庭的这个消防的安全、用火的安全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它遇火是不燃燃的，使用寿命也会更长。所以最近呢，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的一些朋友，大家呢可以去这个匠人之装的门店去看一看，去预约，真的可以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的开销，还能免费领取大家的家装的这样一个报价清单。热线呢是 051-655-6303, 655-6303。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傍晚的6:34，相较于半个小时之前，整体的这个周二晚高峰的路况有哪些变化呢？马上呢，我们就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为大家进行一个权威的梳理。你好，姚警官。
2: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6:30呢，晚高峰在此刻依然还在持续当中。今天的晚高峰的车流汇集到了城区的南部和西部，城区北部和城区东部的道路通行相对来说还较为轻松一些。城区北部目前看来，北二环在大方引路上方和嘉山路路段少许缓行车流以外，其余的像北一环的路段道路通行都比较的轻松有序。阜阳北路高架在天水路上方有部分缓行，行车时要控制好安全的车距。那城区东部南北双向灵泉路高架在铜陵路高架在灵泉路上方，以及郎溪路高架南向北从和平路到巢湖南路到南非河路之间有稍微情况，其余的城区东部路段的通行都已经基本消化，可以放心选择。仍然需要您留意的高架桥较为忙碌的路段有长江西路高架西往东，从枫林路到西二环之间存在大量车流，和纵贯路高架南北双向两段下口部分积压缓行，金站路高架在南段西有路路段北段南二环到一环之间也出现了排队情况，包括马鞍山路高架南往北南端上口到望江路路段也有积压现象。高架桥上流量过大时会对部分上桥口实行间断放行的管控措施，也请大家理解并配合。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的车辆仍然较多，集中到了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那么东西一环和北一环的通行人就轻松有序。在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由西往东和这个东往西嘉山路段的车流仍然较为明显，那西二环在环环立交的南北两侧有稍微排队的情况，也是建议大家选择周边路段。那么南二环由东往西进入到了一个沿线走走停停的饱和状态，车流非常的紧张，由西往东方向的压力汇集到了前山路到宁国路附近，行车途中要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疏导，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要各行其道，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畅通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
1: 好，幸福就在下个路口。来，先不说幸福在下个路口等大家这种感觉怎么样，就咱们这个专属给我们通心粉的 BGM，听了以后感觉怎么样？是不是特别轻快轻松啊？
2: 对，哎，这是民谣版啊。上一次悠悠就快乐出发的悠悠过来代班说，他们在那个快乐飙高王的这个单元当中竟然还有朋友唱我们的畅通节目的主题歌。
1: 对啊，我真的每次听我都觉得特别开心。真的，我觉得每次就是我们这个专属 BGM 起来的时候啊，就是心情一下就愉悦起来了。来，
2: 对，
1: 小伙伴们，你们听的感觉是不是这样？
2: 哎，如果你会唱的话，可以把，哎，你觉得最标志的那句话发到我们的微信当中，唱到我们的微信当中啊！
1: 啊，来唱给我们听一听啊！
2: 哎，是的。不过呢，说到今天我们的微信平台啊，真的是超级火爆啊！除了参与我们的节目的日常的互动之外，今天呢，很多朋友对于蟹非常非常的感兴趣，对于牛排也特别特别的感兴趣，包括那个阿甘鞋，有吃的有穿的。
1: 对，就是908商城里边的东西特别丰富哈，大家需要什么，您就进去看一看。我觉得养成一个好习惯，每天睡觉前，哎，你家里最近需要啥的时候，你不知道该，就是不知道需要什么的，你可以进去先逛一逛，
2: 对，
1: 看到合适你就下单，没关系，我们有运费险，我们帮大家申请了运费险，只要不满意可以随时的退单，不要有心理的顾虑和压力啊。养成这么一个好习惯，每天晚上进来看一看，吃喝玩乐都有。
2: 是的，是的，有品质，而且有很多的活动，会让大家觉得，哎，就下单，也不会太心疼啊。你比方说这个黄金的品蟹季到来的时候，今天我们的蟹卡应该是最受欢迎的了。
1: 对，今天这个蟹卡真的是舍我其谁啊！你要错过这几天的时间，你不一定能买到这么实惠的蟹。这张蟹卡我们刚刚说了哈，一共是公蟹3两，母蟹是2两，这是重量，有4对，共是8只大闸蟹的蟹卡，都是来自阳澄湖优质水域的大闸蟹。我们说评价一只大闸蟹它到底好不好，品质是否过关，要看它很几个好几个地方。首先是青背，
2: 对，
1: 背的颜色，白肚，肚子的颜色哈，黄毛金爪是它的显著的特点。并且我们说今年的大闸蟹的长势非常好，饱满鲜美的蟹黄蟹膏，金黄油亮的色泽和紧实鲜甜的口感，等着各位来预定来品鉴。关键是什么呢？一杯奶茶钱。一开始说一杯奶茶钱的时候，我自己都不相信。
2: 都算了一下，真的是，
1: 还真就是一杯奶茶钱。
2: 对，你看，今刚才说了嘛，公蟹是3两嘛，母蟹是2两，4对8只的这个大闸蟹的蟹卡，尝鲜价呢只需要298。因为大家知道啊，只有自有大闸蟹养殖基地，咱们才可以把价格这个机制做到一个最优惠，
1: 才敢用这个价格。
2: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我们。刚才说了，我们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
1: 对，
2: 到手是足斤足两，而且现在下单是买一单送一单，
1: 这是重点啊。
2: 对，这是鱼精的重点。
1: 如何做到一只大闸蟹只要一杯奶茶钱的？真的就是这个买一单送一单，298，到手16只蟹。
2: 对。是两张蟹卡，
1: 两张蟹卡，您送人也行，自己用也行哈，都可以。公的是3两，母的是2两，16只蟹，每张蟹卡平均下来是149块钱，一只大闸蟹真的才要18.6块啊！
2: 对呀，有的奶茶比它都贵啊！而且刚才说了，今年的大蟹特别多，小蟹很少。这个规格呢，只卖4天，4天之后就没有这样一个规格，没有这个价格机制，
1: 对，没有这么大的力度了，
2: 对，没有这个力度哈，所以锁定这波特惠，赶紧到。我们908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直接发送团购两个字下单，
1: 哎，团购赶紧发过来。还有朋友说，哎，大闸蟹怎么团
2: 啊？
1: 团购发送过来，你会收到个链接，进去看一看，看看那个我们的那个里面有好多种品种，不光是298的，还有其他更高的这个价格的，也有更好品质的，您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买。我们今天给大家推的这一款是298两张蟹卡，16只蟹哈，您记好了，真的价格非常实惠啊。
2: 对，秋天的时候咱们品蟹嘛，感受一下秋风起蟹脚痒啊，我的心也在痒。哎呀，而且呢这个唇齿留香，舌尖上的这个大闸蟹的味道，赶紧到我们的908的乐购商城当中选购。其实今天您打开我们乐购908的商城，你会发现大牌也疯狂的活动依然是在延续当中了啊。
1: 对，
2: 线下的高价大牌很多朋友觉得挣钱不容易，哎呦，买的时候很心疼，但是 进入我们的大牌也疯狂的专区，你就会发现全场是没有套路，直接五折啊。通勤呢，像这个穿的这个巴宝莉的外套啊、围巾呐、啊、潮流配饰香奈儿、迪奥啊、古驰的墨镜啊，包括 MLB 的那个潮牌的帽子和包包。说到这儿我觉得心理压力很大、
1: 你又想说包子了是吧？
2: 这个帽子和包简称包子，
1: 包包和帽子啊。
2: 对对，
1: 还有阿迪耐克的潮鞋，施华洛世奇的首饰，布灵布灵的朋友不能错过啊、穿搭送礼可以说是一站式搞定。当然了，库存也很紧张，先到先得，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乐购908小程序，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您就可以进入抢购了。我们今天在乐购908大牌也疯狂的活动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尤其经典的耐克阿甘鞋，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穿这双鞋哈。我身边有很多年轻时尚的朋友特别喜欢穿这双鞋，
2: 是
1: 它是耐克的爆款，您日常运动穿休闲穿都非常的合适妥帖，价格真的是太实惠了。日常专柜价多少呢？598块钱，对不对？今天咱们商城的乐购908的大牌宠粉的福利，直接给您五折秒杀价299，给您对半的力度，对半砍的力度，正品耐克阿甘鞋200多直接带回家。错过今天，您再想这个价格入手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2: 对，为什么那么多人特别喜欢呢？它是经典复古风，就是鞋身特别简约高级啊，特别流畅的线条，简约又高级，而且是男女同款的，情侣可以穿，学生啊上班族都可以穿，而且有一点百搭不挑，人一年四季都可以穿。
1: 对，
2: 刚才说了算笔账真的太划算，平时啊你一双普通的运动鞋都要200-300，今天正品的耐克经典阿甘鞋五折直降，仅需要299，尺码特别齐全，11种颜色可以供您挑选，就总有一款
1: 适合您，
2: 适合你，总有一款打动你啊。
1: 关键是你花一个平价鞋的价格，你入手的是一线大牌经典款，无论是颜值还是舒适度，直接都给您拉满了，真的非常值。库存尺码有限哈，千万别错过这一波福利哦。
2: 好，说了穿着再说吃的啊。哎，很多家长朋
1: 友吃的真的太多了，
2: 太多了啊！不同风味，刚刚说的是什么呢？是这个蟹的香，
1: 对，
2: 是鲜，
1: 但蟹是预定的蟹卡啊，因为蟹现在还没有到捕捞季，
2: 是的，是的，
1: 所以现在还吃不到，但是牛排您即刻就可以吃到，
2: 对，它是特。一个套餐啊，美味又有营养的大溪地的超值的牛排套餐，只需要99，10片牛排里面的搭配非常的丰富，大溪地的亚纳索整切菲力牛排是100克2片，还有云起的黑椒牛排400克5片装，还有西瑶记的小如意的菲力牛排呢是3片，每片呢是100克，整整10大片，每一片的净含量都是100克，分量真的是实实在在，
1: 就是9块钱，
2: 对，还有赠送啊，赠送什么过会儿说。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5: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4: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下班路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畅通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

0: 好，幸福就在下个路口，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
1: 好，带着对小牛排的执念，我们进入下个路口。
0: 下个路口，下个路口是赠送啊，是赠送哪些
1: 啊？赠送什么呢？跟大家说，赠送160克的一瓶的黑椒酱汁，精致的刀叉一套，两包意大利面一袋，还有一个250克的鸡块，然后这么多在一起，再加上刚才讲的10片整片的100克的牛排，一共只要99块钱。所以呢，哎，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是没得说了哈，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吧。
0: 嗯，
1: 大家可以怎么下单呢？微信小程序搜索乐购908，或者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场下单购买啦。
0: 好，赶紧微信小程序当中啊，搜索一下乐购908，欢乐的乐，购购物的购。我说到这个吃啊，今天我们在天天热搜的这个单元当中，
1: 还说吃是吧？
0: 还要跟吃有关的。你会去一个陌生人家里吃饭吗？我们问一问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
1: 不会，
0: 不会是吧？
1: 不敢，
0: 不敢。
1: 好尴尬呀，也不安全呐。
0: 对呀，但是你知道吗？最近一位浙江小伙对社恐发起了一个挑战。
1: 嗯。
0: 那么就在前段时间，网友好好吃饭在社交平台发帖，邀请100个陌生人来我们家里吃饭。
1: 嗯，
0: 他在简介当中是怎么说的呢？
1: 嗯，
0: 挑战100个陌生人来家里吃饭。
1: 嗯，
0: 一口家常饭，几个新朋友，在陌生的城市里有几个新朋友的感觉是不是真的很好呢？
1: 这个还，哎呦，挺有勇气的。
0: 对呀，
1: 嗯，
0: 而且说我只管把菜做地道，把氛围搞舒服。
1: 嗯，
0: 你只管放开了吃。
1: 哎呀，说一口家常味儿，几个新朋友，在陌生的城市里凑出一点家的感觉，这是重点啊。
0: 对，
1: 就是想让大家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找到家的温暖，找到宾至如归的这种家的这种氛围感。哎呦，这位朋友，我觉得他做这事儿还真是挺有挑战性的哈，有很多人报名说想吃，说哎呦肯定很棒，有不一样的氛围，也获得了很多年轻人的支持。
0: 哎，这个发起挑战的年轻人呢，姓袁，是诸暨人啊，98年生人，是自由职业者。他就说了，发出挑战以后呢，已经完成了5次的饭搭子，每次呢是7-8个人，几天呢已经加了近100位好友，目前呢会邀请初次过来的朋友。
1: 哎呀，他非常用心啊，这小伙子。
0: 是。
1: 他做菜之前呢，每次都亲力亲为，到市场上去买最新鲜的食材，他会计划一个菜单，每天都不能重样。有些朋友呢说我要点菜，他说只要有人点菜，我也尽可能的去满足。他说呢，有些菜可能不新鲜，材料也很难买得齐，所以有时候准备食材差不多就得花去半天的时间。那这个来的朋友呢，就是说到他家来吃饭的朋友呢，大家 AA 制，对吧？
0: 对。
1: 然后一顿下来每个人大概就20-30块钱，
0: 便宜啊，
1: 比外卖这个还便宜哈。
0: 关键是卫生啊，自己做嘛，
1: 关键是一桌子菜呀，
0: 对呀，
1: 很丰富，品类很丰富，吃的也很健康。最重要的不是这个，不是钱的问题，关键是能交到新朋友，
0: 对，
1: 能找到家的温暖。
0: 哎，没错，另外还搭建新的人脉啊。
1: 关键是我觉得这个小伙子每天要做那么多人的这个吃的这个饭也挺不容易的呀。
0: 究竟做了哪些菜啊？当天的袁先生准备了8道菜，葱花鱼、红烧肉、杭椒臭豆腐，还有那个糖醋藕片、韭黄炒蛋、鱿鱼粉丝、红烧
1: 花蛤，
0: 还有卤牛肉。还好邻居小王呢去帮忙切了菜，他稍微可以轻松那么一丢丢
1: 啊。对对对，因为他在小区里边已经出名了，人给起个外号叫啥呢？
0: 叫米其林，品质很高。
1: 很多邻居就说我今天要报名去你家吃饭哈，我顺带帮你一起做饭。哎呀，这小伙子也很开心。

0: 而且有两位姐妹真的是第一次在陌生人家里吃饭啊，吃得特别特别的开心。而且她说了，袁先生自己呢就特别喜欢做菜做饭，家里人呢也都能做菜，是跟家里人学的啊。他的爱好就是旅游，已经打卡过全国30多个城市了，每到一个地方呢都会研究当地的特色菜，回来以后就会尝试着去做。
1: 要不咱也报个名，
0: 到杭州是吧？
1: 我们也对打个这个叫什么动车的去杭州去尝一下这个家常菜。
0: 对，哎，你别说哈，我们看到很多网友就看了这个相关的挑战之后，挺有感慨的啊。
1: 对，
0: 说在这个外卖30分钟送达的时代，还有人愿意花半天的时间买菜，花2个小时炖一锅红烧肉，只为请一群陌生的朋友吃顿饭。这事件本身就很奢侈。
1: 对，然后呢，其实小袁也说了，他说，他把自己刚不说了吗？他喜欢研究不同城市的菜特色菜，每到一个地方他就会学做一道菜。他把对世界的探索搬到了自己家的餐桌上，说一桌子菜里面有他走过的路，有他尝过的味道，更有他分享给别人的热情。你看，哎呦，希望我们都能够在陌生的城市里面找到一张愿意为你留位置的餐桌。我们来听听这小伙子说的话好不好？我就觉得我挺佩服他的，好吗？我们来听一下啊。
2: 发起挑战100个陌生人去家里吃饭，获得了很多年轻人的支持。几天加了100位好友，小袁告诉记者，发出挑战后已经完成了4次饭搭子，红烧肉成了社交密码，每人 AA 制，一顿下来每人花20到30元不等，和外卖价格差不多。
3: 最麻烦，
4: 红烧肉对于我来说应该还算行，因为你前期给它弄好，糖色调好，然后电饭锅如果炖一下，剩下就是电饭锅的事情，给我炖一下就行了。对，主要前期的工作。
3: 今天有几个菜？
4: 今天可能8个菜。
3: 来了几个人？
4: 可能6、7个的样子。对，有一个就是下班还不到几点。
3: 还不确定是吧？
4: 然后就是今天买的菜，你可以看一下。本来是想盒马买，盒马有些没有嘛。你看这个是
1: 鱼。
4: 对，然后
1: 新鲜的，
4: 让那个菜场给我杀好的。对，这个是那个扁鱼。
1: 扁鱼。
4: 本来想买鲈鱼的，就是做那个葱花鱼嘛。然后呢，结果那个盒马没有，那没办法。
3: 还有一个墨鱼啊，那个。
4: 这个是那个对。然后本来螺丝嘛。才是刻骨铭心。
0: 有朋友说一定要听这首歌，叫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你想见这位袁先生吗？还是他做的那些一道又一道用心烹饪的美味呢？
1: 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为这个小伙子点赞，为他的热情，为他的创新有想法哈。当然了，也为他愿意在陌生的城市给陌生人留一个座位的这种温暖。
0: 是的，18:55结束我们这个时段的畅通2026了。那么19点之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我们的搭档洪杰接力主持。
1: 好，明天同一时间不要忘了畅通晚高峰，畅通2026，我们不见不散。
0: 幸福永远在下个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正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9: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8: 哈，我赶紧试试。
9: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8: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9: 没错，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下单吧。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11: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2: 车险到期别发愁，安徽车主现在拨打4008-6000投保平安车险，立享多重福利，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修车有质保等，用车养车全程无忧。4008-0000。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4: 来了，请慢了。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5: 这个味道真不错。
1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7: 晚间的19:02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
15: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公告，要求药品全品种全链条加强信息追溯和预警管理，实现药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风险可预警、责任可追究。今天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官方公布了中国男足亚运队的23人参赛名单，中国队以今年获得的亚洲杯亚军的 U23 国足球员为主要班底，并征召了吴曦、张玉宁、朱晨杰三名超龄球员。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今天上午安徽省、江苏省、浙江省、江西省、上海市在合肥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质量月苏浙皖赣沪共同行动启动仪式。本次行动聚焦2026年全国质量月主题，开展宣传质量理念、打造区域品牌等系列活动，构建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区域协作联动发展、合作共赢的质量发展合作新模式。最后来看国际新闻，美国白宫8月31号证实，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在任职约18个月后辞职，但没有说明辞职原因。美国媒体先前报道，德里斯科尔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关系紧张。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央视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琪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
17: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5: 接下来我们的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姚警官你好。
18: 晚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7点整，晚高峰逐渐进入到了尾声，城区东部和城区北部的道路通行都已经基本恢复。城区东部仍然需要你留意的铜陵路高架南往北，在和平路路段以及郎溪路高架南往北南飞河路到西安江路之间仍有少许的积压环形，除此以外，城区北部和东部通行都已经基本消化。目前长江西路高架由西往东西段上口到西二环，合作化路高架和金寨路高架北段下口，以及马鞍山路高架南往北龙川路到望江路附近仍有积压的现象，其余各条高架道路通行都已经基本恢复。一环路段当中，南一环存在少许流量，东西一环和北一环恢复畅通。二环的路段当中呢，西二环南往北长江路下穿，北往南环环立交到集贤路路段，南二环由西往东京站路到宁国路附近的车流较为密集，行车路上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车距，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7: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5: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杨婷为您梳理。您好。
19: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方面信息。定陵高速郎溪东出口封闭，入口往临阳方向封闭；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因施工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5: 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

0: 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账无忧，快通过 NQ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1: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2: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2: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3: 下班路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

0: 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
1: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2: 好可爱啊！
1: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2: 好舒服。
1: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3: 不要乱讲。
1: 比如散步。
2: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1: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哇，
2: 好美啊！
4: 嘘，不要讲话。
1: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2: 没事了吧？
4: 谢谢你。
1: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5: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6: 晚间的19:1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的后峰时段。各位晚上好，我是洪杰。在周二的晚间，各位在路面上如果说遇到哪些最新的消息，都欢迎大家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来和我们取得互动。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路况资讯音乐将继续陪伴着您。另外呢，在晚间的19:40，也是邀请大家锁定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直播安徽节目。
5: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

0: 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1: 今天上午10点，由星河动力航天公司自主研发的中大型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在酒泉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标志着首枚安徽造商业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来听908融媒体咨询中心记者戴红莲、通信员金亚琼采制的录音报道。
2: 10 9 8 7 6 5 4 3 2 1，
3: 点火。
4: 上午10点，火箭准时点火发射。这枚火箭采用两级构型，箭体全长52米，星级直径达到3.35米，起飞质量约283吨，起飞推力350吨，近地轨道运力可以达到7吨，可以实现多颗大型卫星一箭多星发射。火箭设计重复使用次数不少于25次，能够为商业卫星客户提供高效率低成本的发射服务。此次任务发射命名为驾轻球息泛星河，灵感源自屈原9章中驾轻球息参白痴，古人遨游星河的浪漫遐想如今正在照进现实。现场观看人员孙玲玲说，
5: 非常的激动，因为这是我们池州的突破，也是我们安徽的突破，也祝愿我们的国家在航天事业越来越兴旺。
4: 航天爱好者魏伟说，
6: 作为安徽人，我非常骄傲，非常自豪，也祝愿我们的商业航天越来越好。
4: 火箭突破大气层顺利入轨，动力系统是核心关键。智神星一号火箭搭载了企业自主研制的苍穹50蒸酸式可重复使用液氧煤油发动机，一子级采用了国内民营火箭首个7机并联动力方案，即便单台发动机出现故障，其余6台仍可以保障飞行任务，极大地提升了任务的可靠性。星河动力执行总裁夏东坤介绍，
7: 智神星一号呢，我们一子级采用的是7台发动机并联的这样一个可回收的构型，整个地面测试的时间呢超过了2万秒，在未来通过这个火箭的回收呢，去降低它的发射成本，提高它的复用的周转的频率。那么这款火箭产品呢，其实就相当于是我们安徽第一款完整生产的总建的产品，具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的意义。
4: 2019年，安徽星河动力装备科技有限公司落地池州，专注于智神星系列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的研发生产。2023年5月，首枚智神星一号火箭在池州总装下线，随后火箭相继完成极间分离、整流罩静力及分离等系列试验。2025年11月，火箭一级子动力系统海上试车圆满成功。此次成功发射的火箭是第一枚真正实现安徽制造、安徽总装的运载火箭。据介绍，本次首飞暂不开展回收试验，核心目标是验证入轨能力。星河动力将在后续飞行任务中逐步开启回收验证，未来这款火箭将迈入高品用、规模化商业运营阶段。
0: 晚风，路灯，放空，
8: 我们出发吧，亲爱的，
9: 别忘安全带，
0: 向着家的方向相互照亮，漫享你的路上时光，听见向往的生活，
10: 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
1: 畅通2026，接下来咱们再把目光转向赛场，来关注赛场内外的动态哈。首先来关注咱们中国男篮，在昨天晚间在诸暨迎来的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的关键战役，对手是小组头名的黎巴嫩男篮。那么最终呢，中国男篮是凭借着一个准绝杀，是以89-87战胜对手。3年前，中国男篮在客场是以83-57大胜卡塔尔队，取得了第二阶段的开门红，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赛前黎巴嫩队是6胜1负高居榜首，日本队5胜2负排名第二，咱们中国男篮呢是4胜3负位列第三。根据赛制，小组前三名可以直接晋级世界杯的正赛。中国男篮第一阶段已经2负韩国队，1负日本队，因此第二阶段的容错率极低，每场比赛都不容有失。 主帅郭士强赛前就坦言，我们现在的容错率比较少，黎巴嫩队也是一个强队，我们会认真准备好这场比赛，全力以赴把它打好。其实听到黎巴嫩队是一个强队啊，可能很多朋友就觉得好像是在我们印象当中啊，这个历史上我们应该是占据优势的。是的，在历史的交锋当中呢，我们是占据绝对优势。但是最近一次交手是发生在2022年的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阿拉吉独得32分，我们是以69-72不敌对手。因此这场比赛呢，不仅是复仇之战，更决定着中国男篮的出线前景。对于中国男篮的而言呢，最大的利好消息呢是黎巴嫩队的外线核心2022年亚洲杯 MVP 阿拉基因伤缺席。但即便如此呢，黎巴嫩队依旧在上一场比赛以93-74大胜韩国队，全队五人得分上双，全场的篮板数更是以50-30碾压韩国队。出色的对抗和拼抢能力正是中国男篮必须警惕的。黎巴嫩队的规划中锋 DJ芬德伯克更是在赛前采访环节啊，向杨汉森发起了挑战。他表示会对中国男篮的关键球员进行针对性的防守布置。但是在谈到与杨汉森对位时，他就说啊，说我很尊重他，但老实说，我认为我比他更强。今晚我会展示自己的实力。但怎么说呢？这不是拳击比赛哈，你通过一些话语能给对手一些冲击啊。上一场对阵卡塔尔，杨汉森是出战19分钟，11投7中，砍下了15分9个篮板，入选了世预赛亚洲区当轮的最佳阵容。那本场比赛呢，中国男篮是与上一场的首发并无变化，依旧沿用了赵继伟、贺新宁、朱俊龙、赵嘉译和胡金秋的先发五人组。比赛一开始，中国男篮先是打出了5-0开局，随后被黎巴嫩队追上，首节中断，中国男篮替补球员登场起到效果，连续打出进攻高潮，首节是以23-14领先黎巴嫩。第二节开局呢，黎巴嫩队手感逐渐复苏，而中国男篮很快陷入了犯规危机，并且接连几次出现了无谓失误，比分也因此被黎巴嫩队迫近。随着黎巴嫩队命中了压哨三分，中国男篮半场46-42仅领先对手4分。值得一提的是呢，黎巴嫩队上半场仅命中了最后时刻的一记三分球，半场的三分球是10投1中。那本场比赛是担任解说嘉宾的周琦就说，说我们每次领先的时候啊，就会出现低级失误或者误攻，有点把比赛想得太简单了。我们是有得分爆发力的，但没有办法持续打出爆发力。可能这些话，其他的篮球评论员说呢还不一定，对吧？这只是我们的一个观点。但周琦自己身处其中啊，在中国男篮打了这么多年球，他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很具有代表性啊。第三节开局，黎巴嫩队是迅速将比分追平，此后呢，双方是比分交替领先。这一节黎巴嫩队的三分球是7投5中，一举将比分反超。三节战罢，中国男篮是以67-69落后黎巴嫩队。第四节比赛，廖三宁连续突破上篮，胡明轩命中三分，一度以76-73打停对手。那么随后呢，中国男篮围绕杨汉森是展开进攻，先是勾手上篮命中，随后连续制造了对手犯规，并且站上罚球线，帮助中国男篮保持着微弱的领先优势。最终时刻呢，最后时刻杨汉森是贡献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准绝杀，我们最终取得胜利。本场比赛的杨汉森是贡献了19分9个篮板啊，也是表现得非常的精彩。那么赛后呢，也是接受采访啊，杨汉森也是显得非常的激动，我们来听一听。
3: 如何？很激动的，就是很激动，然后就是去赢下这场球，非常激动性。
11: 上次窗口期和这次你感觉有什么差别？是不是这次表现比较好？我觉得是不是下联呢有很大的关系和美国的下联？
3: 就是我觉得把训练场上的东西运用出来了嘛，然后在下联里边也去锻炼，也去进步，然后就是回来去把自己练的东西运用到场上去。
11: 那这次呢，确实主场作战，那么多球迷，今天打得非常焦灼。你们自己在场上去怎么去调整的状态？
3: 就是在场上相互鼓励嘛，然后就是大家去多去承担一点，然后就是做好自己本职任务。
11: 喜欢今天这样的球迷氛围吗？
3: 喜欢了。
11: 对，非常欢迎那个到主场作战了啊！恭喜今天拿下胜利。
3: 谢谢。
1: 好，听到主场作战，有朋友就说：“红姐，我怎么在社交媒体上刷到杨汉森被球砸了？这是咱们的主场吗？”是的，是在浙江诸暨的这个赛事哈，这怎么回事呢？是比赛，这是一个非常紧张的比赛，但是呢，第四节中段咬得非常紧的时候，杨汉森是造对手中锋犯规摔倒在地，正当赵继伟伸手去拉他的时候呢，场外一颗篮球飞过来。 正好是砸在赵继伟的头上。当这个球迷啊，这个当场就被保安和观众给按住了啊，压出了场外。这个坐在场边的球迷，这并不是这个外国的这个球员哈，他是一个高中生。这就是看球，他看得特别激动啊，然后就是看到杨汉森被这个外援不断的犯规却没有吃哨，然后又被狠狠的摔到地板上，是怒从心头起，把掉到脚边的球狠狠的向场内砸去，目标是裁判或者黎巴嫩的外援，但准头实在太差了啊，砸到了自己人。这个画面呢，这个场边球迷所处的位置啊，在记录台对面，所以直播画面看不到，但有球迷从看台上拍到的，然后这两天呢也是在网上被咱们给了解了哈。当时是杨汉森和黎巴嫩外援中锋就是说的要战胜他的芬德伯克肉搏的高潮阶段，其实对手的心态已经崩溃了，杨汉森是完全占据上风，所以他被摔倒之后脸上都是得意之色啊。赵继伟上来拉他起来，谁想到出界的球被大力扔了回来，正好砸中了赵继伟的这个脑门，反弹之后又砸到了杨汉森，众人是一脸不解，觉得怎么回事哈。因为确实你现场看球，你加油助威可以，指责裁判也可以理解，但动手拿球来砸人就不对了哈。所以这个球迷啊，小球迷当场被压出了场外啊，这个也是还好啊，这个球啊没有砸到这个裁判，或者说砸到这个对手啊，因为如果说砸到了吃替是必然的，自己出的气却帮了倒忙，因为当时比分咬得很紧啊，一两分就很有可能改变比赛的最终走向，只能说是还好啊。这我们不管怎么说，这看球一定要更理性，理性再理性啊。好，再把目光转向网球赛场，在今天凌晨2026年美网女单正赛首轮，郑钦文2-1逆转击败16岁的小将柳托娃，晋级美网第二轮，三盘比分分别为4-6、6-3和6-1。下一轮郑钦文将对阵本希奇和普丁塞娃的胜者。那么这场胜利也是郑钦文时隔15个月再次在大满贯正赛这个取胜。今年郑钦文在澳网伤退，在法网、温网也是遭遇一轮游，在美网收获首胜。本次美网之前呢，郑钦文上一次大满贯赢球还要追溯到去年的法网。此役过后呢，郑钦文拿到了110分、19万美元的奖金，及时排名来到了100位。凭借着本场比赛的胜利，他收获自己在美网的第11场正赛胜利，在美网的正赛总战绩为11胜3负。说到比赛哈，这梅西在昨天晚间在个人的社交媒体宣布从阿根廷国家队退役，就是今后不代表阿根廷队参加比赛了哈，结束自己的国家队的生涯。阿根廷国家队官方的账号随后发文致敬梅西，说永远感谢你，我们会爱你直到生命的尽头。而南美足联的官号呢，也晒出了一张海报，捧着这个记录着梅西手捧大地神杯、美洲杯冠军奖杯的多个瞬间，并且配文写道：对你的感谢永无止境。梅西的妻子安东内拉呢，在告别视频上评论说，在这段旅程中能陪伴你在身边啊，看着你实现所有梦想，感到多么自豪，你值得这段故事，值得更多，我们无比爱你。另外呢，劳伦斯奖的官方社媒也是晒出海报致敬梅西，说一段真正非凡的国家队生涯就此画上了句号。劳伦斯奖得主梅西宣布退出阿根廷国家队。梅西曾在2020年、23年两度斩获劳伦斯年度最佳运动员奖。劳伦斯世界体育奖创办于1999年，梅西是仅有的两次拿到年度最佳男运动员的足球选手。而金球奖官网那当然要发文啊，这曾经这个梅西获得8座金球奖啊，也表示梅西的数据记录和这个遗产将永存啊，说这位罗萨里奥巨星坐拥金球奖最多的得主，在二十多年后结束了辉煌篇章，10号永远不再穿阿根廷球衣，39岁的队长在巅峰告别，他改变了阿根廷足球历史，批评和失利已成过去，只有荣耀。有趣的是，他2005年首秀仅47秒就被罚下，谁能想到如此开端会造就伟大偶像。梅西代表阿根廷国家队出场了207次，贡献了125个进球和68个助攻，收获了1座大力神杯和2座美洲杯。这一方面是退役哈，这个从国家队退役。另一方面我们也说了哈，这梅西在美职联是昨天刚刚上演了大四喜哈，也是期待他在就职业生涯的其他赛场继续绽放光芒。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折扣，折后只要692元。
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9: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9: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是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9-21度，江淮之间20-22度，沿江江南21-23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27-29度，江南北部26-28度，江南南部29-31度，其他地区呢是24-26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26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40，空气质量优。
9: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

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晚风，路灯，放空，我们出发吧，亲爱的，
1: 别忘安全带。
0: 向着家的方向相互照亮，伴享你的路上时光，听见向往的生活，
2: 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
3: 今天上午10点，由星河动力航天公司自主研发的中大型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在酒泉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标志着首枚安徽造商业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来听908融媒体资讯中心记者戴红莲、通讯员金亚琼采制的录音报道。
4: 10 9 8 7 6 5 4 3 2 1，
5: 点火。
6: 上午10点，火箭准时点火发射。这枚火箭采用两级构型，箭体全长52米，芯级直径达到3.35米，起飞质量约283吨，起飞推力350吨，近地轨道运力可以达到7吨，可以实现多颗大型卫星一箭多星发射。火箭设计重复使用次数不少于25次，能够为商业卫星客户提供高效率、低成本的发射服务。此次发射任务命名为驾轻球息泛星河，灵感源自屈原9章中驾轻球息参白痴，古人遨游星河的浪漫遐想如今正在照进现实。现场观看人员孙玲玲说，
7: 非常的激动，因为这是我们池州的突破，也是我们安徽的突破，也祝愿我们的国家在航天事业越来越兴旺。
6: 航天爱好者魏伟说，
8: 作为安徽人，我非常骄傲，非常自豪，也祝愿我们的商业航天越来越好。
6: 火箭突破大气层，顺利入轨，动力系统是核心关键。智神星一号火箭搭载了企业自主研制的苍穹50蒸酸式可重复使用液氧煤油发动机，一子级采用了国内民营火箭首个7机并联动力方案，即便单台发动机出现故障，其余6台仍可以保障飞行任务，极大地提升了任务的可靠性。星河动力执行总裁夏东坤介绍，
9: 智神星一号呢，我们一子级采用的是7台发动机并联的这样一个可回收的构型，整个地面测试的时间呢超过了2万秒，在未来通过这个火箭的回收呢，去降低它的发射成本，提高它的复用的周转的频率。那么这款火箭产品呢，其实就相当于是我们安徽第一款完整生产的总建的产品，具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的意义。
6: 2019年，安徽星河动力装备科技有限公司落地池州，专注于智神星系列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的研发生产。2023年5月，首枚智神星一号火箭在池州总装下线，随后火箭相继完成极间分离、整流罩静力及分离等系列试验。2025年11月，火箭一级子动力系统海上试车圆满成功。此次成功发射的火箭是第一枚真正实现安徽制造、安徽总装的运载火箭。据介绍，本次首飞暂不开展回收试验，核心目标是验证入轨能力。星河动力将在后续飞行任务中逐步开启回收验证，未来这款火箭将迈入高品用、规模化商业运营阶段。
10: 3 2 1，
1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3: 我来了！
1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

0: 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心，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好，各位观众，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的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主持人张浩翔。这期的《直播安徽》啊，给您带来的是《青春华章科创烛光开学第一课》的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的直播将依旧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进行。观众朋友们，您可以不光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的 A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收看直播。同时啊，咱们这次直播也将在安徽经视频道、安徽公共频道并机直播，您也可以通过电视来收看。今天呢，咱们这期节目非常的特殊，也非常的有意义。我们将会把镜头对准长丰县的云锦小学。金秋开学启航，一堂将思政教育与科学启蒙深度融合的开学第一课在这里精彩开讲。青年科学家将会走进校园，科普老师会带来趣味的科学实验，点燃少年儿童的科学梦想，厚植青少年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今天晚上啊，就让咱们跟随镜头，沉浸式的感受这场别开生面的科创课堂，领略少年学子追逐科学之光的蓬勃力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看到的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生导师、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副院长石龙教授为我们讲述科技报国的时代故事。让我们一同看一下现场画面。
2: 所以今天呢，我主要是来讲三个方面，主要是科学家精神，以及我们怎么理解科学家精神，以及后面怎么和我们的学习进行结合。首先是科学家这个传承，大家也知道，邓稼先呢是咱们安徽白岭人，是两弹一星的这个杰出的科学家。是著名的核物理学家，大家非常清楚。所以稼先这个名字呢，是什么意思呢？是先耕耘，后才有收获。这个稼呢，就是庄稼的稼。所以这呢，这两个字呢，也是他一生的这个写照。所以呢，践行稼兴之志。对于咱们邓稼先爷爷呢，有几个关键的事情。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大家从历史课本上可以学到这个事件。那么面对日军的强迫学生举行庆祝的这个屈辱呢，当时还在读高中的邓稼先先生呢，就怒斥日军踩在脚下，以少年之躯呢反抗这个侵略。邓稼先的这个父亲呢，邓颖哲呢，也嘱托邓稼先去学科学吧，科学对国家有用。这一句话呢，也成为邓稼先先生一生的座右铭。那么，对于我这边也简单回顾一下邓稼先先生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情况。首先呢，是1941年在西南联大求学，考入了当时的这个物理系。校歌呢，先修此中当雪，中心夜须人杰，激荡呢报国之心。所以从那个时候呢，就已经感受到国家和民族对这个学子的殷殷希望。那么在1945年呢，毕业了国生进步，赴昆明任教数学，参加了明清国生的民主运动。那么在1946年呢，去北大任教，任北大的物理系助教，也兼任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1948年呢，赴美深造，赴普渡大学，誓言呢，将来祖国建设需要，我学生一定归来。邓稼先先生说完这句话， 在1950年，在他毕业拿到学位仅9天，就投身回国，投身国家的事业。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他一直在践行他人生的这个座右铭，要为祖国做贡献。那么1958年回国以后，8年呢，接到一个绝密的任务。我们现在所有讲的这个相关内容啊，都是在邓稼先先生这个逝世的时候呢才去公开的。所以他从1958年开始投身这个核原子弹的绝密任务的时候，是连他的家人，是连公众老百姓大家都是不知道的。所以他几十年如一日呢，以姓埋名做这件事情。所以他认为呢，做好了这件事情，我这一生呢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了他死也值得啊。这是一个多么高尚的这个爱国情操。所以他将他的事业和祖国的命运呢紧紧地绑在一起啊。所以这个里面呢，大家也知道，当时1958年我们国家的科研条件不如现在这么先进啊，在硬件上，在软件上，在实验环境下，都跟当然跟现在都没有办法去比较。所以呢，当时是没有先进的计算机，靠算盘去进行计算。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用计算机去算一个几位四位数乘四位数的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在当年是用打算盘的形式，所以逐渐这个条件是非常艰苦的，而且还需要反复演算，甚至呢，这个里面还有小数点，这个里面还有，所以非常困难。另外呢，由于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这个封锁，所以相关的资料是没有可参考性的，所以相应做原子弹的这个资料呢，这个相关的都是从零开始，所以必须要从零推导。另外呢，还没有生产的经验，所以需要现场的反复实验。所以这个大家也知道，在1979年第一次氢弹的实验的过程中呢，交了3600块。弹头直接对你这个情况非常危急。他也知道我们的原子弹还有氢弹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不顾阻拦重建实验并说呢，这是我做的，我知道你们去了也是白受无人。所以在科学家在进行研究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特别是做原子弹这种这个比较重大的这个可以。那么1962年呢，邓稼先领导完成了原子弹理论设计。因为刚才我也说过，对于原子弹的设计，它不光是我们的材料之间的融合，另外呢还要需要进行大量的计算。所以大家知道华罗庚是我们国家非常著名的数学家，所以他称这个邓稼先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这个成果所以对这个呢是属于非常高的这个评价。所以1964年呢10月16日，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1967年6月17日呢，我国的第一颗氢弹试验圆满成功这两个是咱们在历史书上都会学到的，这也是标志着我们国家成为一个军事强国的一个非常重要，有了能够保家卫国的武器。所以呢，中国呢，我们国家呢用了2年零8个月创造了世界核科技史上的奇迹，做了国家安全保障。那么1985年的时候呢，邓稼先生不幸的患了直肠癌，他平静地说呢，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他来得这么快。所以在他住院的这363天呢，历经了3次手术，大家也知道这是非常非常痛苦的那么病榻之上呢，也写了与于敏院士呢共同撰写中国核武器发展规划建议书，他本人呢自己也写了一部80万的书，这也是这个建议书和那本书呢是他的两个比较大的梦想在1986年7月29号，邓稼先先生与世长辞享年只有62岁所以他回顾假如生命终结之后可以再生，那么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从这个邓稼先生的光荣事迹里面可以看出来 相关的工作可以和我们国家的战略事业可以紧密的结合，这也是一种非常大的这个光荣啊，也是我们干我们工作和我们事业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驱动力。那么回顾一下邓稼先先生两弹元勋科学家的相关的这个事迹，大家可以看到他身先士卒，我国呢在那段时间共进行了45次核试验，参与32次，现场指挥呢15次，同时呢最危险的环节坚持与操作人员并肩战斗，同时呢他从未亲眼看见始终盯在指挥所在青岛这个氢弹爆炸的耀眼火球的情况下，所以呢刚才我们说过，他从开始原子弹的试验核量和科技的事业的时候，一直是寂寂无名啊，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绝密的事业，说连他自己的家人子女都不知道他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在1986年解放军军报，解放军的军报呢才刊发报道，才证实为世人所知。1986年呢，也就是邓稼先生逝世的那一年，功勋永存。

这些都是为国家为世界做出大贡献的人啊，我们可以称他为战略科学家。所以科学家精神是什么呢？大家可能会想，科学家精神可能只是用于科学家而已。对我来说，科学家精神不仅用于科学家，用于所有的人，包括我们自己的小学生、中学生也是一样。那我们来总结一下科学家精神的六点。第一点，爱国精神，我们要将我们自己的事业和国家的需求紧密结合在一起。创新精神，我们要敢问人先，做创新的，敢于挑战无人区所以我们不要重复前人的脑这个想法，我们要进行开拓进取，为国家做出真的贡献。比如说我后面会来介绍的相关的一些情况。还有求实精神，追求真理，严谨自学对待事情要认真要严谨。奉献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协同精神，极致公关，团结协作这个大家应该会有相关的体会，对吧？我们相关的作业，我们相关的课堂的活动，我们相应的这个科学小活动实验等等的，这些都需要和其他同学一起来这个合作，所以我们要有协同精神。另外呢，我们还有育人精神比如说我们招聘后三年级，照顾二年级，照顾一年级等等，这个都是我们科学家精神不仅仅是用于科学家，也用于我们所有的人。所以呢，我们要有弘扬科学家精神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一部分。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来讲一下家乡的科创成就简单回顾一下。大家也知道合肥呢，安徽呢，是我们的科教名城科教基地，我们有非常顶尖的高校我们也有非常重要的大科学装置我们合肥呢是全国的四大大科学装置的城市的之一。所以像大家也听说过国家同步辐射实验是这个是我们国家第一个国家实验室专门做核方向的，还有稳态长磁场实验装置，包括我们量子计算机、为了网络等等，都是我们的大科学装置。所以大家以后大学毕业了，也可以从事相关的工作，为国家的锻炼呢去做相关的贡献。那么这里我简单来介绍一下这个人造太阳是怎么回事最近呢，这人造太阳呢也是吸引了大家的一个目光今天我小小的科普一下。那么人造太阳呢我们简称叫 LIST， 全称呢叫船超导托克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所以就位于我们科学岛离这边也非常非常近。那么它的主要的这个原理或者主要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利用两个原子核的这个结合，然后来产生能量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像我们的原子核包括这个氘和氚这两个碰撞结合起来就会变成较重的原子核在这个过程是一个释放能量的过程大家也知道我们现在整个社会对能量的需求非常大，对吧？像我们家里面用电用气，我们的电动车的汽油、新能源电车等等，这些都是需要能量的。所以像我们的人造太阳可以为这个做贡献所以LIST 呢是人工制造的核聚变，所以被形象称为人造太阳因为这个相应的这个原理呢相对的是比较清洁的，所以可以为人类提供近乎无限的清洁能源。所以如果从医生的海水里面去提取的这个氘呢，经过聚变反应就能释放相当于300升汽油的能量。大家也知道我们普通的这个汽车的容量大概是40升，所以基本上相当于我们家呢8辆汽车。那么这个人造太阳它到底是怎么来进行工作的呢把氢的同位素也就是氘和氚加热到1亿度以上，所以这个氘和氚呢就变成等离子状态在这个

0: 的离子状态呢，让它去进行这个碰撞啊，从而产生释放能量啊。可能会有同学会问，我们要一亿度是不是也很难啊？啊，对的。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是我们的能量输入和输出啊要不一样。我们的输出的能量要大于我们用的能量，我们要用能量把这个刀和穿呢加热到一亿度啊，这个需要耗一部分能量，但是它会释放更多的能量，从而啊起到一个能量转换的作用。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非常大家非常关注的啊这个核聚变的这个基本的原理。所以它这个里面啊被大家称为冰火两重天。那么为什么是这个意思呢？所以它内部的核心啊高达一亿度的极热，外部呢是零下269度的极冷，造成了一个冰火两重天的这么一个情况。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现在在核聚变的这一块的进展呢，大家可以看到右边的这张图，从2012年呢实现30秒的高约束啊，到2017年101秒，以及到2023年的403秒。所以随着这个时间越来越长，它能够稳定的时间越来越长，从而能够产生啊更多的能量为啊社会所用。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在核聚变啊方面所做的相关的科研成果。那么从这个方面大家可以看出来，邓稼先先生做的是核试液啊，核试液是原来我们所需要的武器。那么在我们的新时代呢，我们的核聚变核试液可以为我们创造能量。所以在不同的时代，我们可以通过同样的事情，通过同样的核技术呢，为我们带来不同的啊这个成果啊，这也是我今天要讲的这个一个核心。那么人造太阳呢，除了产生能量以外呢，还有很多其他的作用啊。这里我就列举了四个。第一个呢是用于医疗，自主医疗系统啊，这个国产的首材呢超导回旋自主治疗系统。第二个呢是钛核磁诊断技术，咱们进地铁的时候那个扫描技术啊，有一部分呢是用的钛核磁进行扫描啊，所以知道这个我们的包里面有什么东西，这样的话可以做这个保护安全。第三个呢是超导实体技术，这个超导技术大家也非常清楚啊，这也是我们后面未来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战略。嗯，像上海有超导列车，对吧？啊，磁悬浮列车等等，啊，这个都是我们的先进技术。另外还有低温的制冷技术，这是万瓦级的，氦制冷机等等，这个都已经出口韩国的。所以从人造太阳这么一个大科学装置，可以服务于各行各业。所以这里面需要大家来一起共同努力，包括你们也是一样来做相关的工作，使它能够更好的服务人类。那么呢我们还有一个技术也是我们团队的在这个这个系统呢请我们的两位同学来介绍一下啊。
1: 各位同学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给我们团来介绍一下我们团队的一款科研产品，就是能自动检测火、追踪火的智能机器人眼睛。那它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呢是底端的这个云台，第二部分呢是它的人工智能大脑，第三部分呢是它的摄像头。那这里我想问各位同学们一个问题，大家知道这三部分分别对应我们人的哪三个部位吗？它的分别对应的是我们人的身体、大脑跟眼睛，是这个意思是吗？那这里我补充一下，就是它主要有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云台，对应的是我们人的一个脖子，然后第二个呢是人工智能程序，对应的是我们的一个大脑，第三部分呢是摄像头，对应的是我们人的眼睛。那首先呢我们要介绍一下，就是人工智能程序也是最重要的，它的大脑。那么就跟在座的各位小朋友一样， 人工智能程序它也是一位学生，如果没有老师去教它的话，它也学不会知识。因此我们要让它学会检测火焰，首先我们要让它学习知识。这个知识是什么？就是一张张火焰的图片。我们通过大量的火焰图片喂给它，让它学习 火焰是什么样的结构，是什么样的一种颜色，去什么样的纹理，让它去学会检测火焰。等检测完火焰之后呢，它就要去实践，相当于我们各位学生各位小朋友一样要去考试。怎么考试呢？把真实的火焰放在摄像头面前，让它去检测火焰在画面中的位置。那光检测出位置还不够，因为我们要实现一个追踪的效果，那怎么办呢？这里就用到了一个智能追踪算法，也是我们团队研发的。就是简单来说呢，就是它是一个两段式的。首先智能程序呢检测到了火焰，然后呢计算它火焰跟画面中心的一个距离，然后呢采用两段式的。第一段式呢，如果画面中心跟火焰比较远，就采用更快的速度去到达。当它一旦检测到火焰离画面中心很近的时候，就缓慢慢一点的到达，这样就能够实现一个非常可靠的追踪效果。从视觉上来讲，也能够实现一个非常流畅的一个追踪效果。那这样一款产品，我们打算应用到哪些场景上去呢？因为我们团队呢是做火焰那个消防机器人的，那么我们刚刚也介绍了，它就是要充当我们消防机器狗的眼睛。大家也知道，消防员叔叔呢灭火是非常的危险的。那如果有这双眼睛搭载在消防机器狗上，代替消防员叔叔进入火场去勘探火场的实情，这样子的话，我们消防员叔叔就能够更加安全的去灭火，从而保障我们每一位人的安全。那这里说到机器人，我想大家应该都看过春晚的机器人，对不对？有没有看过？
2: 看过，
1: 对吧？那大家在这里再提个问题，就是大家知道哪些机器人的公司？举手回答。你知道吗？宇树科技大家知不知道？宇树科技。啊，不知道也没事。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知不知道？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最希望机器人代替自己做什么事情？举手抢答。
3: 我来，随机来。调查一个啊，小朋友，你就说希望机器人将来可以代替你完成什么事情，说出你的愿望就行。
4: 扫地
3: 啊，扫地
1: 啊，很好，
3: 这是一个朴素的愿望。
1: 对，是。
3: 还有呢？
4: 洗衣服。
1: 对，这都是
3: 关注的是家庭
1: 的方面的。对，这位小朋友说的很好。如果未来的机器人真的能够发展到进入我们千家万户的时候，那代替人进行扫地、进行洗衣服，那么我们的父母、家长是不是就不用那么辛苦的去做家务了，对不对？而且我们也应该相信，就是说，等在座的各位小朋友长大的时候，差不多长到我们这么大的时候，估计机器人真的就已经进入了千家万户了。大家期不期待？
5: 期待。
1: 然后
6: 选一位同学上来。
1: 对，然后我们选一位同学上来去感受一下这个火焰识别摄像头，有哪位同学愿意上来？
3: 一位同学是吗？
1: 对，一位同学。
3: 哪位同学？这个朋友。好，我们就请这个小男生把第一个举手的很勇敢。站到跟我们中间去啊，
1: 对
3: 啊。
1: 就刚才倒是转，可以隔远一点，隔远一点，可以。这个感受一下，就是它的那个，就像这个摄像头，就像这个火焰的小跟班一样，它动到哪，摄像头就跟到哪。小朋友，你可以左右晃动一下，看看它的灵敏度。上下也可以，对，对，它可以360度无死角的对火焰进行一个跟踪，这就是一双就是机器人的智能眼睛。
6: 这个就相当于我们向日葵一样啊，要始终面向太阳。
1: 对，这个比喻非常好。
6: 还有没有其他同学想要测试一把啊？好，谢谢这位小朋友。
3: 谢谢。好，来。 还有一位小朋友想试试啊。
1: 隔远一点，隔远一点的话，它那个画面显示更全一些。对，可以再隔远一点，没关系。
3: 教授，我们看这个摄像头是不是360度可以进行这个识别旋转的？
6: 我来跟大家说一下。
0: 刚才杨帆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你看这一块是我们的机器人的眼睛。它有一个算法是机器人的大脑，然后这个呢，我更认为它是我们的脖子，你看，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睛左右旋转，上下旋转等等，所以这个可以用到什么地方呢？机器人上面，消防队员在火场不明的时候，这个里面可以进去追踪火源，还有现在大家比较清楚的无人机。无人机我们要去灭火我们肯定要对准火焰，所以这个也是无人机上面大家也有这样的，所以我们干的是主要是这样的工作。今天呢主要讲这些非常谢谢。
2: 好的好的，看完了现场画面以后，我们真是真切地感受到了孩子们心底对科学满满的好奇跟向往。我也回忆起了自己的童年，我也非常爱科学哈，我还拿过这个科普创作方面的奖。但是我爱科学呢有两种原因，一个呢确实是爱科学，还有一种呢，我小的时候身材非常矮小，出去非常容易挨揍，所以呢我就缩在家里的书房里边就看这个科普类的书籍。那个时候呢我们也不像今天的孩子有这么丰富的物质文化条件，那时候家里边我记得有一整套的十万个为什么，有几十本，我在家里边把那个几十本《十万个为什么》看来看去都看清楚了。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凡尔纳的全集把它看完，这是我的科学启蒙。而今天呢，咱们看到的这个别具意义、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真的是把科学家精神跟生动鲜活的科普内容送到少年身边。好了，我们今天晚上的直播，安徽在电视端的直播告一段落，您还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的各新媒体矩阵继续收看更多精彩，我们稍后继续。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乐购九零八，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九零八，好物推荐，
7: 推荐耶。
8: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呀、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九零八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尝尝尝，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啊。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9: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0: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9: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0: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9: 出游怎样更划算？
10: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2: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3: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肆意滋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13: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6: 我赶紧试试，
13: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6: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13: 没错，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下单吧。
1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6: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7: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8: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惠万家。
9: 乐购九零八，Number One，
8: 好物推荐，
10: 推荐，耶、
11: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

0: 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元。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3: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6: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6: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7: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908
8: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9: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啊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尝尝尝，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啊。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8: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0: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8: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0: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8: 出游怎样更划算？
10: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2: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折扣，折后只要692元。
1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宣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6: 乐购908，
7: 严选好物会万家，
6: 乐购908
8: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9: 推荐耶。
10: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 CBB 的长管隔离集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动，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

0: 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由微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伪素颜。商城呢，日常售价179块钱，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0七块钱，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肆意滋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肿也没少用啊。
2: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我赶紧试试，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哇，
1: 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2: 没错，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下单吧。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牛啊，
5: 哥，可是我哥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4: 包在哥身上。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6: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
4: 啊，还有啊，不准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5: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爸，爸。
3: 救命啊！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满是 bug。 你爱的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6: 乐购九零八，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908
8: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9: 推荐，耶！
10: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低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块钱，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6: 乐购九零八，
7: 严选好物会万家，
6: 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8: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需。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 CBB 的长管隔离集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动，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微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

0: 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伪素颜。商城呢，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素颜，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3: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值此建党100周年之际，谨以此书献给那些懂得国家含义又为之英勇战斗的人们。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播讲，欢迎收听。
4: 直到离开茶岭后的第三天早晨，和田大卫等人才潜入到天珠山主峰东北侧的平安坳。从这里翻过一道山梁，即可以到达几天来一直让他们魂牵梦绕的那个山涧。那里至少有3个中国抗日武装高级指挥机关的知识女性。对于和田和松井来说，那将是赫赫战功，对于炎夏等人来说，那有可能是一次美妙的肉体盛宴，而对于荒木刚元来说，那则是向天皇陛下再一次供奉的忠心。按照和田大卫和荒木刚元的经验，猎物是不会在上午出现的，但是上午仍然不能停止行动，他们必须在猎物出现之前侦查对方的设防和驻屯情况，勘察好进退的道路和火力保障的位置，同时做好行动前的一切准备，包括绳索、绷带和麻醉喷剂。按照荒木刚元的设想，从突然出现到猎物就范前后不能超过2分钟。但是令和田大卫始料不及的是，这样好的天气居然会变，尽管变得毫无道理，但它还是变了。太阳忽然之间就不知道藏到哪里去了，黑压压的积云铺天盖地地压了下来，山坳里顿时风声四起。和田首先想到的就是中国人常说的那句天公不作美的名言，接着他竟然想到了诸葛亮借东风。凭借着不算孤陋的汉学知识，他知道中国的地理在战争中常常出现一些不可思议的奇特现象。三国演义里诸葛亮点石为兵伏于荒野的故事再次出现在和田大卫的脑际， 恍惚中他似乎看见了山坳里滚滚涌动着的阴森森的杀气，风吹草动也似乎变成了千军万马的呐喊。此地深邃莫测，不是久留之地。这个念头涌上来，和田大卫不禁打了一个寒战。仅仅是一种感觉，他就动摇了。他想迅速离开这里，到鹰嘴崖去，那里至少可以避开雷电的袭击。但是当他把这个决定告知部下的时候，他遭到了顽强的抵抗。荒木刚元瞪着眼睛问：
5: 大卫阁下，这是为什么？这样的天气不正是我们藏身的好天气吗？为什么要放弃机会？
4: 和田大卫被问得无话对答，挥起胳膊一个巴掌抡了过去。
5: 混蛋，执行命令！
4: 荒木刚元的嘴角出血了，他咧起了一下，迅速又站稳了，立正并严肃地再次发言：
5: 大卫阁下，请收回成命，珍惜天皇给我们的机会。
4: 和田大卫这次没有再扇耳光，他恶狠狠地盯着荒木刚元咆哮：
5: 愚蠢，天时地利人和一样没有，何以为战？松井君，请立即组织转移。荒木，立即行动，否则执行军法。
4: 然而尽管和田大卫已经预感到情形不妙，但是他还是迟了一步。天珠山游击支队的政治部主任彭一峰等人从安丰县大队观看战术训练归来，同和田大卫狭路相逢。彭一峰等人也从鹰嘴崖路过，之后就进入到半敌情状态。因为前方有个村庄，据说曾经是土匪窝藏的据点，大家便格外谨慎，拉开队形，在搜索中前进。最先是柴仁亭发现了一个脚印，这个脚印不是山民的布鞋印，也不是游击支队的草鞋印，而是有着规则印纹的奇怪的形状。田红叶认得这种鞋，看了一眼立即就变了脸色。
5: 鬼子！
4: 根据鞋印分析，这是刚刚路过此处的人留下的。后来又在山坡上找到了几个鞋印，还有一处虽然被埋了土，但仍然恶臭难掩的粪便。彭一峰分析鬼子行动的目的，初步判定鬼子是冲着杜家老楼西北五里处的125团医疗所去的，便让柴仁亭发出信号，联络前来接应的部队。但是因为尚未到达接应地点，联系不上，却意外地遇上了由孟秋带领的125团搜山巡逻的特务连一个排。孟秋认识彭一峰，也知道彭一峰同其团长私交甚厚，乐意听从彭一峰的指挥。彭一峰当机立断，指挥国共两个方面的抗日军人共40余人，对潜入天珠山深处的和田大卫展开了搜捕围猎。战斗于上午10点钟交火，历时1个多小时。后来许承哲和冯存满率领的2连一个排也匆匆赶到参战，以击毙日军3名、俘获1名而告结束，而游击支队也为此付出了重要的代价，特务队长柴仁亭中弹牺牲。和田大卫被俘不久，彭一峰就接到眨眼汉子送来的老头子的指示，俘虏先在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关押审讯，搞清他们潜入天珠山的目的，然后再送往苏鲁皖战区。但是这个小子死活不开口，开口就是乌里哇啦的不知所云。眨眼汉子对彭一峰说： 头子分析，这帮鬼子的目标不一定是冲着天珠山国共军队的，他们很可能另有秘密使命。老头子的这个分析让彭一峰感到有些意外，目标不是国共两军，另有使命，那会是什么样的使命呢？难道天珠山腹地真的存在着另外的抗日力量？如果有，那就肯定是一股非常强大的，让鬼子感到巨大威胁的势力。这样一想，彭一峰就觉得太神奇了，也太让人振奋了。同时，审讯俘虏的重要性也就更加显著了。彭一峰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冯存满。冯存满刚开始也没有什么好招，无非就是吼骂威胁：“
6: 妈了个巴子，老子枪毙你！妈了个巴子，老子剥你的皮！妈了个巴子，再说鬼话不说人话，老子饿死你！”
4: 仅此而已。一天下来，这几句话总要重复上百次，但是一点用都没有。和田要么就是瞪着眼睛做茫然状，要么就是低头不语。彭一峰交代给冯存满和刘庆堂的任务很简单，就是要让和田开口说中国话，只要他一说中国话，缺口就算打开了。在冯存满吼骂的间隙，刘庆堂和颜悦色地对和田说：“我们已经知道你会说中国话了，所以呢，你再这样顽抗下去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和田还是不予理睬。冯存满几次提出来要揍和田，刘庆堂一再阻止，因为彭一峰有交代，不许殴打俘虏，坚持文明审讯。后来冯存满就火了，有一天他让人找了一根扁担，脱掉小褂子扔到地上，对刘庆堂说：“不让我打他，我来跟他比武总行吧，公平的比。你把他的绳子解开，把他小褂子给我扒了。”刘庆堂不知道冯存满又要耍什么花招，但是俘虏老是装蒜，审来审去没有个结果也不是个事儿。刘庆堂就把捆在和田身上的绳子解开了，并且笑嘻嘻地脱掉了和田的军上衣，坐在一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欣赏冯存满收拾俘虏。冯存满连比划带喊，喝令和田站起来，然后把扁担的一头抵在自己的肚皮上，另一端抵在和田的肚皮上。冯存满阴阳怪气地说：“小鬼子，你给我听好了啊，俺们领导不让俺打你，俺跟你比武行吧？咱们不动手，咱们就来抵这根棍儿。”他说着就把肚子往前一挺，和田就往后退了一步。冯存满说：“俺也不欺负你啊，你站好了，我说一二三，开始。”和田站着没动，但是从眼神和动作上看，他是听明白了冯存满的话。然后两个人就抵棍儿。和田力气不小，柔道剑道都练过，但是他没有玩过这个游戏，他差点就要提出来跟对面这个敦实的中国汉子拼刺刀了。最初的几个回合总是和田在退，退了两步，冯存满就停下，撇撇嘴，一脸的不屑，让和田重新把扁担放好，然后两人再抵。抵了几次，和田被激怒了，战斗欲望呼呼生长，找到了感觉，就拿出吃奶的力气，发一声喊，哇哇乱叫着向冯存满发起了进攻。冯存满一看这架势，乐了：“嘿嘿，这小鬼子还真的跟俺玩起来了啊，好，让你领教一下俺的厉害。”他站稳了脚跟，运足

0: 丹田之气，两手向上一张，肚皮就拱出去一步开外。那边和田见对方来势汹汹，也竭尽全力吭吭哧哧地抵挡。于是乎，刘庆堂在一边就欣赏到了精彩的一幕。在房东焦三家的土坯院墙里，两个精赤的汉子对面而立。和田矮胖，冯存满短粗，冯存满双手叉腰，和田张牙舞爪。冯存满喊：“咿呀，你个鬼损！”和田憋着一股气，从鼻子里呼哧呼哧地往外漏。两个人都用脚板抓地，企图让自己变成一棵千年老树，抓住地就纹丝不动。院场里顿时杀气腾腾，石板颤动。冯存满本来以为他很快就能将俘虏制服，俘虏会被他势不可当地抵在墙角，扁担头将插进俘虏的肚子，让俘虏的脸变白，眼变大，胆子变小，而俘虏会在最后的关头里大喊饶命，而且是用中国话喊。只要他用鬼子话喊，那冯存满拿定了主意就不理睬他，继续把他往死里逼。但是冯存满想错了。刚刚开始接招的时候，和田确实站立不稳，被冯存满抵得连连后退。但是他很快就看出了窍门，双手也插在腰际，哈下脑袋，把重心降低，前腿弓，后腿绷，上体前倾，让自己的身体形成了一个牢固的支撑体系。冯存满运了几次气发起猛攻，和田不仅没有后退，鼓起了一股暗力，反而让冯存满乱了阵脚，步伐摇晃起来。冯存满顿时就惊出了一身冷汗，你乖乖，这个鬼子还真是不好对付啊，如果不能赶快把他制服，搞成一个骑虎难下的局面，那可怎么收场呢？冯存满一着急就动开了小心眼，两个人正僵持较劲的当口，冯存满突然往旁边一闪，丢下扁担跳出圈子。和田没有防备这一手，收拢不住，扑通一声栽了个嘴啃泥。冯存满见状得意的哈哈大笑，
1: 哈哈哈哈哈哈，小鬼子，你跟老子玩这个，嫩了点。
0: 刘庆堂说，冯连长，你别得意，你看把鬼子脑袋眼珠子都快爆出来了，而且啊，你这一手也不太光彩，你瞅瞅，鬼子好像在骂人呢。和田爬了起来，气呼呼地看着冯存满，嘴里头果然含糊不清地嘟囔着什么。冯存满有点心虚，转过脸来骂刘庆堂，
1: 你们这些吃里扒外的家伙啊，看见没有，这个鬼子膀大腰圆，你们一天还给他一斤大米外加一个馍，我的口粮一天才半斤大米，剩下的全是麦麸，两泡尿尿了肚子就瘪了，能打赢他吗？
0: 刘庆堂说，优待俘虏那是彭主任亲自交代的，又不是我想让鬼子吃好，你凭什么怪我呀？再说了，跟鬼子抵棍也是你先提议的吧，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啊，你自己逞能现在丢脸了，怨天尤人也没用啊。冯存满说，
1: 行，那今天的审讯就到这儿吧。哎，我跟你说，这不是什么光彩事儿，别往外头说。
0: 冯连长，我不往外说也没用，你看人家鬼子一脸的看不起你，还能堵得住他的嘴吗？冯存满说，
1: 小鬼子不会说人话。哎，
0: 他小子要是会说人话，说出人话来，那我老冯出这点丑算什么呀？眨眼汉子第四次来到了天珠山， 由于天珠山抗日武装出击频繁，日军最近征集的粮食不断被劫，武汉前线屡屡来电催逼，加上和田大尉被俘，松井中尉等人战死，下士官荒木刚元和二等兵岩下神秘失踪，在日军江淮派遣军司令部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派遣军长官石原次郎恼怒异常，严令松冈大佐迅速制定有力可靠的报复计划。在此背景下，老头子要求天珠山军民严阵以待，同心协力，依靠可以利用的所有力量粉碎敌人的攻势。彭一峰对眨眼汉子说，关于同国民党部队配合作战的问题，我们一个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去指挥国民党的队伍，他不会听，可是他国民党的部队来指挥我们也不是很合适，最好由老头子亲自出面统一协调。眨眼汉子说，目前啊还是僵持和筹备阶段，在没有进入决战阶段之前，老头子的活动是隐蔽的，只能暗中引导，不能公开指挥，所以还要靠山里的抗日武装互相衔接。但是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应该掌握主动，利用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争取对国民党军队的控制权和指挥权，同时还要算账，算兵力账，算战术账，算思想账，还要算敌人的实力。自从平安澳反不服战斗之后，天珠山的形势变得微妙起来。首先是俘虏的归属问题，唐春秋略有感觉，因为这次战斗的实际主力是孟秋指挥的125团特务连一个排，最初同日军死缠烂打的也是这个排。日军虽然只有6个人，但火力很猛，抵抗顽强，战术动作也很精巧，致使孟秋手下亡四伤五。但是孟秋还是坚持掩护友军长官彭一峰离开。没想到孟秋正在阻击的时候，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冯存满也带了一个排过来，他们没有加入阻击，反倒顺手牵羊的很轻松地捕获了日军一名军官。战报到了唐春秋那里，唐春秋很是愕然，抓住一名日军军官，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情，尤其是在唐春秋还没有来得及将战况上报的情况下，树统飞的电报已经先期到达了125团，命令唐春秋向彭一峰索取战俘。这个要求遭到了彭一峰的拒绝，如此一来，唐春秋就被搞得很被动，吃了一个哑巴亏，还没法说出口。重要的是，还有素统飞明里暗里的讽刺挖苦。当天晚上，唐春秋就把孟秋叫到了团部，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唐春秋说，你长了一个猪脑子，啊？哪有自己打仗让别人抓俘虏的？好不容易逮住一个活鬼子，天大的战果，拱拱手，你让给天珠山游击支队了。孟秋申辩说，游击支队的彭长官也是唐团长敬重的朋友，再说他们一行5个人，还有一个女的，我琢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体现正规国军的风度，掩护他们，这也是长官您的风格呀。如此一说，唐春秋就无话可说了，而且也觉得孟秋并没有错，甚至还因为孟秋的做法和说法对这个下属更加高看一眼了。不久，彭一峰着人送信来说，准备派抗敌剧社到船儿冲演出。本来这件事情是 唐春秋一直在要求

0: 着的，但是现在他又有点踌躇了，于是就把祝道可和林用树叫到一起商议，也有借这个事情来观察这两个人态度的意思。首先就演不演的问题，祝道可发表了看法，他说，霍英山这个游击之队虽然不是什么正规军，但是自从来了这个彭一峰，不仅战术训练有声有色，文化教育也搞得很正规，这一点很重要，大家有脑子有思想，那就能团结一致。我看我不缺的就是这个教育，兵不教育怎么行呢？不教育他不仅不知道怎么打仗，也不知道为谁打仗，献身目的不明确，也就谈不上有献身之决心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八月桂花遍地开，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值此建党100周年之际，谨以此书献给那些懂得国家含义又为之英勇战斗的人们。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播讲，欢迎收听。
3: 在国军125团团部，团副朱道可对唐春秋提出的关于要不要同意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的抗敌剧社来演出的问题，首先表示了认可。他还借题发挥地说了一通关于应该加强对士兵爱国教育的话。朱道可说这些话，是因为他谙熟唐春秋的心理，他知道唐春秋从总体上来说是亲共的。再说朱道可说出来的意思也确实是他的认识，而并非一味迎合。朱道可这样一说，林用树就不好说话了。林用树是不主张让游击队的抗敌剧社到125团来演出的。由于团以下没有政治机构，只有一个相当于团副的正督员方潇。这个方潇不止一次地跟林用树讲，部队亲共情绪越来越严重了，有的连队甚至可能有组织活动。三营营长严楚汉和特务连的连长孟秋可能就是对面发展的地下工作者。林用树对此感到很头疼，但是碍于统一战线大局，加上唐春秋的态度影响，还不好对那些人下手。现在可好，人家又要派人过来演节目，明目张胆的要在125团搞赤化宣传，这可怎么办？但是林用树转念一想，看来啊，老唐的意思是想同意，而且呢，演戏这件事情还是他最先提出来的。算了，党国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党国，125团也不是我说了算，我何必冲大头讨那个没趣呢？天塌下来自有高个顶着，还轮不到我林用树忧国忧民呢。想到这儿，林用树就说，霍英山的抗敌剧社挺有名的，吹拉弹唱一应俱全，部队进入天珠山，住的是山，看的是山，翻过山去看看山那边，山那边还是山，也该让弟兄们乐呵乐呵了。唐春秋说，乐呵乐呵是可以的，但是凡事总有利有弊，他们的赤化宣传很厉害，会不会对部队造成影响呢？林用树笑了笑，团座所虑，我等实有同感，但事在人为， 他总不至于公开宣扬共产主义，诋毁三民主义吧？只要他不过分，鼓舞抗战士气，谁也不能鸡蛋里头挑骨头。参谋长，这话可是你说的，我可是有点担心。但是既然你们二位都觉得并无不妥，那就按你们的意思办吧。林用树说，团座，毕竟是战争环境，恐怕还得拿出个方案，免得这边看戏，那边让鬼子钻了空子。参谋长所言极是，要组织好，一是防敌特袭扰，二是既然演了，就让弟兄们一饱眼福，要乐呵就大家一起乐呵。林用树说，啊，这个请团座放心。为了这次演出，唐春秋派孟秋带人搭了一个很大的土台子，还挂了幕布，很有一些唱大戏的架势。于是乎，在传说中一二五团的驻地，几天前就盛传了一个消息，抓到了鬼子俘虏，要唱大戏了。而对于这个消息可能会带来的敌情，唐春秋和彭一峰都做了充分的准备。演出那天，凡是节目里头有女性出现，掌声就总是要多一些，有的老兵油子还稀里糊涂地叫好。轮到一条腿登场之后，由于构思奇特和演员的精湛表演，悲剧演成了喜剧，而喜剧之中又蕴含着深层的悲哀。一二五团的官兵们安静下来了。当演到三个军阀备受一个日本兵的凌辱戏弄的时候，坐在台下的唐春秋对彭一峰说，贵军所演虽然只是一个小戏，却包含着非常深刻的忧患意识和觉醒意识，这对于所有抗战势力都有启蒙和训诫意义，实在难得。就在游击支队的抗敌剧社红遍了天珠山的时候，在天珠山西南腹地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正活跃着一支日军部队，而这支部队的最高长官就是下士官干部候补生松冈联队曹长荒木刚元，而全部兵力除了荒木刚元之外，便只有二等兵岩下了。荒木刚元和岩下是在鹰嘴崖附近被打散的。如果按照荒木刚元的想法，那天即便是狂风大作、电闪雷鸣，他们也用不着急急忙忙地撤离平安坳，因为当时并没有出现敌情。如果不离开平安坳，也就不一定同抗日武装打上那个照面，也就不会受到如此惨重的损失。在平安坳，他们已经有了比较可行的防御措施，不至于跟对手狭路相逢，措手不及。但是糟糕的是，和田大卫在没有发现任何人为异常的情况下，断然决定后撤三公里，而理由仅仅是因为天气变了。那场遭遇战可谓是惊心动魄、猝不及防。刚一开始，仗就打乱了。整个阻击方奋力苦战的，实际上只有他荒木刚元一个人。他轻重火力并用，长短枪交替射击，以异常敏捷的动作变换射击位置，给对方造成了以小分队阻击的错觉。也正因为战术精湛，他才得以幸存。大约下午三点钟左右，天气变好了，神秘失踪的太阳又神秘地冒了出来。 雨后初霁的山坳里霎时升腾起无数大小的红环，有些就挂在身边的树梢上，似乎伸手可触。松井中尉战死了，和田大尉被俘了，另外的人去向不明，现在只剩下他荒木刚元了，也就没有谁可以阻拦他了。那么他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按照自己的理解来支配自己的生命了。他决定返回原来的路线，仍然从东八里河方向实施向天珠山腹地挺进的计划。也许这次捕俘没有成功是天注定的，因为那本来就不是他们的任务。荒木刚元定了一个信念，从头开始孤军作战，一定要潜进去，一定要找到那个秘密的军事基地，把和田造成的失误弥补过来。独自藏身在树下，浏览着异国这葱翠苍郁的美景，荒木刚元的心里再一次迸发出了激动。伟大的天皇陛下，人类忠心至高无上的神明，您看见了吗？这是多么美丽的地方，但是在那些愚昧自私的支那人的统治下，他们虽然美丽却又贫穷，他们富饶却又落后。我下士官干部候补生皇军曹长荒木刚元，带着您的旨意和东亚共荣的宏伟理想来到了这里。天皇陛下，我向您发誓，我的每一滴鲜血都是天皇您赐予，并且将为您而流淌，即使他们全部渗进支那的土地，那么生长出来的也必将是大和民族的樱花。就在这样一个美丽动人的地方，荒木刚元觉得自己像救世主一样圣明，像天皇陛下一样目光远大，胸怀宽广。这一瞬间，他觉得自己不再是一个小小的下士，也不再是一个干部候补生，而就是这片土地的精神主宰。他的激昂情绪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当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他做出了一项决定，首先沿着上午的战斗路线再返回到战场上去，他要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突如其来的失败，同时他也抱有一线希望，寻找在战斗中失散的生还者。果然在距离平安坳还有500米的一片山根稻田旁边，他发现了脚印，顺着这脚印前进，他看见了一片被重物压倒的草地，隐隐约约有隆起的土包。走近一看，那土包是一个蜷曲着的人体，更近了，把那个人体翻过来，他才看清楚，那是松井中尉。松井中尉在人间最后使用的这片草地已经泥泞不堪，周围大约有3-4平方米的样子，树苗折断，小草伏地，地面上有胶鞋刨出来的沟辙。

甚至有手抓的痕迹。可以想象，松井中尉在最后的时刻进行着怎样的挣扎。直到确认挣扎无效，松井中尉才把枪支、弹药、望远镜和指南针捆绑在一起，压在自己的身下，拉响了手雷。荒木刚元把松井的身体尽量放正，让他躺得舒展一点，仰面朝天，然后他向松井的遗体深深地鞠了一躬。在异国的战场上，他只能以这样的方式为松井举行葬礼了。炎下二等兵至少有3个小时是在极度的恐惧、茫然和绝望中度过的。平安奥战斗中，荒木刚元率先开枪，之后就大喊大叫，要他从侧翼射击。但是炎下不知道该向哪里射击，只是懵懵懂懂地向着火光闪烁处胡乱开了几枪。开枪之后他就更加惊恐了，因为他发现有好几处火光立即向他扑面而来。他明白了，他是暴露了自己的位置。那个时候他顾不上痛恨荒木刚元，马上抱起枪滚下山坡。求生的本能使他在这一瞬间变得异常的清醒和灵敏。这个时候他的全部思维就是逃之夭夭，在东南西北都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只在极短的时间之内他就跑出去了一里多路。最后他实在是跑不动了，一身的泥水像是铁铸的甲胄，裹得他步履艰难。山上的枪声仍然在响，和田大卫那严厉冷峻的表情和荒木刚元穷凶极恶的拳头出现在眼前。审时度势，他意识到自己不能就这么匆匆地逃离，皇军的使命和荣誉不允许他这样不战而退。最终他完成了第一次灵魂的洗礼，他决定返回战场，同敌人短兵相接。他至少要消灭一两个敌人，这样他就能无愧于天皇陛下，也可以招架和田大卫的训斥和荒木刚元下士官的拳头了。但是等炎下二等兵找回了皇军的感觉，决定返回战场体现一把武士精神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了。山坳中再也听不见枪声，也听不见人的说话和脚步声了。一片巨大的寂静使得炎下二等兵再次感到他已经陷入到与世隔绝、孤立无援的困境之中了。于是恐惧再一次从天皇的头顶上匆匆跨过，像潮水一样的朝着炎下二等兵弥漫过来。炎下拖着一身泥水，近乎麻木的在一个山坳里挨了2个多小时。天渐渐的暗了下来，太阳从遥远的山脊往下坠落，炎下二等兵这才感觉到饿了。回忆了一下，上一顿饭大约是在到达鹰嘴崖之前吃的，已经过去至少7个小时了。那是一听猪肉罐头、6块饼干和1瓶水。现在这些食物早已经不知去向，只感觉到腹中空空，肠子也开始蠕动起来。以往的岁月里，一年当中总是可以当一回神仙的。天长节那天要是天气好，炎下就会在厂房后面的草地上摆起桌子，千代叶子和孩子们像蝴蝶和蜜蜂一样快乐地穿梭在草地上运送食物，有香喷喷的米饭、
金黄色的油饼，红彤彤的烤肉，热腾腾的鱼汤和绿油油的青菜。男人们喝着清酒，摇头晃脑地打着拍子，孩子们雀跃欢呼，撒着樱花，女人们羞态可掬，翩翩起舞。在太阳升起的地方，在太阳故乡的山岗，菊花像太阳一样开放，天皇的圣明照亮了波涛汹涌的海洋。美好的回忆让眼下暂时忘却了眼前的处境，而且一旦从遐想中回过神来，他就发现肚子更饿了，脑袋上不知被什么虫子咬了，长出几个包块，沾满了泥水的军装像潮湿的牛皮被风干了，硬邦邦地裹在身上，使皮肤变得麻木僵硬，奇痒难忍。这个时候他想起了荒木刚原，荒木刚原是天皇陛下最忠实的臣民和武士，荒木刚原有着非凡的判断力和决断能力，他谙熟野外生存、绝处逢生的一切手段，倘若荒木刚原也在这里，他一定有办法摆脱险境。这不仅得益于荒木刚原的军人素质，更重要的是，天皇也会因为他的出现而格外恩赐。天皇是不会撇下荒木刚原这样的优秀士兵不管的。如果天皇陛下连荒木刚原都撇下了，那么他檐下二等兵就更没有指望了。等到夜幕完全降临的时候，已经几乎完全绝望的檐下突然听到自己身边传来了一声低喝，檐下二等兵，向我靠拢。檐下怔了一下，泪水顿时夺眶而出。天哪，是他，是那个比自己的年龄小了将近十岁，而且经常扇自己耳光的荒木刚原。此刻在檐下的心目当中，荒木刚原就是天皇，荒木刚原像他的父亲和母亲那样给了他安全和温暖。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荒木刚原当真是按照皇军的正规规则来要求自己和檐下二等兵的。自从找到了檐下，荒木刚原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小型的战略目标，那就是要在中国江淮腹地的这片山林里长期蛰伏下来，像镶嵌在敌人心脏里的引信，在天皇需要的时候引爆自己。他不由分说地率领檐下向西、向北、再向西、再向北。他的计划是首先取得生存的条件，而且要远离东南主峰，他一定要找到那个通道，一定要找到那个秘密，一定要把那个威胁皇军安全的、可能会给皇军带来灭顶之灾的秘密基地找到，然后把它消灭。他要让时间、阳光、风雨和野兽把他们的痕迹洗刷得无影无踪，他要让全世界都以为他们死了，而他们却依然生龙活虎地活着。他要让天珠山的岩石草木全部丧失对他们的记忆，而他们却可以随时让这些岩石草木深刻地恢复对他们的记忆。当一回人们心目当中的死人，当一回被人遗忘的人，这种感觉真是好极了。这是战争给人创造的对人生况味进行极致体验的机会。
这是一个士兵千载难逢的殊荣。陆安州的街面上，松冈大佐

0: 松冈大佐如今渐渐地变得不自信了，变得疑神疑鬼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八月桂花遍地开，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3: 我在，
4: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2: 嗯，我懂了，妈妈。
1: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2: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2: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1: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星，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运气。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

0: 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我哥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怪，就感觉狂热。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

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哎呀，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4: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那扇窗，电光是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

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

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么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不是，恭喜恭喜呀！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吴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1: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2: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0: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只是前景。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0: 猴子叫冠名播出。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好，早间的7点01分，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此刻呢，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杨婷，你好。
4: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利宁高速郎溪东出口封闭，入口往溧阳方向封闭。河徐高速环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因施工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5: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6: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5: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6: 谢谢。
7: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5: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8: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5: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0: 他们的声音让人无法抗拒。
9: 最后的尾单，赶紧抢！
10: 最后三单，秒拍秒付，拍完恢复原价。
0: 他们的遭遇使人提高警惕。
11: 怎么是三无产品？
12: 哎呀，怎么会比外面买的还要贵？
11: 这质量怎么用啊？
0: 虚标价格在打折销售，冒牌假货当网红产品，货不对版却退货困难，多少消费者频频踩雷，被套路，被收割。
13: 国家已经出台相关政策，对直播带货进行规范管理。市场监管部门接到举报后，对直播带货公司进行严肃处理。
0: 直播带货不是法外之地，诚信经营才能赢得市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5: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6: 轻生以后。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4: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5: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是
6: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7: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0: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8: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9: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9月2日星期三，今天的天色还是较为阴沉的，受到台风沙德尔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明两天呢我省淮河以南有降水，其中今天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4号到7号，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8号到10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8: 那么在气温预报方面呢，未来10天啊，安徽全省都没有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普遍是不超过30摄氏度。
9: 再来关注全省的逐日预报。那么今天呢，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是大雨。
8: 那明天3号，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雨。
9: 4号到7号，大别山区和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
8: 那今天呢是孩子们开学的第二天，昨天早晨啊，相信大家已经是感受到了这个早高峰整体的压力啊开始变得越来越大了，所以我们也提醒今天早间各位车友呢，出门的时候一定要留足提前量，或者是尽量选择啊提前出门。另外呢，在路面上也要注意提防事故的发生。
9: 好，我们看到这位朋友告诉我们说，908908，目前合肥市的玉溪路和搓镇路的交口，合肥市的玉溪路和搓镇路交口往四顶山路方向发生4车追尾的交通事故，现场呢是占据了左侧的车道。合肥市玉溪路和搓镇路交口往四顶山路方向4车追尾，占据了最左侧的车道，大家经过的时候提前变道避让。
8: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呢，整体呢各个路段的流量正在有序的增加，但是今天早间我们看到路面到目前为止天色还是比较阴沉的，路面的视线也不是很好。908的各位听友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关于路况的爆料。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9: 国内方面，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8: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9: 省内方面，我省人社事业发展15/5规划出台。
8: 我省宣城市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
9: 国际方面，俄罗斯就军演计划向日本驻俄使馆提出交涉。
8: 伊朗称绝不容忍美国利用地区国家对伊朗发动侵略。
9: 908瑞评论，新学期开学之际，云南省教育厅公布了一组数据，截至2026年7月底，云南已建成8所临近市学校和5个临近市班级。这份亮眼的成绩单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关于临近市，稍后呢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新闻点评。
10: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3: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8: 来关注详细内容。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
9: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8: 昨天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光伏装机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到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了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的第一大电源。
9: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各地各校以科学探索、安全科普、重走长征路等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开启了新的学期。秋季开学一系列教育新举措落地实施，全国多地中小学持续深化阳光分班政策，通过电脑随机分派、社会监督见证等方式均衡分配学生和师资资源。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完成新旧更替，新版教材全面落地使用。
8: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昨天进入第7天，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救援人员使用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开展搜寻排查，并扩大搜索范围到吉隆的藏布河滩。救援道路抢通作业面已经能看到口岸区域，目前第一批挖掘机械已涉水抵达口岸的搜救核心区域。
9: 记者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8: 财政部、税务总局在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从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当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9: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扩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7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规定了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的外扩尺寸、轴荷及质量的限值。
8: 还记得几年前子轩、子涵、一诺霸占新生花名册的时代吗？那今年开学啊，新风向悄悄来了，越来越多的新手爸妈在取名时从古典文学和状元姓名当中寻找灵感。有网友直呼啊，画风变了。根据河南大学附属学校小学部的袁倩倩老师向记者介绍，他们班上有清月、有硕言、修齐，一个个取自国风典籍的名字格外亮眼，不再是扎堆啊、轩寒这类网红用字，那既小众又有底蕴，一下子就让老师记住了。而现如今家长取名不再跟风，简约雅致、诗词古风款越来越多，而班级里边的重名率也降低了不少。
9: 开学季来临，深圳校服冲上热搜，深圳的家长们在社交平台上发帖分享选购校服的经历，在商场、超市、文具店、网购平台均可以买到校服，还可以点外卖配送，校服的价格呢，从几十元到100元不等。记者也注意到，不同于学校统一订购的模式，深圳的中小学的校服实行全市统一款式，家长呢可以在线上线下自行购买。
8: 根据吉林省疾控中心官方公众号昨天发布的消息，吉林省戒烟大赛正式开启。这次大赛是吉林省大型全民控烟公益活动，面向吉林省有戒烟意愿吸烟者开放报名，报名通道从昨天开启到9月20号关闭。
9: 近期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工作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了一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问题。 通报披露，所谓的香港大药房不卖药也不在香港等网络信息引发热议，多家以所谓的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在直播营销的过程当中涉嫌虚假宣传。
8: 近日有网友晒出1块钱的火车票，感叹呢票价便宜的离谱，短短20分钟车程花费远低于网约车，引发热议。据查询，山西平望至大同的8824次、神池至宁武的8834次列车票价均1元起，车程仅21到24分钟。目前8824次硬座紧缺，无座票充足。有网友表示，国内多地曾出现过1块钱的低价火车票，但记者当天核实发现，以往的低价的站票的价格已经涨至数元，而往年低价大多数是春运的限时折扣活动。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金香。
8: 好，继续关注的是省内新闻。8月31号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解读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该规划在全面总结“十四五”发展成果基础上，对“十五五”时期全省人社工作作出系统部署和安排，并明确“十五五”期间城镇新增就业340万人左右，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技能人才总量达到950万人等关键目标。
9: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再获标志性成果。在我省宣城市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的铜金资源基地。
8: 昨天上午的10点，由新合同力航空公司自主研发的中大型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在酒泉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标志着首枚安徽造商业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来听908融媒体咨询中心记者戴红莲、通讯员金亚琼采制的报道。
12: 10, 9, 8, 7, 6, 5, 4, 3, 2, 1，
13: 点火。
14: 上午10点，火箭准时点火发射。这枚火箭采用2级构型，箭体全长52米，星级直径达到3.35米，起飞质量约283吨，起飞推力350吨。近地轨道运力可以达到7吨，可以实现多颗大型卫星一箭多星发射。火箭设计重复使用次数不少于25次，能够为商业卫星客户提供高效率、低成本的发射服务。此次发射任务命名为驾轻求稀泛星河，灵感源自屈原九章中驾轻求稀参白痴，古人遨游星河的浪漫遐想如今正在照进现实。现场观看人员孙玲玲说：
15: 非常的激动，因为这是我们池州的突破，也是我们安徽的突破，也祝愿我们的国家在航天事业越来越兴旺。
14: 航天爱好者魏伟说：
16: 作为安徽人，我非常骄傲，
13: 非常自豪，也祝愿我们的商业航天越来越好。
14: 火箭突破大气层顺利入轨，动力系统是核心关键。智神星一号火箭搭载了企业自主研制的苍穹50增酸式可重复使用液氧煤油发动机。一子级采用了国内民营火箭首个7G并联。

0: 动力方案。即便单台发动机出现故障，其余六台仍可以保障飞行任务，极大地提升了任务的可靠性。星河动力执行总裁夏东坤介绍，
1: 智人鹰一号呢，我们一子级采用的是七台发动机并联的这样一个可回收的构型，整个地面测试的时间呢超过了2万秒，在未来通过这个火箭的回收呢，去降低它的发射成本，提高它的复用的周转的频率。那么这款火箭产品呢，其实就相当于是我们安徽第一款完整生产的总建的产品，具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的意义。
0: 2019年，安徽星河动力装备科技有限公司落地池州，专注于智神星系列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的研发生产。2023年5月，首枚智神星一号火箭在池州总装下线，随后火箭相继完成极间分离、整流罩敬礼及分离等系列试验。2025年11月，火箭一级子动力系统海上试车圆满成功。此次成功发射的火箭是第一枚真正实现安徽制造、安徽总装的运载火箭。据介绍，本次首飞暂不开展回收试验，核心目标是验证入轨能力。星河动力将在后续飞行任务中逐步开启回收验证，未来这款火箭将迈入高品用、规模化商业运营阶段。
2: 昨天是开学的第一天，今年秋季学期，合肥市投用新建改扩建中小学幼儿园31所，新增学位3.3万个，一批新校园在开学日迎来学生。来听908融媒体资讯中心记者黄英的报道。
3: 合肥市十里庙小学从原来狭小分散的南北老校区整体搬迁至占地36多亩的现代化新校园，室内体育馆、标准运动场250米，各类功能教室、阅览室、报告厅、学生餐厅一应俱全，硬件配套全面升级。合肥市十里庙小学副校长李长红：
4: 今年我们一年级一共招收了6个班，200多个学生，我们周边的老百姓啊都非常的开心，因为我们整个办学条件啊全面提升，有原来的南北分校区，家长呢要分别接送，比如说大宝、二宝，现在呢就在一个校区接送，也非常方便。
3: 新校园带来的变化，孩子们感受最直接。合肥市十里庙小学54班崔子瑜：
5: 就学校操场变大了，然后器材都变得更新了。我期待在新环境里努力成长，努力学习。
3: 走进合肥市48中教育集团观澜中学的校园，教学楼、实验楼、综合楼等5栋主体建筑错落有致，2栋专业化场馆楼更显现代气息。合肥市48中教育集团观澜中学校长汪荣：
6: 我们的建制是48个教学班，一共能为周边百姓提供2400个学位，学校的环境配备非常的优越，并且我们在师资上也做了高配，我们安排了学科带头人、教学名师以及市骨干教师等多位老师领航。我们高起点、高投入，目的是向周边老百姓能够提供很好的教育体验感。
3: 今年秋季，合肥市投用新建改扩建中小学幼儿园31所，新增学位3.3万个，其中中小学18所新增2.8万个学位，幼�儿园13所新增5000个公办学位。
7: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8: 再来关注908锐评论。新学期开启之际，云南省教育厅公布了一组数据，截至到2026年7月份，云南已建成8所临近市学校和5个临近市班级。那么这份亮眼的成绩单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关于临近市的话题，来听了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李李的新闻点评。
9: 云南这8所临近市的学校分布在平边、孟连、陆良等地，不少呢还是乡村小学，硬件条件比不上城里，却做到了很多城市名校都做不到的事儿。学生总体的近视率没有增长，甚至还在下降，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3条经验，没有一条是高科技。第一条就是把睡眠时间写进课表。平边县湾塘小学晚上9点准时熄灯，每天睡足10个小时以上。第二条，下课铃一响，必须把学生是赶出教室，接触自然光。第三条呢，把护眼变成游戏，民族舞蹈编成了课间操，传统的体育项目走进操场，孩子在欢笑中完成每天2小时的户外活动。这些方法朴素的有点笨，但是效果是实实在在的。原因很简单，防近视这件事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充足的睡眠、足够的自然光、持续的户外活动， 这是目前被科学反复验证的唯一有效的途径。但是这里有一个扎心的对比，这些乡村学校能做到的，为什么很多城市学校做不到？城市学校硬件更好，资源更丰富，但是课间十分钟被压缩，放学后呢，孩子留在教室里写作业或者是盯着屏幕。不是城里面的孩子更脆弱，而是他们缺少了最关键的护眼条件，那就是时间、空间和阳光。云南的经验呢，还提醒我们另一件事，家校协同至关重要。这些临近市学校严控电子产品，通过家长会统一家庭的防控标准，不让学校刚养成的习惯回家就被手机平板破功。反观很多城市家庭，孩子一闹，手机平板就成了电子保姆，学校白天的努力可能抵不过晚上在家刷的那几个小时屏幕。所以临近市学校的经验说到底呢，是一面镜子，它照出的不是我们乡村学校的优越，而是城市教育环境中那些被我们习以为常的缺失，被压缩的课间，被挤占的户外时间，被屏幕填满的课余生活。这些学校用最朴素的办法证明了一件事，保护好学生的视力不需要什么灵丹妙药，只需要把那些看似简单的常识一天一天的坚持下来。新学期希望每个孩子在新课本的扉页上不只写下自己的名字，也能记住这样一句话，今天我要让眼睛休息一会儿。这大概是开学我们能送给孩子最实用的一份礼物。
1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郎溪路高架桥今天早晨啊，到目前为止整体的流量应该说是低于了我们的判断和预期的啊。现在由北往南，这是在新安江路的位置呢，是有一个拥堵的情况，队尾现在已经是排过了林泉路，眼看着就要排到包公大道了啊。908的各位听友，如果呢是从文中路高架或者是从包公大道转上郎溪路高架的，现在前方呢是有一处明显的堵点，队尾的位置呢是从林泉路排到新安江路。另外呢，我们还注意到啊，就是包公大道过了铜陵路高架，过了就是郎溪路高架之后啊，再往西边去，快到方庙的位置产生了一处堵点。那这一处呢，在平时来说的话，并不会特别拥堵啊。但是现在这处的堵点形成，是不是和事故有关呢？908的各位听友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来告诉我们。
2: 好，我们再来看到老堵点，合肥市的西一环，西一环现在是全线拥堵了哈，北向南。方向这个拥堵和北一环连成了一体，但今天早间北一环的通行状况啊还可以哈。西一环现在北向南方向一直是堵到了五里墩立交桥，所以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8: 还有就是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在徽州大道下川桥的位置呢是有堵点，队尾已经排过了北京路。合肥市方兴大道今天早晨由东往西方向也是有拥堵情况，从天都路的位置现在呢已经排过了京台高速，方兴大道由东向西方向。
11: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2: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6: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6: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5: 出游怎样更划算？
16: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

0: 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27到29摄氏度，明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北部和大别山区19到21摄氏度，其他地区22到24摄氏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的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3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26，空气质量优。
2: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3: 日前，六安市召开非煤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围部署调度视频会，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坚持打之必严，以刚性问责倒逼工作落实，守牢属地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要广泛开展宣传，营造浓厚氛围，把打非治围的决心、要求、措施传递到每一个生产经营单位，倒逼督促企业主动自查自纠，要办成一批有影响力、有震慑力的典型案例，在全市通报曝光，真正推动安全生产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
4: 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那再来关注的是匠人制装，这装修旺季啊又到了，如果是正在纠结装修的请您注意了，今天给大家带来匠人制装的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第一呢是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您几台空调。第二是沙发、大床等19件全房的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是标配浙派继承灶，全屋的灯饰、窗帘等高级软装呢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也免费赠送。
1: 除此之外呢，像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也是全线升级，采用了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那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呢，可以趁现在的活动预约到店，实现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的开销，而且呢还能免费领取您家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0551-655-6303 6556-0303。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7:30早高峰处于一个初始阶段，在高架桥路段当中呢，郎溪路到站受事故影响，造成了北往南方向从灵泉路到西安江路上方出现了缓行积压，目前事故车辆被挪到了导流线处，车流在缓慢恢复当中，要保持足够耐心。那包括大道高架南往北较靠近大连路的路段也发生了两车周围的事故，占据了最右侧的一股车道，提醒大家行经该路段时选择靠左侧的两股车道通行，注意避让。飞扬北路高架的车流汇集到了南往北二环到淮北路路段，苏松路高架南向北还原大道隧道以及金寨路高架在南段西有路上方都出现了交通积压的车流。那长江西路高架的压力更为明显，东往西出城在五里墩到天通路上口附近的车辆较为紧张，再往前东往西在枫林路路段有出现缓行车辆，由西往东进城前山路到五里墩下口处有排队情况，还请您特别留意。一环的路段当中，西一环北往南和南一环东往西方向的车流比较密集，进入到了高峰时段，仍然建议选择辅道或周边道路通行。东北一环依旧保持畅通状态。 二环的道路当中，北二环由西往东蒙城路到嘉山路路段，西二环北向南京西路到环环立交之间受施工影响，该路段沿线全段存在饱和车流，还是建议大家选择周边临近的科学大道等环宁路等路段来通行，会相对来说呢更为畅通一些。南二环由东往西，在马鞍山路到宁国路段到往建东至路到集贤路附近的车流呈现排队情况，由西往东方向的压力仍然是松路下方。那么剩下的主干道路通行一直良好，行车路上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将警祝您一路平安。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7: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8: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9: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0: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6: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4: 欢迎来到7点半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1: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4: 这是今天早晨过了七点半之后呢，立刻就能够感受到在路面上这种繁忙的景象。来看到908的官方微信上，微信听友给我们提供的路况爆料。
11: 北二环路高架上桥口，就是从文征路过来上桥口，这里堵车是因为有一辆电车抛锚了，车已经上了那个气象车了，过了这一点就不堵了，一路畅通。
12: 08908，这个包括大坝高架自动往西方庙处有点堵车，是因为有一辆车抛锚了，在高架上面占据了最右侧车道。
4: 好，目前的合肥市的北二环，之前我们所提到合肥市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方庙这段的话呢，堵车的原因是因为有车辆呢是抛锚，那目前这个车辆呢已经是被拖移，但是对于后方的通行的影响呢现在还在啊，只不过呢是从拥堵是转为了大流量。另外呢，北二环刚才有听友反映是北二环快速路由西往东从文中路的位置呢也开始积压和堵车了。
13: 908908，狼西路拥堵是因为在狼西路北向南方向仙江路附近桥面上出现两起碰擦事故，一起是在路中间，另外一起是在最左侧最里面的那个车道，两起事故距离很近。
1: 好，感谢这位朋友提供的路况信息，说目前合肥市狼西路高架拥堵的原因呢是北向南方向靠近新安江路的位置发生了两起碰擦的交通事故，两起事故距离都是较近的哈，是在狼西路高架的新安江路附近，所以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提前变道避让。
4: 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东一环这两天早晨啊也是频繁被提及啊。今天早晨东一环由南向北方向在和平路的位置呢，我们看到是有一处堵点的，队尾呢是排到了玉溪路。按道理说往日东一环由南向北方向这段应该不会堵啊，但是不是因为在东一环的主道当中呢是有事故发生呢，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关于路况的爆料。好，再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发布的最新消息。商务部等部门近日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中国汽车行业企业在境外发生的市场竞争等生产经营行为提供参照。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通知，提出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为99元。
4: 国家药监局在昨天发布公告，要求药品全品种全链条加强信息追溯和预警管理，所有上市销售药品必须要在上市以前完成追溯码的激活、关联、追溯信息的准确上传。

0: 全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9月1号在北京正式实施，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的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
1: 近日，52岁的曹先生帮姐姐买机票，付款之后呢，发现选错了乘机人，第一时间联系苏南瑞丽航空解决，结果航司只能够按照退票处理，加上联系各方沟通的时间，前后40多分钟退票，扣了他一半的票款305元。对此，苏南瑞丽航空称，选错乘机人没有应急处置方式，选错也不是航司导致的，个人原因，个人承担。
0: 8月31号，海南航空 HU7678 杭州萧山飞往北京的国内航班出现叠加延误，据多方核实，受到杭州萧山机场当晚强雷雨天气的影响，该航班先出现100余分钟的延误，航班滑行进入起飞队列之后，因为一名旅客要求终止行程，飞机滑回停机位开启舱门，由此产生约40分钟的二次延误，双重因素叠加下，航班最终到达北京首都机场的时间较原计划时间推迟，机上多名经北京中转国际航班的旅客错过了衔接航班，与海南航空就退改签事宜产生分歧。
1: 近日，在宁波市相关一处山峪内，一名男子在爬山时迷路被困，急需救援。而接警之后，消防员火速赶到山脚。起初呢，消防员根据男子发布的定位上山搜寻，但是这名男子电话一直处于盲线状态，始终无法取得联络。而当救援队抵达了定位标记的地点之后，现场却空无一人。经过多次尝试，终于再次联系上男子。消防提示，在登山时千万不要单纯的依靠 AI 来判断山林路线，因为 AI 给出的路线建议很有可能会脱离现场的实际情况。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昨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针对日本和美国等国近期计划举行的联合军演，俄罗斯外交部已经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扎哈罗娃说，俄方呢目前已经明确告知日方，在俄罗斯东部边界附近进行挑衅性的军事行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1: 美国东部时间1号，美军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南部沿海多地遭袭。袭击发生后，伊朗方面发起反击，袭击了地区内的美军基地，并击落一架美军的 MQ-9 无人机。伊方称将为美国为袭击付出沉重代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如果伊朗对于这次打击进行报复，美国将再次进行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
0: 美国中央司令部昨天最新发表声明表示，已经完成一轮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在持续约6个半小时的行动过程当中，美军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包括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与布设、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
1: 当地时间9月1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基德·安萨里在多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地区局势再次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呼吁有关各方保持理性，重返谈判轨道。安萨里表示，如果霍尔木斯海峡问题持续得不到解决，将使得海峡关闭状态正常化，将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安萨里表示，卡塔尔正与地区和国际伙伴继续开展外交斡旋，推动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霍尔木斯海峡危机。
0: 当地时间9月1号，正在吉尔吉斯斯坦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伊朗总统府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会晤期间双方回顾了伊朗和俄罗斯双边关系的最新状况，并讨论了加强和扩大各领域合作的方式。
1: 以色列国防军在当地时间8月3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在加沙城的萨布拉地区开展行动，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城的后勤与补给部门指挥官奥马尔·萨拉杰。以军还声称，近期哈马斯一直在推动针对以军和以色列平民的袭击，系统性违反了停火协议。
0: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9月1号17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066人。
1: 受地缘局势紧张，叠加全球极端天气等因素影响，近期国际农产品价格持续飙升。根据彭博农业现货指数八月显示，累计涨幅超过了13%，创下2012年七月份以来的最大单月涨幅。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密集发布预警，全球食品通胀风险正在快速升温。
0: 全球知名家居连锁企业宜家9月1号宣布，由于消费者信心持续低迷，将在20多个欧洲国家对大约1500多种产品降价15%至25%，各国的降价幅度略有不同。宜家将为此次降价活动承担总额达12亿欧元的成本。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来关注今天的新闻先锋。最近啊，一种食物即将大量上市，女子一口气吃下20多个，又喝了鲜奶，结果呢被送进了医院。究竟是什么食物呢？我们马上来听一听新闻先锋一哥的讲述。
7: 新闻故事多，一哥为你说。大家好，我是张一。浙江的胡女士平时喜欢吃山楂，前几天呢一口气吃了20多枚山楂，还喝了鲜奶。没过多久，她就出现了腹痛、恶心等等症状，尤其是体位改变时疼痛更加明显。胡女士于是来到了浙大二院临平院区消化内科门诊就诊，接诊医生高度怀疑是胃结石。在静脉麻醉下，随着胃镜探头深入，一枚结石赫然趴在胃底处，胃角已经出现了溃疡面。幸运的是，这颗结石材质比较松软，形成时间不长。医生通过碎石网篮及圈套器等器械将结石破碎后取出，残余部分让其自然排出。山楂为什么会成为胃石呢？山楂富含维生素 C、 胡萝卜素等等，具有健脾开胃、消食化滞等功效。它可以促进胃液分泌，增强消化功能，对于消化不良等人群来说是不错的选择。但是山楂含有丰富的鞣酸、树胶、果胶等等，在胃酸的作用下，鞣酸与蛋白质结合形成不溶于水的鞣酸蛋白，沉淀在胃内。而鞣酸蛋白、树胶等等能够把山楂核、蔬菜植物纤维粘合在一起，形成了胃石。柿子、黑枣亦是如此。大多数胃石其实没有症状，但是一旦出现症状，最常见的表现就是上腹饱胀、疼痛等等。那胃结石呢，完全可以通过调整饮食习惯来预防。比如大家避免空腹大量的食用山楂、柿子、黑枣等，不要与高蛋白食物同时山楂和柿子等等。特殊人群，比如老人、胃动力不足或者曾做过胃部手术的人，更容易形成胃结石。英国的谚语说，多一点知识，少一点弯路。医生提醒，食用山楂、柿子或者黑枣这些水果时，一定要注意适量，避免空腹食用，避免与高蛋白食物同时进食，以减少胃结石的形成风险。如果食用山楂、柿子等等食物后出现腹痛、恶心、呕吐等等症状，应当及时就医。
8: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9: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8: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1: 好，继续关注新闻。这两天开学季，不少新生啊都办理了宿舍入住，但是在广西的平乐却出现了78名高一新生挤在了体育场改造的过渡宿舍，最窄处仅能够侧身通过。那么如此离谱的安排，竟然要等到事件曝光了以后才火速整改。
10: 家长同意过安置方案吗？为什么被曝光了，当地才介入处理？广西平乐78名学生被安置在体育馆改造的临时宿舍，这样的住宿条件实在令人心疼。但事件曝光后，平乐县教育局的通报更令人难以释怀。我们必须追问，这样的安置方案是否经过学生及家长同意？是否报备或求助过上级单位？由体育馆改造的集体宿舍是否经过了安全验收？如此严重不达标的办学条件，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又为何直到曝光才介入处理？目前当地已拿出整改方案，当加紧落实到位，希望各方合力扛起保障责任，真正把安全落到校园的每一处细节。
1: 有朋友说啊，这现场看了视频之后呢，感觉消防隐患太大了。专家表示，把体育馆临时改造为了78人的集体宿舍，这孩子们不仅没法休息好，更存在严重的消防隐患，连最基本的生活质量和人身安全都无从谈起。而这样的住宿条件却是让很多家长心疼，而一旦发生火灾等意外，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0: 那原来的宿舍楼存在安全隐患，要拆除重建，校方呢理应先妥善安排后续的接替方案，岂能将学生随意的置于另一个危险之地？这不是一句受条件限制可以推责的。那学校的职责呢，不光是教书育人，首先要保障孩子的安全健康和尊严。学校的宿舍安全无小事，办学底线绝不能失守，对此呢必须较真儿，必须要追责，不能姑息。
1: 是的，这要较这追责的。来看下一条，今年5月份的时候，山西吕梁临县一番驾校驾考作弊现象呢，也是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之后有知情人爆料称，在吕梁设驾考作弊的并不只有临县的一番驾校，更是有车管所的工作人员参与了组织驾考作弊。针对这一事件，来听到媒体评论员的分析点评。
11: 不识字的人照样通过驾照理论考试，这不是奇迹，是生意。今年5月，新京报揭露了山西吕梁临县某驾校宣称驾考文盲包过的秘密。体检还没查，医生就填了合格。科目一、科目四后台有人帮答题，科目二看教练手势，科目三由教练代劳。那今年7月，车管所考试中心厂长王某波等5人因组织考试作弊被提起公诉，签出823人保过名单。目前当地已成立联合检查组，将对涉及考生逐一核查。王某波呢，本只是末端执行者，被起诉后反手举报，交出823人名单，附带79张微信截图、55段通话录音。名单显示，这823人并非他自行招揽，而是车管所多名领导交代关照的。其中分管考试中心的冯某一人打了492人的招呼，每次微信发完考生名单秒撤回，还叮嘱删了吧。车管所负责人曹某发完考生信息也补一句删了吧。名单中甚至出现了吕梁市公安局某位副局长交办关照考生的内容。说白了，王某波不过是大网末端，真正发号施令的人坐在更高的位置上。先看驾校的商业逻辑啊，13000包4科，不识字也能过，把原本3000-4000元的常规费用拉高到10000多。不少外省学员不在本地学，反而跑到临县花高价学，这样反常的生意长期存在，说明监管失位依旧啊。这种异常有没有触发驾考系统的自动预警呢？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核查有没有结果呢？这些问题不能没有答案。再来看车管所的权力逻辑，主考官为什么敢在考场帮人作弊呢？给他们打招呼的人是领导是朋友，为了好处费也为了人情，罔顾职责，罔顾法规，自以为删除撤回了消息就做得天衣无缝，这种明知故犯比无知者无畏更危险。在这套权力结构里，驾考被转化为可供交易的资源，成为关系和金钱的筹码。按规定，考场必须全程录音录像，实时监控，可实际操作中呢，监控可以被人为关掉，可以先考试后上报，可以在监控故障重启的空档帮考生答题。技术手段不是没有，是掌握技术的人不想用，当看门人自己决定开门，再厚的墙也白搭。更要命的是，这些保过考生拿到的是驾照啊，驾照不是学历证书，它对应的是方向盘、刹车和油门。有考生不识字儿，照样通过满分考试。一个看不懂交通标志的人上了路，马路上的每个人都是潜在受害者，考场失守，公共安全就跟着失守。所以这起案子不能只查到点鼠标的人为止，真正需要追下去的是那些递条子发明单说删了吧的人。制度的防线不光修在明处，更要打在权力接口上。联合检查组说，无论涉及谁，绝不姑息，严肃处理。这话呢听着硬气，关键看兑现。一场驾考考的是规则，也考的是权力敢不敢伸手。如果连能不能开车这种事儿都能靠关系摆平，那再严的教规也管不住一颗侥幸的心。查清这823个名字，不只是给公众一个交代，更是给道路安全焊上一道本该早就关死的门。
1: 好，再来看下一条。有人在电商平台退货， AI 客服已读乱回，有人发送转人工，等来的却是我理解您的心情这样的循环话术。有人在二手车的应用程序上购车， AI 客服称车款包含了过户费和上牌费，但线下交易时却被要求再付1000块的过户费，而平台回复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那像这样的场景啊，不知道您是否有没有遇到过呢？
0: 中消协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售后服务投诉占总投诉的26.79%，其中呢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尤为突出。那昨天起呢，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服服务协同要求》正式实施，这些问题有望得到解决。
12: 您是否也有这样的体验？向 AI 客服咨询问题，却感觉他在已读乱回；想转接人工服务，却像在迷宫里兜圈子。好不容易接通了，所有问题又得从头说一遍。好消息是，从9月1日起，这一切将迎来改变。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服服务协同要求》正式实施，旨在为智能客服的智商和情商立规矩，让服务更贴心。新规如何为服务兜底呢？新国标明确了人工服务的兜底场景，确保在关键时刻人的温度不会缺席。复杂情况人工优先，遇到复杂纠纷、个性化诉求或涉及到人身、财产安全等紧急状况，系统将优先分配给人工客服。特殊群体主动让路，当识别到老年人、未成年人等特殊群体来电时，智能客服将主动引导人工服务。情绪激动及时介入，当系统识别到用户情绪激动或使用极端言辞时，应由人工客服介入处理。告别绕弯子，转接更顺畅。新规也为转人工这个动作立下了明确的规矩，让流程更直接和高效，指令直达，不设关卡。用户只要说出或打出转人工或点击相应的菜单，系统识别后应进入转接流程，不得层层设卡。超时未解自动触发，如果智能客服连续答非所问或响应超时，比如超过3分钟，系统将自动触发转接，告别无效等待，信息同步，无需复述。新国标要求，转接人工的时候，用户的身份信息和历史的聊天记录应该无缝传递，人工客服能直接看到上下文，再也不用您从头复述一遍了。智能客服的初衷是提升效率，而新规的出台是为了让这份效率更有温度。
1: 是的，过去的不少企业用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等话术推卸责任，但是 AI 并不是独立的民事主体，责任必须由企业承担。新国标呢也明确了，一旦涉及到价格、折扣、退款、赔偿、合同变更等事项， AI 呢可以解释规则、收集材料、生成工单，但是最终确认还是应当的是由人工客服或者是规范化的流程完成。专家表示，经营者不能简单以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也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来负责。
0: AI 客服的价值是搭建企业和消费者之间更高效沟通的桥梁，而不是成为阻隔的高墙。那此次新国标提供了一把标尺，为行业立规矩，为监管供依据，为消费者撑底气。更重要的是，它告诉我们，技术狂奔的时代更需要人来划定边界，让技术服务于人，坚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这也是中国人工智能治理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
1: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呢，接近早间的8点钟的时候啊，其实很多路段的流量都已经开始变得非常大了。合肥市的宿松路快速路，这是由北往南方向，在繁华大道下春隧道出口的位置是有明显的堵点，而目前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祁门路。欢迎在8点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
1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4: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祝您9月

0: 事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儿一键直达，详询